0: 选手在一号弯这边要来争夺第二的位置。来看看两位过来之后呢，还是在前面，七零幺呢稍微的快一些。七零幺号车手是徐东海，守住自己第二的位置。三四这边呢，两位在三四号弯出来之后呢，是七七零和七六六，宇泽安和顾志南两位。七幺九这边呢是发车之后呢，稍微的慢了一些，掉到第五。我跟前面两位的距离很接近。七八号弯出来之后呢，这是三四五的三台车在一起。七六六暂时在前，七幺九是从外面来，包括七七七的车似乎是有状况，这是从二号弯出过来之后呢，速度非常的慢。徐泰成前面的车手这边来到十号弯的出弯，七幺九出弯的速度很快，七七零号车手吕泽安出弯呢是走到外面，稍微的慢了一些。那在进入到连续弯之前呢，是被七幺九王子涵超过，王子涵呢是要来重新呢赶到自己发车的位置，他在第三发车。就是前面领跑的两台车，七七零号车手哦，这是七七七，七七七呢是目前才到第六号弯啊，这季节的起步呢是稍微的慢了一些。前面的车手大集团已经来到了大直道，马上第二圈进入到前面的 S 弯的区段。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前面两位在零点六的秒差，顾志南七十六在第三跟前两位是两秒钟。再来到第三圈，刘子川跟熊道涵那是非常的接近，零点三秒钟，而后面七幺九跟七六六，顾志南跟王子涵也是在争夺三四，也只有零点二秒的差距啊。接下来的决赛呢，互相都能够找到跟自己节奏差不多的车手，可以来练习一下斗车了。那樊家炎目前的位置也不错，在第六，在吕泽安身后的三点九秒钟啊，老九章在第七。现在的雨呢是仍然是小雨在继续的下。赛道上一二，刘子川、熊道涵在争夺，顾之南和王子涵这边三四呢是在争夺。七幺九目前呢是上到顾之南的前面，进入到十号弯。来，十六、十七号弯，七零幺号车手出弯速度非常的快，他走了很小的线路，但是出来之后呢，他往赛道外侧拉的时候呢，这个速度又放慢了一些，那差距被拉开到了零点四。两人上圈都是在一分零五点二和一分零五点三啊，相当快，刘子川呢要更快一些，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顾志南到第三，吕泽安到第四，王子涵呢在上圈掉了位置。七幺九号车手，哦，七幺九号车手感觉上圈是不是有遇到了状况？樊家炎是也上去了，四号弯的弯心里面草地里面有一台车。似乎是红色的赛车，好像应该是王子涵的赛车七幺九。这样的话呢，这一节的决赛呢，他看起来是只能在啊，没错，是在四号弯的内侧这边呢，只能退赛了，非常的可惜，没能跑完这一节决赛，跑了一半的赛程。这样的话，七六六顾之南暂时来到第三，然后七七零吕泽安来到第四，两位车手的差距也在缩小啊。一号弯前面可以完成并排，七七零号车手完成超车上的第三，吕泽安现在来到了这届决赛第三的位置，他的速度很快，看起来呢是可以带开七六六顾志南。樊家炎继续刷出个人的最快，保持在第五的位置。前两位的距离又接近了，七零幺号车手熊道涵上圈一分零四点八二六，新的全场的最快单圈，这边在比赛倒数第二圈又咬到了领跑的车手七幺八的后杠上。我们在这节优七的组别三四五号弯这边开始两人并排，内侧是七幺八，外侧是七零幺，七号弯切过来之后，七幺八暂时守住。那还八号弯出来之后呢，继续跟在刘子川的身后啊，刚才的机会很大。这样的话，前面如果没有其他的慢车的影响，刘子川可以顺利拿下这一节选杯优七的决赛。那整个周末呢，刘子川都是在排位赛、预赛、一级赛。三节都是拿下胜利，包括昨天的练习呀，就是几乎每一节都是他在最前面。好，那我们来恭喜来自 WSK 动态模糊的七幺八号车手刘子川拿下了学院杯优七这个周末在深圳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凯泰 K 勾六二十八号车手又是相当漂亮，甘为发车。旁边九十五号车手张世轩也很好，在第二的位置。第三是五十五庄家喜，旁边是二十六胡哲汉。第五的位置是五号车手徐希哲，第六是九十九周晨毅。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这边呢是在内线稳稳的守住自己的位置，凯泰 K 勾六也是在往内线去倾斜。一号弯前面是凯泰 K 是上到了第一的位置，二十六号车手胡哲汉也是跟在凯泰 K 的身后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这是吴正豪的车载啊，在三四号弯的入弯地方有接触到前车的一个。

0: 小的后杠，不过问题不会特别的大。吉吉哲在三四五号位呢走了一个比较小的线路，张世轩这边从六号位出来之后呢掉到了全场第三，给他给库里奥，仍然是在领跑，胡哲瀚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然后徐希哲来到了第四，曾耀章、吴正浩这边发车之后的位置都还不错啊。来看吴正浩的速度很快，这个干胎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打滑的迹象啊。吴正浩、曾耀章还有从后面上来的李宇成应该很快就可以上大量的位置哦。大家呢都还是有一点过于保守。来看可泰克库里奥第一圈过来之后呢已经带开不少的距离了，胡哲瀚呢是目前在第二，张世轩紧咬在他的身后。来接着第四、第五，这是曾耀章吗？黑色的头盔哦，这是55庄家喜，88号车手曾耀章在四五号弯的内线出来了，干胎非常的快，各位干胎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等待，他在第一圈就已经比所有的鱼台快了。曾耀章呢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十号弯，胡哲瀚这边呢还要防守一下，但是不着急，出弯之后呢曾耀章会直接超过去，在 S 弯前面曾耀章就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剩下就是前面可泰克库里奥的位置。现在就要看比赛的中途会不会再下雨，如果比赛呢是继续以这样的小雨的状态甚至是雨停的话，那么三位用干胎的车手应该就是这届的一二三了，前提是比较冲出赛道。曾耀章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去追前面领跑的可泰克库里奥了。我们来看吴正浩的位置在哪里，身后呢后排我们来看到大直道有两位车手是在往很深的位置去切啊，两位车手在换线，好像有一位是在，我们来看一下啊，吴正浩掉了位置了，各位吴正浩呢是掉到第十二的位置啊。虽然说干胎是有更快的速度啊，但是超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因为赛道上车非常的多，大家速度都很快啊。八号弯出来之后呢，吴正浩还是被旁边的一台车又有超过。现在这是3、4、5、6、7、8的集团，这个集团在十号弯出来之后啊，来抢接下来 S 弯的入弯。前面呢是26胡哲瀚，接着是张世轩，然后是庄家喜，这边也掉了位置了。身后呢是这是罗新美，罗新美跟到了庄家喜的身后，在前面曾耀章跟 Kataki Kulio 呢是已经完成了位置的交换，曾耀章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目前还是在第十，在集团中他现在要先来突破一下，十号弯出来之后超过外侧罗新美，他得提升位置了。十二号弯前面不过又被罗新美给挤回来了，张世轩现在还在这个集团的最前面，张世轩的空滤啊还带了防水啊，所以大家的对这一节比赛中途的这个天气呢是有不同的预测。张世轩这边的车队机械师是应该判断这一节雨还是要往要下大，所以给空滤呢都做了防水啊，不少的车我们能看到这个空滤都加了防水哦。这是66号车手吴正浩在三环入弯的地方呢跟左边的一台赛车有一个接触啊，他直接是被顶到了三环入弯的草地里面，这些车手已经是离开了赛车，他浪费了这一套干胎，他的这一节本来是可以至少拿到前三的位置了。王一帆跟徐希哲还在争夺位置啊，这是李宇成这边的十号弯的内线非常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一点激进，只要注意安全，干胎虽然是快啊，但是旁边的车手可能没有预料到你有这么快，旁边的车手呢在十号弯入弯的地方是关过来，李宇成这边呢是没有地方去躲啊，也没有刹住，是直接是差一点骑到了旁边的赛车上，不过还好落下来之后呢他的车仍然是在赛道上，目前看起来速度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仍然可以继续，接下来在大直道会去超过前面王一帆。刚才是两位车手在十号弯的一个小的接触啊，一号弯的内线李宇成超过了王一帆，来到了全场第九的位置，接下来7、8号弯出来应该可以超过钱浩轩，钱浩轩其实是把4、5号弯的内线都已经给他空出来了，然后钱浩轩在7号弯走内线，李宇成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可以超到钱浩轩的前面，我两个人在9号弯前面仍然是在并排，李宇成继续做手术，10号弯的内线他有内线，这次前面没有其他的车，李宇成成功的超过了钱浩轩，来到了全场第6的位置，接着前面有12秒的距离啊，这个距离稍微的有一些远，李宇成感觉赶不上前面的集团了。这个这一节的比赛呢大部分的车手都还是选择比较保守的雨胎的策略啊，结果中间呢有非常多的车手啊这个跑得非常的挣扎，比赛中呢选择了错误的位置，三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张世轩的争夺里面是最后一圈曾耀章掉了位置了，各位格子旗已经出了，张景然20号车手拿到了这届儿童组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看看发车的顺序，继续是 Mars Racing Team 曾思涵跟傅汉志在前排起跑，第三是马明谦，第四是邓志天，第五的位置呢是胡佳瑜，旁边何正一在第六发车，红灯熄灭，比赛正常的开始，曾思涵起步没有做变线，往右边去确认了一下，傅汉志这一次起步慢了很多，内侧有三台车过去了，马明谦上到了第二，胡佳瑜上到了第三，傅汉志这边掉到第四，邓志天呢也卡到了第五的位置。

0: 位置。
1: 来看看六七号人出来，马明谦现在很积极去进攻领跑的曾思涵。八号人出来，三位车手已经有带开一小段的距离了，在后面的几位车手也有位置的交换。Red Alex 应该。

0: 号弯，那门前走的线路要小一些，七号弯大家都是去寻找接下来给八号弯更好的出弯的速度。门前的弯心在往外侧使劲的压赛车，十号弯出来，门前速度有掉，胡佳瑜贴到了马明谦的后杠，进入到连续的 S 弯，来关注十六号弯马明谦会不会走宽。黄汉之也有跟住胡佳瑜，二三四三台车距离很接近，胡佳瑜的速度稍微的被影响了一下，然后身后邓志天现在也咬到了胡佳瑜的身后，一二两位车手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攻防的状态。曾思涵现在仍然是非常舒服的在领跑啊，感觉可以带开马明谦，在马明谦那边做了一个新的巡场最快40.490，跟曾思涵的差距呢还是保持在0.4秒钟啊，黄汉之也是在马明谦身后的0.5。曾思涵在16、17出的角度都不错，十六号弯出来呢内侧没有空太多的空间，大直道前面的一二只有0.172的差距，你看这跟胡佳瑜在这圈也做出个人最快。来三四五现在要来看看，先看一下马明谦这边的动作。马明谦这边呢他应该会来首先开始做进攻的动作，那么他的动作呢会影响前面五台车的整个的攻防的格局。十号弯出来，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进一步缩短跟曾思涵的差距，继续跟住啊，基本上是比赛的最后的一两圈或者两三圈啊才会动手。只要曾思涵没有办法甩开马明谦，马明谦这边呢就可以保持不动。反正现在身后呢，冯汉之这边也跟不住了，冯汉之、胡佳瑜前面的距离都已经缩小到一秒了，邓志天现在马上要来进攻胡佳瑜了，这是四五的两位。六号弯出来，再一次进入到大直道，差距要缩小到0.1了。哦，一号弯的内线马明谦动手了，他并没有等到比赛的最后啊，一二三号弯，马明谦成功的在一号弯的内线超车。我曾思涵这边呢是非常激进，想来反超回去。目前呢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看马明谦来到领跑的位置之后呢，曾思涵能不能够保持持续跟住，还是说他想早一点动手，早一点追回去。刚才二三四其实跟得很近啊，四号弯想去尝试内线的，那马明谦在四五六的线路一直走得比较窄，所以曾思涵在刚才的四五六那边并没有找到机会。马明谦超过来之后呢，接下来会进入到第13圈的比赛，现在快到马明谦在前面领跑，曾思涵呢是在后面，哇这边已经被带开了0.3了，如果曾思涵跟不住的话，那么基本上这届比赛就这样了。那跟邓志天跟胡佳瑜的速度呢也几乎是一样的，两个一直保持在0.3、0.2左右的距离，但是没有更多的动作。曾思涵被马明谦已经带开到了0.6，马明谦目前的稳定性保持得很好，还有最后的2圈多应该可以拿下这届的决赛胜利。最后的2圈，胡佳瑜和邓志天这里也进入到了 S 弯，九号弯还差两个车身的距离，我看只要有最后的十六号弯的内线的机会，我们来看看曾思涵这边在十六号弯会不会把内线守住。好，问题不大。好，各位，199马明谦在前面呢，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来自 CFS 车队的车手啊。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决赛，
0: 来看看正式发车顺序。唐子轩24继续甘位，旁边216李思睿周末速度也很快。第三黄喜正234，我们期待他的决赛。233李明义在第四位置也很好。第五呢是密西朗273，旁边是卡帕亚罗斯拉夫。后面的车手都有跟住，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李思睿这一节也起慢了，唐子轩是往内线防了一下之后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看起来是黄喜正有机会啊。黄喜正这一次起步之后呢，是一号弯前面左右闪了一下去寻找机会啊，但是没能超过唐子轩。七号弯入弯的地方，唐子轩稍微的防守一下，身后的273密西朗是上到了全场第四的位置。赵子林的发车也相当的不错，九号弯前面跟着密西朗是来到了全场第四。赵子林跟密西朗在早上的超级预赛的配合啊，是把唐小雨呢送到了后面。这节他们两个又在第三、第四，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在这节的。

0: 决赛能不能够配合一下，去把前面的黄喜正跟唐子轩给过掉。来，李希朗速度很快，十六号人出来的时候呢，差一点撞到黄喜正的后杠，第一圈过来，唐子轩就已经带开黄喜正一些距离了。唐子轩的第一圈的状态已经不错了，0.475秒，这是前面两位车手的距离。现在密西纳跟到了黄喜正的身后，黄喜正如果没有办法去追唐子轩的话，那他第二个位置呢可能也会比较艰难了。密西纳这边呢会有非常非常积极的进攻。再来看一下在左边的排名，我们能看到呢王鹤林有守住自己第六的位置，李明义呢也在第五，孙杨是上到了第七，第八是卡普亚拉斯，李瑞士在巴特第一圈呢直接掉到了第九啊。跟刚才青少年的情况有一些类似，在外侧的那一列啊，整个巴特都慢了，李瑞士在第二巴特，外侧的第一巴特，结果第一圈呢是掉到第九，他的速度很快，很期待他从后面再重新追回来。七号弯，王鹤林来了，七号弯的内线，李明这边是完全没有防啊。李明从八号弯的外线包过来之后呢，王鹤林上去了，王林前面十号弯还要再防一下，没防，居然没防，你看不防，这就是位置又还回去了。转之后呢，有交叉线的机会吗？并没有。李明呢在 S 弯前面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第五的位置，那王鹤林暂时调回第六。这样的话两人在这圈的换位啊，让他们是又损失了一些时间，跟前面赵子林的距离呢被拉开到了1.3秒。在后面孙杨、李思睿，然后卡帕比亚斯拉维，还有身后车手有追上来了，李思睿现在追到第八，前面半秒钟是孙杨。前面黄喜正现在开始提速了，黄喜正决赛的速度看起来目前开始上一圈呢是0.5啊，这圈呢跟唐子轩的距离缩小到了0.4。S 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唐子轩在前面领跑的节奏，以及黄喜正在第二追击的情况。比赛现在在第12圈，王鹤林在15号弯出弯的时候呢，跟前车有一个小的接触。17号弯出来之后呢，跟外侧孙杨两个人并排，内线是王鹤林。孙杨的速度看起来要快一些。1号弯包过来之后呢，是有守住位置，在身后追上来。卡卡比亚拉斯老1号弯入弯的地方，跟王鹤林的前后杠有一个小接触。李思睿来到赵子林身后只有0.2秒了，李思睿有超过去吗？8号弯出去之后呢，看着好像是已经接上去了。10号弯，李明义在这边呢仍然是可以守住自己第六的位置。孙杨的超车没能成功，王鹤林这边现在要来超前车了。王鹤林刚才15号弯出弯跟孙杨的后杠应该有接触，就是李思睿跟到了赵子林的身后。3号弯，11的位置，从后面又慢慢的追上来，目前来到了第5。赵子林的内线4、5、6号弯两个人并排，内线是李思睿，后面包裹着赵子林要快一些，不过17号、7号弯的内线啊，李思睿的这一次，哇，吓死我了！李思睿的这一次的7号弯的内线稍微有一些激进啊，他自己也是出8号弯之后呢，赶紧低头看了一下前杠有没有被撞进去啊。这前杠有进去吗？看着还好啊，前杠没有明显的抖动。现在离决赛结束啊还有5圈不到。赵子林出17号弯，李思睿跟得很近，李思睿大直道还在看，难道是前杠掉了吗？刚才7号弯那一次有一些勉强，赵子林已经从我外面包过来了，内线其实是没有任何的空间的，但李思睿还是想去挤一下。唐子轩完成了19圈，带开身后黄喜正的差距达到了1.1秒钟。而在这边直道上，赵子林在外侧，内线是李明义，李明义呢防住身后的几台车，1号弯还要去尝试进攻赵子林，这边没能成功。孙杨从2号弯的外侧挤过来，3号弯这边呢是又成功超到了李明义的前面。孙杨在4、5、6继续走小线防守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孙杨应该是可以成功的超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还是李明义自己超车的时候的一个失误啊给送过来的。那王鹤林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在7、8号弯的内线超车，不过这边还没有完成。10号弯里面继续走内线防住，然后身后卡普亚拉斯拉夫还有在后面过来的王子怀也来了，而在前面唐子轩已经在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拿下了这个周末。哇，唐子轩拿下了这个周末所有的节次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328 Carman Chen 来自 GD 甘为发车，易家俊来自 Zins 的383号车手在第二，杨德志391来自 Freenova Motorsport 在第三，卢飞399在第四，陈大新366在第五，第六的位置呢是310莫加亮，快红灯熄灭的很快，这一次前面

0: 两位速度看起来差不多，黄百山也是低头去调化油器啊。我这边一下就已经上去了，卢飞也是上到第二的。陈大兴在一号弯的时候呢，在来自右边应该是有一个碰撞，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掉头，不过还好他马上把赛车拉回来，损失了一些位置，不过时间上呢也还是能够跟住整个的集团的队列。那易家俊现在来到了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二，康曼山在第三，然后莫家亮在第四，钱光运应该是到第五的位置。哦，我们能看到陈大兴的整台车呢都已经是飞起来了，后面过来的似乎是袁志林啊，被自己的队友给贴了一下。来到 S 弯的区域，卢飞的起步不错，易家俊这一次在外侧终于是比内侧的速度快了。大直道李家俊低头扔扔，第二次打开往内线甩一下，卢飞在一号弯的前面快速的切到内线，一二号弯转之后呢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卢飞在第一，李家俊在第二，康文倩在第三，莫家亮在第四，田光玉在第五，前五的节奏呢都是相当的好。周志汉从第十一的位置发车之后啊，他在第十的位置发车到第六，崔丽呢也是上升位置来到第七，杨德志到第八，陈大兴跟袁志林啊两位在十跟十一。马哥的一号弯就遇到了一次碰撞，卢飞来到领跑位置，在易家俊的前面，我们来看看他能不能够带开。Carmen Chen 早上速度很快呀、啊，目前呢是在第三。十七号弯出来被易家俊稍微带开一些距离，卢飞42.8的单圈比身后车手快了非常多。那不过马上杨德志在后面刷到了42.705。杨德志跟崔丽呢是0.9的距离啊，崔丽已经跟到了周志汉的身后，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去超越周志汉，继续往前提升。对混战冠军呢是由超级预赛跟决赛两节来做决定的。这一次亚俊十七号弯出弯很快，在大直道跟卢飞去争速度，卢飞这边要稍微的快一些，大直道缓慢的往内侧去挤压，亚俊这边呢是只能把位置让出来，暂时继续待在第二。后面康曼倩还有莫加亮的距离都有追进，前四首尾相接变成一列小火车。八来看一下，这一次易家俊16、17出的也很窄，出来之后直道速度很快啊，卢飞还好在大直道卡到了中线，压到了易家俊的前面。前面的车手康曼倩要开始提速了，他来追前面卢飞，刚才是2秒，这边已经追到了1.4，而杨德志这边呢是已经超过了钱光玉，来到了全场第三，现在陈大兴也跟到了钱光玉的身后。13、14、15在这边16出来，17出来，在大直道已经切到卢飞的后杠了，马上进入到这届决赛的最后一圈。卢飞继续在领跑一号弯的内线，科曼倩过去了，最后一圈的绝杀还没结束，卢飞还有机会去反超。我们来看卢飞在最后一圈还能不能够保持速度。哦，四号弯的这一下有一点快，在科曼倩往内线关的时候，卢飞这边的是差一点打滑。七号弯再一次找内线，仍然是没能成功的超车。出来之后，科曼倩继续在前面领跑。九号弯这边来看一下卢飞再过来有没有机会。右上角是刚才科曼倩超过卢飞在一号弯内线的一个镜头。十号弯出来之后呢，科曼倩上到了前面，接下来只有最后的 S 弯了。卢飞这边呢应该是没有机会去超车了。哇，后面太快了。最后的两个弯，康曼倩328号车手在这节看了半场戏，最后的一圈绝杀卢飞，拿下胜利。卢飞这边呢也是庆祝一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的决赛。
0: 先看发车的顺序，根据之前的比赛，庄家喜623来自敖厂拿下杆位，699周成义呢是在第二发车，第三的位置是曾耀章，第四是杨浩然，接着第五的位置是张哲成，第六是陈博昂。左上角的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内线这边是庄家喜发车之后呢，看起来有机会可以守住自己的位置，但是外面包过来，第二三号弯非常的惊险。六二三号车手庄家喜守住自己的位置，周鹏毅这边是来到第二，第三过来的这边是688杨浩然，杨浩然发车也就做的相当的好。曾耀章这边呢是掉到第四，这是第一圈前面大家都是顺利的通过。九号弯过来之后，庄家喜十号弯前面走正常的线路，周成义呢也是紧紧的跟住。杨浩然在这一节的决赛上了不少的位置，在 S 弯前面已经带开身后的集团有一些距离了。在接下来的4、5、6、7四台车是形成一个第二集团，于晨看起来速度也不错，于晨是已经来到了第七的位置。来看一下第二集团是曾耀章、张哲成、张世轩和李晨，李晨在第七，然后赵子元在第八，第九是娄思成，陈博昂在第十，张子楠在11，李浩然12，李欣、夏博恩和王哲浩这是在13、14、15。

0: 没有张956，八号弯出弯的时候呢，内侧的张哲成要更快一些，两个人并排进入到十号弯。三号张十号弯的内线可以守住，紧跟在身后，张世轩的车出问题了。十号弯出来之后呢，张世轩突然减速，左右两台车呢是没有躲开，张世轩非常闹呢，他在砸方向盘，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他的比赛只跑了一圈。第二圈的时候，十号弯出来车遇到状况要退赛了。李宇成在十六号弯出来之后，十七号弯出来超过张哲成，前面呢是三号张，李宇成上到了第五的位置。周成毅在第二做出全场最快单圈46.892，后面呢在一二三号出来之后呢，已经超过了庄家喜来的领跑位置了。庄家喜暂时掉到第二，四五六七四台车很近。李浩然、赵子元跟陈国昂三位也很接近。后面的两台车来到十二号弯入弯，按庄家喜这个速度啊，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超车的。来看看两位的配合会持续几圈，暂时是可以成为朋友了。哎，这边就来了，刚说完一号弯的内线，庄家喜就抽头了。二号弯成功的超到周成毅的前面，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周成毅这边速度也不错，两位的单圈是差不多的，周成毅应该也可以反过来继续跟在庄家喜的身后。两人这样超车的话呢，杨浩然又可以跟上来了。杨浩然刚才是几乎要被带开到一秒了。杨浩然的位置不错，李宇成上来之后啊，罗思成被超过了。罗思成在十七号弯出来之后呢，是掉到了曾耀章的身后。李宇成在一号弯往内线去收，继续压住身后两位。哦，三号弯两人应该是有一个小的接触。曾耀章要在四五号弯内线去超过李宇成，能够成功呢？七号弯的内线李宇成可以防住，这样的话娄思成在八号弯出来之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变线去超过曾耀章。看看曾耀章两个人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前面，内线是娄思成稍微的收了一下，曾耀章在十号弯入弯走中线，守在娄思成的前面防守啊，趁过这两位车手就非常的难受了。十七号弯的出弯，曾耀章抓住机会，娄思成的出弯刚好被李宇成卡住，所以曾耀章的出弯很快。而前面这边的杨浩然的前面，庄家喜又被周成毅给反超了。看一下周成毅能不能够守住位置。庄家喜从外面包过来，速度很快。杨浩然从外面过来，杨浩然从内线过来，杨浩然能够上到全场第一的位置吗？两个人并排进入到 S 弯，这是庄家喜还是要更快一些？进入十二号弯的时候，庄家喜挤到了杨浩然的内线，然后从16、16号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杨浩然可以在周成毅的身前过线吗？两个人是几乎并排，哇！周成毅在格子席前面啊，差一点超过杨浩然一个轮胎的距离，0.03啊，庄家喜非常的开心。
1: 深圳站的烽火暂歇，但引擎的咆哮从未停止。下一程，我们将全速转战天津，排位赛的战鼓即将擂响，新的悬念正在酝酿，锁定风驰电掣，天津站不见不散。
2: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十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五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3: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十五五”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

0: 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1: 许校长，您看在去年四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的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3: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以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种数字化的 这种新形态教材。

0: 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胡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2: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1: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0: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

0: 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3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1: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2: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2: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3: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2: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2: 我们也非常有幸

0: 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六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呢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2: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啊，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5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5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3: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

0: 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极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2: 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5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3: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域。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5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2: 曲校，您的期待？
4: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艺啊、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2: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3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5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0: 每年九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3: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0: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1: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五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2: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

0: 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1: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2: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1: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2: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1: 此外，河北工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的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3: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啊？
2: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啊，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啊，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0: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你们还少五毛呀？
5: 漂亮过来，急了。
6: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7: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1: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0: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啊、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1: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

0: 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十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1: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2: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啊，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啊，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3: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4: 还有小猫的可以来摸一摸。
5: 别吓人。
6: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0: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域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7: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0: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域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

0: 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职称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职通高。

0: 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白马篇以白马起兴，塑造出武艺超群、心怀家国的游侠壮士形象，从骏马驰西北征战遇强敌，再到舍私报国视死如归，意境豪迈激昂，风骨凛然，是永怀报国士众的经典之作。
1: 雄风万里图以酣畅淋漓的笔墨，绘八匹骏马奔腾驰骋的雄姿，尽显诗中连篇西北驰的豪迈诗意，整幅画作笔墨雄浑，气象开阔，尽显骏马追风逐电的飒爽英姿。
0: 大家好，我是张德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三国曹植的白马篇。这首诗气势雄浑慷慨，意气风发，塑造了幽并游侠驰骋边疆为国戍边的英雄形象，既有骏马飞驰壮士从军的豪迈气魄，又有捐躯赴国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我用行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刚健豪迈、正气凛然的独特意境。白用的就是一个草书的写法，让它动起来，马往右边倾斜的感觉，这个马一倾斜，它就有一种动起来的感觉，

西北池给人家是南征北战的感觉，所以呢西字就比较正，然后北跟池都是比较歪的，而且连起来是让它有一种动感。

第三行又回归了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去比较规矩的写，写的就比较安静。这个安静呢是叙事，给下一行的这个游字给它留出一个造势的空间来。游字故意把它夸大了，夸大了就跟右边第三行呢这个正形成了一个对比，一个大的一个回环的一个勾，体现那种作战的感觉，就让它动起来。

因为有油字写的比较放，所以呢下一行也不适宜写的更放了，于是就收住，所以下一行写的也稍微比较安静。

五六两行写的都比较安静，其实又是在叙事。到了第七行的时候，从这个任字就开始又叙事了，到了这个端，这个端字呢就又把它写的大一点，放一点，就是把前面两行的这种沉闷的这个节奏给它打乱。这个怀字占了两个字的空间，正好跟右边的这个任字一大一小，一松一紧，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官刺激。

和盐就用了草书，在这里边用这个草书的意义呢，就是打破前面的相对的沉闷，出现了一个新的节奏变化。我个人觉得呢，写行书的时候，为了体现节奏感，那种节奏变化，可以适当的掺入一些个草书。这个草书就是在里面起调节气氛的作用。再有就是整篇当中出现一到两个的长笔画，也能够把整个的节奏给它搞活，为了就是不让它有沉闷感。但是这里边呢，要强调一点，长笔画不能超过两个，而且他在拉这个长笔画的时候呢，也要有中间的一些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角度啊、粗细啊、强弱呀等等。

0: 曹植的这首诗描写了一个游侠为了报国而视死如归的这样一个事迹。写这篇字的时候呢，因为要体现那个游侠南征北战有战斗的场面，所以呢，这幅字在写的时候就要考虑到如何把那种战斗的场面表现出来。于是呢，我在写这一幅字的时候就运用了很多夸张的这种手法，就是为了让整个画面有一种乱马交枪的感觉，有一种战斗的激烈场面，给人一种非常丰富的感觉。除了这个夸张的手法，还有就是运用一些个以侧的这种感觉，以侧就是把字本来是正的把它写的斜一点，斜了之后它就会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动感刺激，正好呢就跟这首诗相呼应。
1: 大家好，我是张永生，今天根据曹植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大写意作品《雄风万里图》。这幅作品以酣畅淋漓的笔墨绘八匹骏马奔腾驰骋的雄姿，尽显诗中连篇西北驰的豪迈诗意，大写意的笔势奔放苍劲，以极简的线条勾勒骏马的劲骨风神，泼墨间晕染出鬃毛飞扬、蹄踏长风的气势，拔骏雄风，意气风发，一往无前。整幅画作笔墨雄浑，气象开阔，尽显骏马追风逐电的飒爽英姿，抒发志在四方、建功报国的满腔豪情。画群马的是主要是把前面这个主要的马一定要把握住它的造型，这样你得考虑后边的马的安排怎么安排。所以我是画群马的时候要重点画前面几匹大马，这样你后边马画的过程中你就知道怎么去下笔了。

中国画还是讲意，我画这个马重点是画意不画形，因为你是写意，所以好的作品它也是往意上靠拢。

画群马的时候，你的马腿一定要掌握它这个结构和这个马的动作，这样不要雷同，雷同就失败了。画群马的时候，注意这个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多有少，有深有浅，有虚有实，这样的话它产生的笔墨韵味和里边这个马的动态和马的互相这种关系就非常美了。

把这个头马画出来，头马画的是一定要比别的马要重一点。我画这个腿这个位置，这是一根骨头，所以这很重要。这个位置呢，尽量少画，这样有动感特别强。

画协议马，我的观点就是马与马的之间的距离一直控制好，再一个就每个马的把内在的精神表现出来，用墨呢前面要深一点，后边要浅一点，他也把自己的语言符号尽量表达出来，每个画家他有自己的个性东西。

我现在画的是回头马，这个回头马呀，整个来讲就好像在呼唤着后边的马，前面引领，后边呼唤，构成一个很好的构图。回头马大家知道它的意义很深。

我的马呢，我追求一种动感，追求一种力量。我的观点就是用中锋走笔，画马的臀部啊，大部分使用侧锋。为啥就是先重墨后搁水，这样它的墨和水一柔和，使它那种感觉特别美。就有点需要形成找自己的感觉，挖掘一些东西，把水的用法、墨的用法，还有这个线的用法、点线面、黑灰白，作为一个国画家，这基本都懂，怎么把它用得非常灵活。所以一幅画里一定要有点、有线、有面、有深、有浅、有黑、有灰、有白，这样组合一种韵味，这种气势非常壮观。

0: 足球为什么让人着迷？我想，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跌倒后站起，如何在逆境中去创造奇迹，而中国女足就是最好的榜样。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她曾是绿茵场上的黄金前锋，如今是孩子口中的足球老师。她把足球场上脱衣庆祝的勇气，化为俯身教学的耐心，教孩子踢球，更教他们输球时不丢人，赢球时不忘本。从职业球员到公益先锋，这位前国家队队长用足球继续传递着女足精神，也用足球打开了孩子们的梦想之门。
1: 你是11岁开始踢球的，是不是？
2: 11岁应该进少体校，
1: 上体
2: 哎，
1: 校，
2: 少体校。
1: 那你11岁之前就开始接触足球了？
2: 那个时候就是纯粹的玩，看比我大的这些孩子们在踢球，对，然后一点一点的。后来教练说好像有点那么个意思，看着还行，他说那就把我招进队了，然后就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就开始了这个足球生涯。
1: 那开始11岁开始真正开始进入到这种专业化的足球训练以后，当时家里人是支持的吗？因为女孩子呀，一般可能，比如说你练个体操什么，可能家里人更支持一点。当时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家里人不太赞成，
1: 嗯，
0: 对，不太赞成，因为我有两个姐姐，都比我大的比较多，所以呢，当时父母就想说，哎呀，不要去踢足球，可能又会比较危险，然后又
1: 嗯，
0: 像男孩子，然后可能又会学业上会有一些放弃，对，然后呢，但是他看到每周训练回来就是那种精神饱满的样子，然后其实慢慢的他们也就妥协
1: 嗯，你从
0: 了，对。
1: 小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是比较这个活泼啊？
0: 比较外向，
1: 比较外
0: 哎，
1: 向
0: 对，比较
1: 啊，
0: 外向，
1: 这个项目和你自己本身的性格特质是相符的，是吗？
0: 我觉得差不太多，但是呢，自从练了足球以后，发现自己的性格，就是现在大了以后来回想，自己的性格好像是越来越开朗，对，然后很喜欢和人家去沟通、去交流，这个可能跟平时这个集体生活和在运动场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关系，
1: 11岁开始决定要专心的练足球的时候，当时其实还是在边上学边练球的，
0: 对，
1: 是
0: 边
1: 不
0: 上
1: 是？
0: 学，对，
1: 怎么去平衡？
0: 因为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到少体校嘛，少体校的他那个时候的体制就是上午要上课，然后呢下午要参加训练，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卷，对，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家长就是想说自己的孩子能这个开心的、快乐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玩嘛，然后学习其实也还 OK，对，所以说家长也没有说太多的说去想，哎，学习不好，然后你不能踢球，或者是你不要去学习，你去踢球，对，没有现在家长想的那么多，
1: 你是从11岁开始练足球就开始爱上这个项目了吗？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坚定说我要走这条路的？
0: 其实现在想想，那个时候好像还谈不上爱。对，可能就是一份喜欢，然后
1: 喜欢，
0: 可能在场上那种奔跑啊，然后那种去踢球啊，
1: 只能算是爱好，还
0: 哎，
1: 没有到
0: 对，
1: 热爱的地步
0: 对对，
1: 啊。
0: 到那种地步，其实，可以说，真正的爱上他的时候，可能是因我后边已经退役了，然后又转回到足球场以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哎，我对足球是有一份没有办法割舍的那种感情，对，那个时候才。现在想想，真的是那个时候才会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每一堂课、每一分钟，对，点点滴滴，包括训练后的自己的康复啊，等等一系列
1: 哇，真的没有想到。
0: 的。
1: 按说你说，当你这个到达，比如说能够进入国家 队啊，成为一个算是这个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很高的等级的时候，然后你开始我说我真正爱上足球，没想到你说是退役以后才开始真正重新认识的这个项目的。
0: 因为我是经历过，先退役，然后又回到足球场，就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了嘛，然后再回来以后，我就发现，经历了这样一两年的工作以后，然后再回到足球场上，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快乐、那种，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让我感觉特别的珍惜，
1: 所以你29岁当时才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0: 对。
1: 啊，算是大器晚成
0: 应该算晚成，但不一定是大
1: 了。
0: 器。
1: 但是其实能够进入国家队嘛，其实后来又踢上主力，所以完全是一个算是从那个女足的这个职业发展角度来说，肯定是成功的。所以当时你29岁才进入国家队，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被埋没了，或者怎么样，是这种感觉。
0: 从来没有过，因为我觉得，到了那个年龄，我能入选到国家队，其实我最深的一个感触就是，可能常人说的一句话叫"刚开窍"，对。然后现在来想，就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才达到对足球理解的这个认知，到了这样的一个水平吧。对，然后那个时候从自己的思想，从各个方面就会更加的努力去做自己很想喜欢做的事儿。对，因为当时那个时候年龄已经偏大了，但是身体上可能就各种机能肯定是不如20多岁的这样的球员。对，所以那个时候自己要付出的这种方方面面的这个就会比较多一些，就可以说会比较辛苦。
1: 那么长时间，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进入国家队，但是一直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契机，
0: 对。
1: 对吧？中间有过这种徘徊、犹豫，甚至放弃的这种心理吗？
0: 其实我98年、99年在我们八一队就是军转以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几乎是放弃了，因为要转业回去要工作了嘛。工作2年以后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然后又可以再重新回到这个足球场上，所以像刚刚说的，就是特别的珍惜。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进国家队，只是想说我既然回来踢，我就把每一分每一秒自己能给他争取能去做得更好，只是这样简单的想法。
1: 你后来有统计过吗？在你真正的退役之前，一共踢了多少场比赛？
0: 哎呦，这个还真的没有统计，对。

0: 最深的比赛是哪一次？
1: 印象最深，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奥运会的预选赛吧。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拿到这个，名次，然后你才可以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对，然后我们经过教练员团队所有人的努力，我们拿了这个奥运会预选赛的冠军。对，这也是开启了我就是踏进奥运会的这一步。对，所以那场球是比较，让我记忆犹新的，对，我是觉得对每一场球，然后或者每一个进球，或者给队友的每一个传球，我觉得都是非常珍惜的，对。而我觉得就是不管现在也好，然后包括当时在球队也好，其实我觉得每一场胜利，或者每一场失败，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每个人能就是付出的一个结果，对。其实我再回到球场上来，我是感受的是我在球场上的每一分钟，其实他最终的胜负，现在想想好像那个时候不是觉得那么重要。
0: 你当时什么时候退役的？好像退役算是一个，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你退役实际上是一个有点突然的事情。
1: 其实也不突然了，从年龄来讲应该早都退役了。我
0: 但
1: 应
0: 是
1: 该
0: 你当
1: 是，
0: 时因为进国家队，其实你就整个体质状态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嘛。
1: 应该是05年，对，05年我打了这个代表这个江苏打完全运会以后，然后就退役了。那个时候也自己感觉年龄大了，因为打全运会之前就是受伤了，就是这
0: 有
1: 个
0: 伤病。
1: 对肋骨受伤了，就是疼到你就翻身的时候你是起不来的，要么要人扶，要不你要自己滚到地下站起来，对你平着起来它是起不来的，所以整个是每一场之前打着封闭，然后把这个比赛去完成了。后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伤病，然后让我萌生了说退役吧，对。
0: 所以，当你29岁才能够进入国家队，然后后来又坚持了很多年，然后再踢这个足球，代表国家去踢球，所以你觉得对你来说，就是把运动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这个黄金期能够延长，是不是所谓这种付出的努力和辛苦非常非常多，是我们可能感受不到的那种？
1: 我觉得是一定的。首先就是常人和运动员在一起的话，就是那种辛苦，就是我觉得常人是感受不到的。对，那么同等是运动员的话，你在一个黄金年龄段，比如说我18、20、22这样的年龄，和我们29、30这样的年龄，你在球场上，包训练场上各个方面，我觉得也是他们到不了这个年龄，可能感受不到的。对，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说实话，我们的恢复会比较慢。对，可能年轻人我睡一觉可能就可以恢复了，但像我们可能要睡2天或者睡3天。对，然后人家年轻的孩子可能在场上拼一场球下来，他可能刚刚消耗的刚好，或者是稍微超负能了一些，但对于我们来说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0: 那你退役后当时怎么想着决定是要去做教练呢？按说你在国家队的这个整个的表现和影响力来说，去尝试一些商业的也是可以的。
1: 因为当时转业以后，刚好也是回到我们深圳的这个体工队，对，后来就变成业余体校。因为刚好我们也是在主要的工作是在做这个青少年的业余训练，对。然后因为在深圳的，女足的运动员相对会比较少，可能青少年会多一些，对。然后因为我可能也是深圳作为女足，回到深圳的可能第一人吧，对。然后当时也是想从自己本身踢了这么多年球，也是这个对足球的那份这个执着啊，那份这种情感呢，也是挺难割舍的。对，刚好也回到单位就，这个义无反顾的就开始了我这青训的这个工作。
2: 不要把它做成流水账啊，有停顿。哎，很好，能传球了哈，也给球，哎，传好，啪，抢住了，来，准备走啊，加速，就过来了吗？对，完成射门，漂亮。
0: 你看，你现在既在做青训，同时，我知道你还做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公益项目，特别是对于女孩子踢足球这件事儿来说，其实你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多努力的。比如说，2016年的大凉山之行，当时应该是对你印象非常深，触动很深，是吧？当时发生了什么？
1: 那个应该是我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
0: 那是第一
1: 对，
0: 次。
1: 第一次去做公益活动，然后，当然当时听到说去大凉山，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去过，我的感官就想象当中的大凉山可能是那种景色方面的，对，然后可能跟这种真正的落地生活的这种，没有太多的感触。
0: 所以你只能想象说，可能大凉山是山区，然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
1: 是
0: 是这
1: 的，
0: 样。
1: 是的。当我到了这所学校以后，我就

0: 就是那种心情吧，就是挺难平静的。对，然后那个课桌都是那种拼在一起的，对，然后没有，它没有球场的，没有球场，只是一块水泥地。然后那水泥地里边就是进行各种的活动啊，甚至做饭呐、晾衣服啊，什么什么都在这个场地上边。对，然后但是我没想到，当时能看到有很多的女孩子在那里踢球。啊，就
1: 不是
0: 是，
1: 说你们去了他们才踢，他们平
0: 没
1: 时
0: 有，
1: 就会有
0: 平
1: 这
0: 时
1: 种。
0: 在那里玩儿，就他是玩儿，就是那个球是已经不像样的那个足球，然后我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女孩在那里，对，所以说就带他们做一些训练呐、啊，做一些游戏啊，就他们就是没有参加过，所以他对那些游戏都会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喜好
1: 喜
0: 爱，对，
1: 好啊，
0: 就很想跟
1: 对，
0: 你再继续玩的那
1: 兴趣
0: 种，
1: 非常
0: 对，
1: 大
0: 非常大，
1: 啊。
0: 对，然后就那一次以后，我就看到他们所有的装备也好，然后这个场地也好，对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也好，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把他们想带到深圳，公益的组织我们一起就把他带到了深圳，对，然后给他们发了服装，每人去送球，然后在非常好的场地让他们参加训练。当时就是那些孩子们的，我们叫装备，其实就是他们的就是衣服跟球，他没有球鞋的，对，那个旅游鞋都会很破旧的那一种，对，然后在球场上我们大家一块在玩耍的时候，孩子就会哎就是盯着我的鞋，哎就他们就从他的眼神中能感受出来，就是那种那样的那种就是喜欢，然后就是又。啊，说不出来那种，对，然后呢，
1: 渴望是
0: 对，非
1: 吗？
0: 常渴望，然后我们就会，因为后来跟他们聊嘛，有没有走出过大山，从来没有走出过，有没有在有草的场地上去踢过球，没有，啊，有没有踢过新的足球，没有，啊，就他们这种反馈出来，然后这个孩子学习特别好，对，特别好，我说你们想不想有一天啊，就是我们走出来，咱们可以到特别漂亮的球场，对，然后可以和当地的这个孩子们一块来踢球，他说他们非常想。
1: 他的梦想就是有一块平地可以踢球，
0: 对，因为他那个场
1: 他
0: 地
1: 地
0: 我，
1: 不平吗？
0: 对，就像水泥地，然后他又凹凸不平的那一种，对，因为平时那个，像可能就是他们这个居民吧，啊，在那里跳锅庄舞啊，什么就等等，就对那块场地很多的用途，对，
1: 所以不是专门学校的一个什么操场之类的，它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
0: 他
1: 地，
0: 是建在学校里边，对，人民外边都是土路，可能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玩，
1: 更不适合踢球
0: 是
1: 了。这些孩子们，大山里的孩
0: 的，
1: 子，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依然有对足球的这种兴趣和热
0: 是的，他
1: 爱。
0: 们只是没有机会走出来。去到大凉山的时候，就是在他们这个其中一个学员家的家里吃饭，对，然后其实一进到那个房间，挺触目惊心的，对，然后就非常的简陋，而且没有窗户，然后很黑，对，然后只有晚上我们进去了以后，他在生火做饭，就是我们那种柴火，然后他上边架了一个做饭了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做饭的锅。对，因为它一直在那里烧，等它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是一个锅。就上边是很黑很黑的一圈加上锅，然后上面都是苍蝇。但是说实话，就是包括他们招待我们的时候，是拿了他们就是可能，具体我不太知道，也许可能只有过节才会吃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那种腊肉，很
1: 腊肉
0: 厚的，然后全是肥肥的那一种，然后来就是。所谓的来款待我们吧，对，然后其实就是看得心里挺难受
1: 所以把他们带到深圳之后，
0: 的，
1: 一下子，
0: 对，一到深圳以后，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把他带到了我们那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足球场，然后就是给他们安排训练呐，然后有一些参观呐，跟我们这个带的孩子一起有一些交流啊，打打小比赛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当然他们的水平肯定是不行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能看到的是他们在球场上就是那种。奔波的，就是这个奔跑的那种表情，然后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当时那是你第一次的这个公益行
0: 对
1: 嘛，
0: 对，
1: 去了看到大凉山这些山区的孩子们踢球和城里的孩子踢球那种状态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他眼里放出来的光是不一样
2: 怎么讲呢？
0: 就是他们看到那个球，就像怎么形容，可能不一定很准，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看到饭的感觉。就眼里透着光，然后大家一块去，他不懂得规则，他不知道什么击球动作，就知道有个球大家去抢，反正我给你摆好球门，他知道我往那里踢，或者有些人可能甚至去踢反，但是他会去追着这个球去。对，我觉得这种场景其实就是我们很难去见得到的。
1: 后来你还去了西藏的波密。
0: 波密呢，它是有一支女子足球队啊、第一次成立，对，在他们那个波密的一所小学。在我的感官当中，应该是

0: 足球不太发达的地方。
1: 嗯，
0: 对，而且当我听到说是一支女子足球队，是首支女子足球队，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过去。对，然后起码的亲眼能见证这个球队的一个成立，然后希望我的到来能给孩子们从精神上从其他方面会让他们有一些这个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感触吧。
1: 嗯。
2: 今天我们女子足球队仍要成立，这是梦想起航的时候，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腾飞老师的倾尽全力。
3: 直接跑回去就好了，看你前面的示范。加快，对，轻一点。是跑步，不是滑步，要听清口令。从前面绕过来回，不影响下一个人训练。跑得非常好，追步，漂亮，非常好，脚步穿好，来，放松抬腿。哦，没关系，没事没事，来，再来一次。
1: 好像有一张照片是你给一个，他的应该是队长吧，8岁那个小姑娘带这个护腿，是不是？当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会让你会帮她带这个东西？他们之前没有这个装备，是不是？
0: 对，是的，而且那个因为护腿板它是分左右的嘛，对，让他们对这方面可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来告诉他哪边是带左边，哪边是带右边。
1: 那这些孩子的这种表现，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曾经的小时候？
0: 就是对足球的那种喜欢，然后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他们那种专注的眼神就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
1: 因为当时你一开始上这个体校去踢足球的时候，就11、12岁那个时候，是不是好像条件肯定也是比现在来说也是差得远了，对不对？
0: 那跟现在比肯定是没法比的。那个时候是在长春，
1: 在长春，
0: 哎，那个时候是在长春，但是我们，总感觉相对好像还是比这边会好一些啊，装备可能也。那时候也穿不上足球鞋，那他们现在的孩子可能还可以穿上一些足球鞋，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对于足球的这种认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高于他们现在大凉山的孩子。
1: 但是你回想自己曾经的所谓的这个一开始起步阶段的那个当时那种艰苦的训练，再看现在的这个孩子们的这种艰苦，这两种苦，你觉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给孩子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我们当时那种苦，好像那个时候感觉不到。
1: 嗯，
0: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苦，可能就是场地会差一些，然后没有足球鞋，
1: 可能谈不上苦，就更多是简陋。
0: 差不多。反正我们现在去了，看到这群孩子们，我觉得不能用艰苦来形容吧，只能说他们对足球这方面能接受专业的这种训练和指导，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儿。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不论什么条件下，是不是你都可以尝试去踢球，可以热爱踢球这件事儿？
0: 我觉得这个足球可以无处不在吧？对，只要你对它有一种热爱，其实它可以场地不平啊，可以是篮球场，可以是羽毛球场等等场地。就我觉得，哪怕是就是那种凹凸不平的场地，我觉得都可以去就是让你不会让你停止热爱足球。
1: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开始进行什么样的这个运动之前，一定把自己装备买得齐齐的，然后还要买得好好的。但实际上，你从这些孩子身上，你会发现，实际上很多都是那些外在东西都不重要，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其实足球本身它的魅力不是在于你的装备有多好，不是在于你真正的是赢了一个什么样的赢一场什么样的比赛，或者我这场比赛输得有多难看，其实就是我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我可以在足球场上不停地去释放，然后我可以这个任由自己的去奔跑，然后我可以大脑中不停地在想我要去执行什么样的技战术。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快乐啊，我感觉是一种快乐。
1: 所以那你觉得即便是凹凸不平的这种土地，我们也依然能够训练出很好的女足队员，是不是？
0: 那如果是说在你没有让这种特别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就算是凹凸不平，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场地的情况，根据孩子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可以设计一些这个训练方法嘛。其实我觉得像山区的孩子，更多的是他们热爱给他一个足球，给他一双足球鞋，让他能快乐地奔跑上来，让他能通过足球然后能改变自己的这个自律啊，然后改变自己的专注啊，然后让自己更能的去投入做一件事儿，然后有一天真正能通过足球能走出现在的这个山区，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对。
1: 所以你才曾经说过，说在不平的泥地里奔跑才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是吗？
0: 对，我觉得这说这句话其实源于我们小时候场地真的不平。对，而且我觉得场地只是说你在

0: 针对于专业的技战术训练上边的这种情况而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不管你场地好也好，不好也好，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精神。对，就是我没有很好的场地，我也可以有一种对足球的热爱，那种这个执着的精神。我有好的场地，可能更加能促使我这份执着。
1: 其实让我也想到了，现在很多的青少年，特别是年轻人哈，大家在做什么事情之前想的更多，而且呢，当你不成功的时候，他又会归结于外在的原因，比如说啊，条件不太好啊，然后造成了我可能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没有达成成功。所以你觉得，这个时候你希望给这些孩子们说些什么？
0: 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确是变好了，对。然后其实我觉得你不管是任何一个项目也好，任何一份职业也好，我觉得不管在你哪个年龄段也好，其实你对一份你喜欢的，你热爱的。我觉得就应该去争取它，就尽量不要去计较。我能，当然结果好是最好的。结果到底会是什么样，我们做了才会知道。我们其实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原来的这种也好，包括现在的这种也好，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能给人一个精神方面的。热爱这个东西，其实我不管我的装备是什么样啊，我热爱这个东西，不管我的环境是什么样，对，让我只要能去追逐我想要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任何一个年龄段，包括我们成年人，我觉得都应该有的。
2: 人生最漂亮的射门，永远诞生于下一秒。哪怕是不同的土壤，依然可以培育出最怒放的花朵。这不仅是中国女足精神的根，更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园中花树之所以蓬勃有力，不只在于环境的险阻，更在于积极的心态。别怕伤痕，那是光照进来的通道。别怨起点，碎土里能长出倔强的花朵。请记住，你跌倒的地方，恰恰是梦想反弹的支点。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

0: 我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

0: 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0: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也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0: 弟弟4岁，
1: 你多大？
0: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0: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得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1: 你们在那等了多少天？
0: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1: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0: 对，
1: 家在哪儿？
0: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
1: 啊？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0: 对，
1: 那怎么分开的？
0: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1: 谁把弟弟送人的？
0: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 但是我

0: 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两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1: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后来我读完六年级已经17岁了，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
2: 哎呦，
1: 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
2: 哎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1: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2: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1: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2: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1: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
0: 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哎，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
1: 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2: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1: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他，然后我们就全款提下了那辆车。我看着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2: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1: 探讨过。
2: 他是什么看法？
1: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4: 我觉得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

0: 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他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1: 我想。

0: 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1: 其实舒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2: 是
1: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2: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她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他怀疑他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10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10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3: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4: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尖顶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5: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4: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不管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是姐姐，姐姐。

0: 男人。
1: 老方，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2: 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
1: 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爸爸觉得不是，有一样丢弃你们呢。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三十多年都是一直都精神病状态。我妹妹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
0: 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1: 对。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2: 啊，说是去了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
1: 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2: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我姑姑说，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 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0: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2: 当时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对吧？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0: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2: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

0: 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1: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
3: 妹妹就不会丢了。
2: 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
0: 来。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4: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0: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5: 好，
0: 来看看。
5: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3: 那就是精神不好。
6: 上公安局干嘛去？
4: 报命。
6: 报命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想闺女儿了是吧？你想他们你就说出来呗，想他们了呗。一直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3: 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他一，
0: 其实爸爸才是
3: 爸爸，真的
0: 特别不容易，
3: 要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0: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3: 好，
0: 走吧。
3: 谢谢你们，谢谢。
0: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好吗？那这是谁呀、
1: 啊？我是小秋啊。
0: 这是谁呀、
2: 啊？喂。
0: 不认识。
1: 这是女儿，女儿有秋啊。我是小秋。对，
0: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1: 还记得我吗？
0: 记得。
1: 爸爸。

0: 怎
1: 么？救我之前，
2: 妈呀！就是
1: 妈妈和奶奶去世以后，
0: 我想认识他们。啊！

隔了27年，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新生活。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

0: 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 这叫什么呢？

0: 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

0: 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

0: 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是我儿子浩浩，
1: 叫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嗯。
1: 妈妈加油！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3: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4: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嗯，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3: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4: 对啊。
3: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4: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3: 土房子，
4: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3: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4: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3: 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3: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嗯，
4: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

0: 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0: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1: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0: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1: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0: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1: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0: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处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1: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0: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瓜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1: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0: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1: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0: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1: 没关系，慢慢说。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没多久我开始闹，

0: 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到她了。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我其实我跑掉，跑到快到那片那个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的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坐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2: 哥哥丢了，爸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1: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0: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
1: 嗯，
0: 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1: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0: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1: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0: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1: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0: 叫周文强。
1: 你叫周玲，哥哥叫
0: 周文强。
1: 周文强。
0: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上夜班，有的上上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我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3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

0: 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1: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

0: 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1: 现在你说你在做
2: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型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包装好，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也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1: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2: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1: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2: 对，
1: 甚至有没有
2: 不在了，
1: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2: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1: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2: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1: 你养得起哥哥吗？
2: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1: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2: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3: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他也不会放弃，他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1: 谢谢宝岩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

0: 我觉得你会有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1: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兄弟，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0: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1: 就叫姑娘。
0: 嗯，
1: 他是我大哥哥。
0: 嗯，
1: 他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叫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0: 老家的话
1: 叫小哥哥。
0: 小哥哥，
1: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
0: 嗯，
1: 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兄弟。
0: 他会跟他说什么？
1: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0: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1: 好，谢谢。
0: 我们的爱情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2: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3: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址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贴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血送检。
2: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的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方林，方林，
1: 你怎么把我给打死的？方林。

0: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啊？没有，你想，我想了我都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连咱见的有可能。有，嫂子哪怎的可能？是，没错。都是。你过得好不好？好，没事，没事，哭完自己脸。是你照顾了，我没有照顾。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真的没事，坐下，周玲坐下。
1: 拉着哥哥的手，太感谢你们了。
2: 都瘦了。
0: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尤溪县，把它找到。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2: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记得。都记得。周润，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3: 我也不懂。
2: 太法，当那户个大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2: 太法，就跌倒了嘛。太法，当那户个大哈。
3: 哦，好好，我知道了。
0: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1: 是什么意思？
0: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3: 啊，就是，呸，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2: 猪和狗怕。
3: 对的。
1: 就记了一句这个话。
2: 就只记了这一句，
0: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3: 啊，
2: 有点这个意思。
0: 小孩的意思。
2: 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3: 对，
0: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2: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3: 我以前有字的
0: 啊，有吗？
3: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哦，我叫周文林，知道吧？
2: 周文林啊，
3: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
1: 还是有一个字嘛？
0: 那就是对上了。
2: 我，
1: 对，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2: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3: 一点事都没有，
2: 很苦啊，我觉得。
3: 有你啊，
2: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3: 没事。
0: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0: 有孩子啊？
2: 一女一儿，
0: 一儿。哎呀，
3: 太好了，觉得太好了，你好棒。
2: 好。去福建玩一下吧。
3: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因为爸爸好想你。
2: 对，应该的，爸爸。虽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3: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4: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0: 谢谢陈局，谢谢。
5: 谢谢。
0: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

0: 那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对吧？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1: 不用不用养着，那都不用养
0: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1: 嗯，可以，谢谢，
0: 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好，
2: 好好
0: 向前看，
2: 走，
0: 向生美好的生活看。
1: 好，
2: 好，好多话
1: 要说。我想谢谢这个平台。
0: 不谢不谢不谢，
1: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3: 小哥哥是存在昭陵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

0: 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

0: 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

0: 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

0: 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

0: 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

0: 左右开弓试射雕，降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你好，
0: 倪老师好。
3: 好，你是姐姐，
0: 嗯，
3: 后面这个是
0: 弟弟，
3: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啊？
0: 找妈妈。
1: 妈妈
0: 走失了。
3: 妈妈怎么丢失的？
0: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
4: 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一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

0: 买家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6米，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3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10来天，她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1星期，再频繁到2天、3天。她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她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她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他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2: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1: 找了，
0: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3: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1: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

0: 我们村儿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1: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荤菜呢，咋吃个素菜？
2: 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3: 多少钱？
2: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3: 两三块钱。
2: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3: 你就为姐姐，
2: 对，
3: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的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但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1: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着，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他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4: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1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3: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0: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3: 活下去啊！
0: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3: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0: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
3: 赶
0: 去
3: 紧
0: 问，
3: 去一趟。
0: 对，
1: 对，
0: 山
1: 很多地
0: 西，
1: 方都去过。
0: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3: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1: 餐饮，我一直都
3: 餐
1: 餐
3: 饮，
1: 饮，对，
0: 做厨师，
3: 做厨师炒菜。
1: 对，
3: 姐姐做什么？
0: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1块钱买一口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1: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
2: 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0: 是吧？他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就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1: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他以后，我看他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他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那时候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2: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3: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1: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3: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0: 对，
1: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4: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5: 就是刚才春蕊说的自强不息4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4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1: 谢谢
0: 谢谢。
3: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6: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7: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村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石桥梁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没有获取或者有价值的线索。

0: 憎恨的我所教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亲人。
1: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现在一直记着你那个时候怎么保护我的，怎么疼我。
1: 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但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放弃过，寻找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都生活得很好，只祈求妈妈你可以平安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有病的话，我有个姐姐，想尽千办法给妈妈看病。妈妈，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接听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0: 也会信，好吗？
1: 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
3: 谢谢你老师，
2: 不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0: 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2: 啊。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5: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

0: 好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 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

0: 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

0: 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

0: 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0: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嗯，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嗯。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啊、哦，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

0: 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4年前，我带着对未来的憧憬选择了矿大。如今站在求职的十字路口，我的专业能应对时代的挑战吗？包的，矿大早已把未来写进我们的课堂。在矿大，学科资源超硬核，不仅有人工智能学院、未来技术学院让我们 get 前沿科技，还有教授手把手指导，更有触手可及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用智能设备探索知识边界，用 VR 技术解码智慧矿山，实操课程更是卷到把尖端科技变成我们的第二语言。当课本知识遇上硬核装备，我们触摸的正是行业未来的脉搏，从深地到深空，从传统采矿到星际掘金，矿大早就把前沿刻进 DNA 了。在矿大，我们绝对不是纸上谈兵，矿大早把战场搬到了行业一线。在矿井一线，学校老师带着我们攻克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我逐渐明白，原来能源报国不是口号，当我们把专业知识运用在祖国能源资源行业发展时，每一步都是答案。站在双选会现场，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忐忑的新生了。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的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连我的简历都是辅导员一对一精修的。听说学院里上一届就业的学长学姐超过70%都选择了能源资源行业，我相信我也一定能稳稳拿下。
1: 好消息，这位学子找到他心仪的工作了。校园春招进行时，今天我们来关注华中农业大学学子们的求职故事。这位是华中农业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胡雪岩同学，他是大四应届毕业生，去年11月就落实了工作。今年6月，他将前往湖南长沙，在一家零食制造零售企业开启职业生涯。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胡雪岩说，这离不开华中农业大学创新监测评价体系。学校是怎样加强就业形势研判和进展监测呢？我们听听胡雪岩同学的分享吧。
2: 秋招刚开始，学院通过班会向我们解读了那个就业岗位分析报告，内容包括如今市场的岗位需求等等，让我对当下的就业市场有一个比较宏观的了解。
3: 通过分析发现啊，农林牧渔业的人才需求供求稳定，智能制造、交通运输、能源动力、智慧农业领域的人才需求有所增长，用人单位对复合型人才也更加青睐。
2: 在整个求职过程中呢，我们学校的智慧就业管理系统会根据我的求职意向，像去年就给我提供了上千条精准的岗位推荐。
3: 用人单位信息入库时，我们会对两个方面进行保障。第一个方面，我们会查验用人单位的营业执照，对它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行核验，保证了用人单位的真实有效。第二个，我们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时，我们会做到人工的审核，每发布一条信息，我们都要进行再次进行验证。
2: 那我自己意向在食品行业工作，学校也会主动邀约毕业生的意向单位，在学校的大型招聘会上

0: 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嘉音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田老师，我们先来聊一个在所有的面试当中都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其实很多同学都说了，说我一进考场，尤其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嚯，那紧张劲儿真就甭提了，那小心脏啊是砰砰砰跳到嗓子眼儿了。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够稍微淡定一点呢？
1: 我们当然要保持这种松弛的心态和平和的心态，要秉持一些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杂念。一般我们就太过想要的时候，反而结果会不太好。面试的淡定者一般都是那种不自大也不自胜，同时也不给自我设限，会全情的投入，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反倒会效果比较好一些。
0: 也就是人要有的四种状态：无事心不空，有事心不乱，大事心不畏，小事心不慢。就是还是要在面试的时候保持一颗平常心，不用负荷的太重了。那有没有什么实操性比较强的具体能够缓解紧张的小技巧呢？
1: 具体的话呢，我们说有一个心法就是我们的角色的调整，尽量把自己定位在我们是一个作为分享者的角色，而不是说考察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就能让自己轻松和松弛很多。
0: 现在说好了这个心态的调整，那下面我们从头开始捋一捋。我们先来说一说同学们刚进入考场，那自我介绍肯定是需要和面试官先打招呼问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称呼呢？因为很多同学说，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就直接说老师好了，那我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说老师好吗？还是说什么李总好、张总好，或者直接就说面试官好？
1: 我们一般在面试的时候很少会说面试官好，我们一般会说考官好。非结构化面试有很多面试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您好。我们在收到我们的这个面试的通知的时候，无论是通过短信、微信还有邮件，我们都会在落款上会看到对方的姓名啊、职务、职级。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在面试的时候能够非常明确的称呼出来对方的，比如说张总、张经理等等，后面带有职位和职级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建议称呼什么总、什么经理，因为我们会容易给别人留下这种不严谨啊，也不稳重和靠谱的这种印象，反倒会适得其反。
0: 那如果我对面不止一位面试官，我分不清楚哪位姓张哪位姓李，那这个时候咋办呀？
1: 那就覆盖式问好就大家好或者说当我们在有很多人的时候有主考官、面试官，我们也不知道张三、李四等等这样的具体的姓和名，我们可以说各位领导好。
0: 直接就说各位领导好就可以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开场开明白了，问候得当，彰显礼仪，开了个好头。那下面呢，就进入到咱们自我介绍的正题部分了。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自我介绍一共几分钟会比较合适呢？
1: 一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我们要准备三种，一种是一分钟的，第二种是三分钟的，还有五分钟的，这几个比较经典的都要准备。有时候 AI 面试的时候还要准备30秒的自我介绍。
0: 现在还有 AI 面试了？
1: 对 ，AI 有时候一打开摄像头 ，AI 会说，请你做一个30秒钟的自我介绍。所以要准备。
0: 所以时间不太一样，但是总体上时间都挺短的感觉。
1: 对，是吧？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内容安排就很重要。您看，既要突出重点，又要言简意赅，还要覆盖的全面。那我们这几段我们该怎么去区分呢？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呢？
1: 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会要按照三段式的会比较建议。首先呢，第一段我们用到20%的这个比例，先讲我们的背景和我们的学习经历。更大一部分的段落，我们说黄金广告位占到60%到70%的，我们讲和相关企业的一些实习实践经历，然后包括一些科研的经历，包括一些社团活动的经历，那么这些占到大部分。最后还有20%到30%

0: 时，我们再会讲一些自己的个人特长和自我评价。
1: 那我们一段一段哈，仔细来讲一讲。先说说第一段，就是背景信息的介绍，是吧？
0: 对，第一段呢，背景信息我们一般先要介绍我是谁，然后我来自哪个地方，多大了，是否是中共党员，背景信息。然后接下来就要介绍我是哪个学校的，什么学院的，学什么专业，这就是我们比较经典的自我介绍的一些内容了。那紧接着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学习经历，什么样的绩点，什么样的排名，什么样的一个奖学金，获得等等这些，如果和学习相关的一些证书也可以有，比如说和尤其是和专业相关的，含金量比较高的，什么会计师资格证书啊，什么 CPA、CFA 等等，和本专业相关的含金量的证书，这个时候都可以放在学习经历里面去讲。那这就是一个开头了。
1: 就是开宗明义的说一下我是谁，然后呢，教育背景是什么，然后亮亮证啊，晒一晒成绩之类的，咱们言简意赅，然后呢，做好引领就可以了。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是这个大部分的60%到70%啊，我们说一定要和我们的 JD 就是这个招聘岗位说明书相关的实习实践经历。那这个地方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就是我们用结果性的描述来描述这样的成就事件，那我们用过程性的描述来描述一般的事件。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结果性描述，比如说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什么什么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很显然这里面有结果啊，发表了文章，然后有角色，我以什么样的第一作者的身份，这叫结果性描述，描述成就事件。那还有就刚刚我讲的这个叫过程性嘛，描述一般事件，这些往往都是动宾短语啊，比如说参与了什么，协调了什么，提高了什么，这样后面会跟着一些项目啊，或者一些做过的活动啊等等。那么还有一类动词啊，比如说我们说发明了、创造了、重构了、重建了。或者是重整了，你会发现这些动词呢，它明显比刚刚上一波的这个动词，它会感觉水平更高一些。当然，你后面搭配的这个，宾语啊，这个内容本身也要是水平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经常用的就是 STAR 法则了啊，我
1: 什
0: 们
1: 么是 STAR 法则？
0: 啊，STAR S situation，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下，T task 任务，接收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啊，临危受命，然后 A action，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成功的路径把这事做成了，最后 result 结果做成了。然后一般情况下，我用这样的逻辑点去描述你的这个成就事件也可以。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无论你的这个科研经历，还有我们的实习实践经历，还有我们的这个叫社团经历也好，我们都一定要强调相关性。我们同学可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和岗位不相关的，最好不要把它拿出来。
1: 要么像很多同学就会说，流水账式的背简历，就比如说我是谁，然后我做过一二三四五六，其实他讲的也很全面，但是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重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坑哈。还是要像田老师说的，和自己的这个 GD 匹配起来来讲，这样呢才能够讲得更好，然后呢这个考官分数也会打得更高，是吧？
0: 对，匹配。
1: 那同学说了，说田老师，我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实习的经历，那该咋办呀？
0: 你就是讲，就是我没有优质的这个经历应该怎么办？那我没有优质的，我就放一般的呗。我没有特别优质企业的相关实习，那我就也可以放一般企业的。我没有结果性的描述，那我当然就可以用过程性的描述。你在学校，你肯定还有学习经历吧，然后有一些科研的经历吧，挖掘你的骄傲事件呐、成就事件呐、优点呐，然后把它一个个的列出来，再合并同类项，然后再去把它提炼它，这些特点代表了什么样的素养，它终究还是能够匹配起来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善于挖掘、洞察自己啊，就是你从头到尾积累起来的，刚刚我讲的那些成就这些部分，然后再合并投一下。
1: 这种情况就只能在自己所有的经历里面挖呀挖呀挖，
0: 对，巧妇难为无米之
1: 无米
0: 炊，
1: 之
0: 对
1: 炊，
0: 对对，
1: 就是总能挖到一件自
0: 也得
1: 己
0: 挖，
1: 可以讲的，然后精彩的经历的。那这是第二段，
0: 对，
1: 那第三段呢？
0: 第三段。

0: 那就是快结尾了哈，我
1: 嗯。
0: 们第三段一般会讲到我们的这个叫自我介绍和爱好特长，这个时候呢，不是所有的这些闪光点我们都讲上去，一般是和岗位相关的啊，独属于你自己的这个评价，因为我们同样一个学校的，同样一个专业的，也可能有同样的特点啊，那你一定是属于你自己的独有的潜力的部分，最好呢。

0: 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互联网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聚焦新职业。在年底这个阶段啊，留意那些平时容易被忽略的新职业好岗位是一个不错的就业机会。那么怎么去筛选新的职业方向？这些方向背后有哪些发展的路径？又需要我们具备哪些复合型的能力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山东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王迎春为大家倾囊分享。欢迎王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业市场的新趋势，新职业的崛起，正是当下最值得关注的机遇窗口。从 AI 工程技术人员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这些国家认证的新职业不仅承载着产业升级的方向，更加藏着政策红利与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共7批110个新职业，光是2025年就新增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十四五”以来啊，颁布了328个国家职业标准，希望这些干货呢，能够帮大家打破信息差，在求职浪潮中精准的卡位。
0: 不是所有冒出来的新岗位都能够被国家认证为是新职业，那么一个新生岗位要拿到国家的认证，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呢？
1: 自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多批新职业，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然而，并非所有新兴岗位都能获得国家认证。一个新生岗位要进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必须满足一系列严谨的条件。首先，该职业必须具备显著的社会性与群体性。这意味着呀，它不能是零星个别的岗位现象，而是在经济社会中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从业人员群体。其次，该职业必须展现出明确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所依托的产业具有持续的发展潜力，属于国家战略导向或未来产业方向，能够长期存在并演进。第三，该职业需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它应直接反映技术革新、产业升级或商业模式变革所带来的新型社会劳动形态。最后呢，也是关键的一点，是该职业的技能体系必须具备可规范的特性，其核心工作领域、技能需求、操作流程、考核标准等必须能够被系统性的总结，并最终形成全国统一的可用于职业教育和技能等级认定的国家职业标准。
0: 您看，职业标准是政府牵头定的，但是呢，招人用人的却是企业，所以如何能够去确保这些新开发的职业标准能够去和企业的需求精准匹配呢？
1: 为确保国家职业标准与企业实际岗位需求精准匹配，并有效应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迭代速度，我国已经存在了一套多方协同、动态调整的标准化工作机制，以保障职业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与前瞻性。首先，标准不是政府凭空定的，而是和企业一起开发的，特别是像 AI、低空经济这些新领域，行业里的龙头企业是制定标准的主力，他们最清楚岗位需要什么技能，由他们参与甚至牵头来起草标准，就能从根本上保证标准接地气。
0: 那比如在 AI 应用、低空经济这些技术迭代快的领域，那这标准需要多久来修订一次呢？而在养老、家政这种民生的领域，标准又如何能够去有效转化为技能培训的内容或者是薪酬的参考呢？
1: 这就涉及第二个关键，动态更新。对于这些快节奏的领域啊，我们没有固化的修订年限，而是建立了快速响应机制。当企业、行业协会或者产业主管部门发现技术有重大突破，现有标准跟不上时，就可以随时提出修订建议。这个过程啊是开放的， 目标就是让标准能够跟得上。

0: 产业发展的脚步。再来，像养老、家政这些民生领域啊，大家更关心的是标准是怎么变成实实在在的培训，甚至影响工资。这方面啊，路径是非常清晰的。国家颁布的职业标准就是培训机构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所有的培训内容必须对标这个标准，确保学员学到的是国家认可、市场需要的技能。而更实在的一步是让技能和薪酬挂钩。现在呀，很多地方都在推行一些很具体的举措，比如说在养老机构，护理员持有不同等级的职业技能证书，每月就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岗位补贴。这样一来，职业标准就不再是一纸文件，而是连接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的坚实桥梁。
1: 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人才缺口是超过了3000万。那国家认证的这些新职业里面，有不少是紧缺岗，但是呢，也有不少还在市场的培育期。那对于求职者来说，该怎么去判断哪些是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哪些只是参考性的行业信号呢？
0: 一个值得全力投入的长期赛道，通常是政策导向明确，技能体系具备深度，且市场需求真实持续的职业。求职者应将国家认证视为一个权威的起点，进而结合产业研究、技能分析与市场调研，做出审慎的职业决策。
1: 确实啊，分辨长期赛道是需要综合政策、技能、市场等等来多维度进行判断的。其实现在国家在新职业技能培训证书补贴上有不少的支持政策。那求职者该怎么去抓住新职业的政策红利呢？
0: 求职者应当定期关注人社部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从中识别出与自身背景或兴趣相符的、具有战略性的新兴领域。第二步呢，是主动将国家认证转化为个人能力的凭证。国家为新职业配套设立了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体系，对于求职者而言，参加规范的培训并通过考核，获得一本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价值远超补贴本身。这本证书在就业市场中是向雇主证明已系统掌握该领域核心技能的有力工具，能有效提升个人竞争力。第三步呢，也是关键一步，是投身于由政策引导产生的产业机会。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产业发展。真正的红利在于进入这些新兴行业，获得早期的发展机遇。求职者应重点关注那些被列入新职业目录，同时又出现在官方紧缺职业排行中的岗位。这些岗位往往市场需求大，人才供给不足，因此能够为从业者提供更快的职业成长路径和更具竞争力的薪酬待遇。
1: 理解了宏观政策，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聚焦年底这个时机啊。大家都喊说年底是捡漏季，那这个捡漏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结合12月的企业招聘数据，哪些新职业的岗位缺口才是真正的刚性需求呢？
0: 年底捡漏季啊，确实存在特定的市场逻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竞争压力相对见小。年末是传统的招聘淡季，大量求职者会因年终奖或等待新年机会而暂缓求职。这使得坚持在年底寻找机会的求职者面临的竞争对手显著减少。第二呢，企业招聘存在刚性的补员需求。部分企业的招聘计划是基于年度预算，必须在当年完成。这些岗位通常是因为业务扩张或核心人员离职而产生的紧急需求。招聘决策流程往往更快，希望候选人能尽快到岗。第三，也为来年业务进行人才储备。一些有前瞻性的企业会利用这段时间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春节后的业务启动做好准备。关于哪些新职业存在真正的刚性需求，我们可以结合政策导向与企业实际运营来看。根据近期招聘平台的数据分析啊，以下两类新职业的岗位缺口尤为突出。一方面呢，是与智能制造和先进制造相关的岗位，例如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类岗位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产效率与智能。

0: 化升级，是制造业转型的核心支撑，需求非常坚实。另一方面啊，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岗位，例如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无论经济周期如何变化，企业的数字化进程是不可逆的。维持和优化其数字系统的岗位，因此具有持续的用人需求。这些岗位的刚性，根源在于他们服务于国家战略产业和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而非边缘性或实验性的业务。
1: 新职业可能会缺乏成熟的人才供给体系，那准入门槛也会相对来说模糊一些。比如说哈，有的是写了经验不限，但实则呢可能会有隐性的要求；有的是标注了是高薪，但入职之后却发现难以达标。所以求职者该怎么去快速摸清这些岗位的真实情况？那如果说啊是零基础转行的话，有没有切入的机会呢？
0: 对于门槛模糊的新职业，求职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快速摸清真实情况。首先，进行主动的多维度的信息调研。这不仅是浏览招聘简章，更要深入研究。具体方法包括查阅人社部发布的该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职业社交平台或论坛上搜索相关岗位从业者的真实分享，了解日常工作的内容和挑战。尝试与行业内从业者或招聘经理进行初步的沟通，直接询问该岗位的核心能力要求和典型的工作挑战等等。其次呢，是辨别招聘信息中的关键信号。对于经验不限的岗位，要重点考察公司是否提供系统性的入职培训。对于高薪岗位，则需要通过面试等环节判断其业绩考核标准是否清晰合理，避免陷入难以达成的绩效陷阱。关于零基础转行，机会是存在的，关键在于找到正确的切入点。一个可行的路径是先通过参加国家认证的技能培训，获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本证书啊，不仅是学习能力的证明，更是进入新领域的敲门砖。在此基础上呢，可以从该职业领域内相对基础的辅助性的岗位开始尝试。例如，从人工智能训练师中的数据标注工作入手，逐步向 AI 应用工程师等更核心的岗位发展。
1: 那么另外呢，求职者还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新职业跨行业渗透越来越明显了，比如 AI。既进科技公司，也会进传统的制造业。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是该优先去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的通用岗位呢？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岗位分布有哪些不同吗？我们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又该从哪些方面来进行考量呢？
0: 在新职业的行业选择上啊，是深耕单一行业，还是选择跨行业通用岗位，这取决于个人职业规划。选择深耕单一行业的新职业，例如专注于医疗领域的 AI 应用工程师，它的优势在于能够积累深厚的行业知识，形成技能加行业的复合壁垒，那职业发展路径可能更专精。选择跨行业通用的岗位，例如通用的数据分析师，它的优势呢就在于职业选择面更广，适应性强。可以从一个行业平滑地切换到另一个行业，两者并无绝对的优劣，关键在于求职者的兴趣点是成为某一行业的专家，还是更加看重职业的灵活性与广泛的适用性。那关于地域差异呢？一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分布确实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一线城市新职业分布广泛，主要集中在技术研发、金融科技、高端服务等领域。岗位呢更前沿，体系也更加成熟，而三四线城市的新职业则更多的与本地主导产业升级相结合。例如，在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地区，会大量的出现智能制造相关岗位，而在农业大县，则可能出现农业数字化技术员等需求。求职者在做地域选择的时候啊，建议不仅要考虑岗位本身，还要评估该城市的主导产业与自身目标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度。有时候呢，在三四线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中，反而能够获得更加核心的职业发展机会。
1: 新职业需要大家快速去

0: 去适应新的业务，而且部分企业它的试用期考核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在这期间，我们该如何去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需要我们去提前规避吗？
1: 首要任务呢，是审慎的来核查劳动合同，在签署前呀，务必要仔细的阅读每一项条款，重点关注岗位职责是否明确，薪资结构和这个支付方式呢是否明晰，试用期时长啊与薪资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合同的约定工资的80%。任何的口头承诺都应该尽可能的落实在书面合同中。其次呢，要注意保留相关的证据，在整个应聘和入职的过程中，与雇主的沟通记录啊、招聘简章啊、录用通知书啊、薪资证明等文件都应该妥善的保存，以备不时之需。针对新职业，部分企业呀可能存在利用试用期低成本换人的情况。求职者需要判断，如果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量与招聘时承诺的严重不符，或者是接到完全不合理的绩效目标，应该提高警惕，并且注意收集相关的证据，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总的来说啊，保障自身权益的基础是增强法律意识，并且在此前提下，通过积极的沟通和主动的学习，来平稳地度过入职初期的这样一个适应阶段。
0: 了解了外部机会，那我们更要去关注的是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构建。我们常常看到，同样是零基础，有的人呢是能够快速的拿到新职业的 offer，有的人却连面试都过不了。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呢？投递简历的时候，该突出哪些关键性的信息，才能够快速打动 HR 呢？
1: 同样是零基础，结果却不同。它的核心差异啊，并不在于谁更聪明，而在于谁更能证明自己已经具备了岗位的潜在生产力。对于新职业，企业清楚地知道成熟人才稀少，因此他们招聘的核心逻辑是寻找具备最高培养价值的人。那么，什么是最核心的竞争力呢？我认为是可迁移的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潜质。企业需要的是能够快速上手、主动解决问题的人，而非一张白纸。在投递简历的时候啊，要快速地打动 HR，不应只罗列过去不相干的工作经历，而应突出以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明确的目标导向。简历的开头部分啊，应该用一段简练的个人总结，清晰地说明你为何瞄准这个新职业方向，以及你为此所做的有据可查的这样的一些准备，这能让 HR 立刻感知到你的求职不是盲目的。第二呢，是具象化的能力证明，而非空洞的自我介绍。不要只写学习能力强，而应写出你在什么时间内，通过什么渠道，好比说我们完成了人社部认可的培训，自学了在线课程，掌握了该职业所需的什么核心技能。好比说，我们 Python 数据分析、AI 绘图工具，并且阐述了什么具体成果。好比说，一个数据分析报告啊，一个作品集等等，成果是最好的证明。第三呢，就是与岗位要求的高度呼应。仔细阅读招聘要求，将其中提到的关键词儿，好比说数据分析呀、流程优化呀、AI 工具应用啊等等，与你已经掌握的技能和完成过的项目直接关联起来，这能大幅的提升简历的通过率。
0: 那么，在具体的能力构建上，都说复合型技能很重要。那对于新职业来说，是专而精更吃香，还是通而广会更稳妥呢？我们应该给自己搭建一个怎么样的能力矩阵？这些能力的优先级又该如何去排序呢？
1: 我感觉，对于新职业来讲，通而广和专而精啊，并非是对立的，而是一个需要分阶段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建议求职者构建一个梯子型的能力矩阵。那我们在初期的时候呢，可能要追求通而广，解决入门和生存问题。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建立对该职业领域的整体的认知，掌握其必备的基础工具和通用的流程。这确保了你有足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而在后期呢，再逐步的走向专而精，解决发展和不可替代性问题。在广泛的设立以后呢，根据

0: 据行业的需求和个人的兴趣，选择一到两个细分领域来去进行深度的钻研，成为该领域的专家。所以具体而言，这个能力矩阵的优先级呀，可以这样来排序。第一优先级呢，就是基础执行能力，包括这个职业最核心的软件操作、工具使用和标准的工作流程，这是你能够开展工作的前提。那第二优先级呢，就是行业理解能力。你所掌握的技能需要在一个具体的行业场景中来去应用。例如，同样是数据分析，在金融行业和电商行业的关注点截然不同。理解行业，你的技能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那第三优先级呢，就是跨领域协作能力了。新职业往往需要不同背景的团队合作。因此啊，项目管理啊、沟通表达呀、文档撰写啊，这样的一些软技能是至关重要的。那第四优先级呢，就是创新以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高阶的一个能力了，即在复杂情况下运用所学，创造性的解决新问题。
1: 现在市面上技能培训的种类有很多啊，有免费的补贴课，有付费的实操课，还有考证班等等。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才能够省钱、省时间、性价比最高呢？怎么才能够去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呢？
0: 面对不同的培训类型啊，选择的关键在于明确其各自定位，并且与你的学习阶段相匹配。那免费的补贴课程呢，它的价值在于构建知识构架和通过认证，它非常适合作为学习的起点，能帮助你系统了解该职业的全貌，并且它颁布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是国家认可的准入凭证，性价比最高。那付费的实操课程和项目制培训呢，它的价值在于积累实战经验和作品集。当你掌握了基础知识后，如果需要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类培训呀，是最高效的选择，它能帮你积累可用于求职的作品，直接证明你的能力。那我们的选择策略呢，就是以免费或者是低成本的官方认证课程打下基础或获取凭证，再根据目标岗位的具体要求，有选择性的参加付费实操项目来弥补特定技能短板和丰富你的作品集。要适配新职业的迭代速度，关键还是在于建立持续性学习的习惯。这意味着呀，不能指望一次性培训就管终生，你需要定期关注行业领军人物的分享啊，阅读官方技术文档啊，参与专业社区的讨论啊，将学习融入到日常当中，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1: 好，那现在呢，我们是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并且获得了面试的机会。那接下来在面试新岗位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哪些针对性的准备呢？
0: 第一是进行深入的业务调研，不要只停留在了解公司业务的层面，而应该尝试去理解你应聘的这个新岗位是如何为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创造价值的。那在面试中呢，你就可以提出基于自己理解的建议。这能够极大地展现你的商业敏感度和思考的深度。那第二呢，就是准备一份全面的能力证明，这不仅仅是简历，还应包括你的技能证书、你完成的项目作品集，以及一份你对该岗位工作流程或者是某个技术点的学习笔记或者是分析报告。在面试的时候啊，展示这些实物比任何的口头承诺都更有说服力。第三呢，就是要预设技术场景问题，提前去研究该岗位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挑战，准备一些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即使你的答案不完美，也能展现出你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这些正是企业所看重的。
1: 现在大家职业发展的框架都已经很清晰了，那对于入职的朋友们来说啊，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新职业是没有成熟的晋升路径，那入职之后可能会一直从事的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性的工作，那我们该怎么去主动规划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呢？
0: 在新职业领域啊，由于缺乏传统的这样的晋升阶梯，个人的职业发展更加依赖于主动的价值创造和清晰的能力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等待公司提供路径，而需要自己去设计和展现这条路径。那具体而言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去主动的规划。 第一呢，就是要致力于

0: 工作成果的显性化与数字化。在新职业当中，很多贡献容易被忽视。求职者呀，需要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成果记录下来，例如通过执行一个项目，为业务流程提升了多少效率，降低了多少成本，或者是带来了多少增长。建立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档案，是在晋升或者是谈判的时候最有力的证据。那第二呢，就是追求能力的模块化与可认证化。即使公司没有成熟的培训体系，也可以利用外部资源不断地提升自己，主动考取更高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者是完成高质量的一些专业培训，并将这些新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实际工作当中，解决更复杂的问题。那第三呢，就是逐步地参与上下游环节，来去拓展职责范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啊，哎，主动的去了解与岗位紧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前后环节，例如一个负责数据标注的岗位，可以主动的去学习数据清洗，甚至初步的模型训练知识。当自己的能力啊范围扩大以后，便可以承担更加核心的职责了，从而实质性的提升自己在团队中的价值和作用。
1: 可以说，新职业正在重构职业选择的逻辑。那除了把握时机去捡漏，求职者还应该去建立怎样的一种主动布局的思维，才能够去从容应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持续变化呢？
0: 面对新职业重构就业市场的现实啊，求职者需要从被动的寻找机会，转向主动的构建能力，建立一种预判、投资、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那第一呢，就是要培养趋势预判能力，这要求求职者定期阅读官方发布的产业政策、行业白皮书，再就是人力资源市场的一些报告。目的呢，不仅仅是了解哪些职业是新的，更是要理解这些职业背后的产业为什么重要，那它的价值链是如何构成的？这能够帮助求职者从源头来去判断机会的质量和持续性。那第二呢，就是对自身技能进行战略性的投资了，应该把个人啊视为一家需要持续投入的企业，将时间与资金系统性的投入到学习两类技能上。一呢，就是当前急需的，能够快速产生回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型技能，好比说一个具体的软件操作。那第二呢，就是支撑长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技能，好比说数据的分析能力呀、逻辑思维呀、项目的管理能力呀。后者呢，就决定了求职者未来能够走多稳多远。第三呢，是构建跨领域的适应能力。未来的职业发展呀，可能不再是单一的线性晋升，而是在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角色，甚至不同行业之间转换了。因此啊，需要有意识的在不同场景锻炼自己的核心能力，并且建立个人作品库和人脉网络。这样呢，当新的机会出现时，求职者才能快速的响应，将自己已有的能力和新需求进行匹配和对接。这种主动布局的核心呀，是将职业发展的责任从外部环境更多的回归到自身，通过持续学习和能力构建，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新职业的本质啊，是技能的适配加趋势的契合，长期发展更需要持续迭代的能力和清晰的规划。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握时代的机遇，在心仪的新职业赛道上稳步前行，在未来的职场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感谢王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今天的课程为我们系统梳理了从识别新职业的政策信号到规划个人成长能力矩阵的全流程实用技巧，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去把握求职的机会，找准自己的航道。也祝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找到自己的切入点，遇见更好的可能。我们下期见。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案例。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

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2: 哪几个记忆？
0: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2: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0: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

0: 我就觉得他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他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他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1: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0: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九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三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两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

0: 很难受，我们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面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2: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9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0: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3: 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1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0: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1: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0: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

0: 取父母的 DNA。
1: 哦，后来开了吗？
0: 开了，
1: 公安局给你们制裁。
0: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

0: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2: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1: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两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痛苦就交给了女儿，她就变成她父母的一个接力棒，她希望能够找回她的弟弟，她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3: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4: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妍妍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3: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5: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6: 他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一共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知道死的时候，爸爸妈妈。

0: 白叔东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谢谢。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不错，妹妹，
2: 别老师，
0: 快起来，
2: 谢谢你们所有人，
0: 快起来，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圆圆们。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孩子，我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今天比对都成功了吗？
3: 成功了，比对。
0: 所以就于君健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4: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4: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4: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4: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4: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

0: 很像哈、啊。
1: 嗯。
0: 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1: 带弟弟回家。
2: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3: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查。
1: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5: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6: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重庆警方、十堰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5: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7: 谢谢
8: 谢谢。
9: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0: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1: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 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

0: 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

0: 经历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

0: 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 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0: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一

0: 七是攒权怒目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权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叫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合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的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7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就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5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圆那个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个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一下，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3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用那个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3个人你们认识吗？
2: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2: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2: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

0: 印，
1: 有脚印，
0: 对，那个
1: 发现脚印了是吗？
0: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1: 找了一宿。
0: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0: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事。
0: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节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是去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弟，
1: 找弟弟，
0: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1: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0: 对，
1: 还是在村里是吗？
0: 就在我们那村里。
1: 还在村里？
0: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弟弟丢了第三年。
1: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0: 没有，11岁。
1: 得什么病了？
0: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1: 嗯，
0: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1: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0: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1: 那他去哪儿找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对，就
1: 是从农村往外走，
0: 就是在我们镇上嘛。
1: 嗯，
0: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两三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一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1: 从云南去了贵州？
0: 对，
1: 近哪？
0: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就走路去找。
1: 走路去找？
0: 嗯，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兜里就放这么大那么圆的那个饼，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睡在了路边。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 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

0: 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都去哪儿呢？
0: 我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啊，找姐姐去了。姐
0: 对，
1: 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0: 姐姐当时在浙江。
1: 在浙江。你也跑去浙江。
0: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做的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完流血了嘛，10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磨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了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月饼，感觉这月饼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啊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吃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但是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

0: 开，就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站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嗯，对。
1: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2: 对，登记了，我看。

0: 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云大姐。
2: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3: 对，
2: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3: 谢谢。
1: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3: 对，
1: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3: 意思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很圆的，
3: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它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3: 对，
1: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喜。
3: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两
1: 只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3: 对
1: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3: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曹安芬，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嘛，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记忆力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是小四弟弟。

0: 请他接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哈，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3: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3: 是。

0: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 在我那边呢、啊，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0: 25？
1: 对。
0: 对吗，姐姐？
2: 他应该26了。
0: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2: 他是1992年的4月17。
0: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2: 对。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0: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1: 还没有。
0: 还是自己一个人？
1: 对。
0: 啊，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1: 本来是打算这两年吧。
2: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啊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啊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0: 来，
4: 来吧。走，回家了。
5: 一个人
6: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与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

0: 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

0: 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

0: 条，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

0: 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休整。那么背后七颠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

0: 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

0: 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张文轩，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张文轩，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哦，那孙老师呀、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0: 好。
1: 你好，倪老师。
0: 来，妹妹请坐。
1: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1: 我从贵州。
0: 贵州的。
1: 哎，对。
0: 现在贵州哪儿啊？
1: 现在我在内蒙古。
0: 哦，内蒙古啊。
1: 哎，
0: 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1: 对。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1: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0: 妈妈、弟弟、哥哥。
1: 对。
0: 不找爸爸。
1: 我爸爸死了。
0: 爸爸去世了啊。
1: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0: 克星。
1: 哎，
0: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1: 村里吧，那我说一家出事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0: 你手怎么了？
1: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纹。
0: 哦，双断掌。
1: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只有
0: 你是克星。
1: 对。
0: 只有弟弟和你玩。
1: 对。
0: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1: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了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的。因为我家就两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是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哭。其实为了我这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许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吗，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两个多月，不到三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为我不吉祥，我觉得我们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着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第三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着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会。

只是五岁的，穿上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遍，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

0: 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四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粮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然后你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个10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管了。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我逃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是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你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10多年吧。
1: 10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3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些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2年多吧，

0: 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知道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庄老爷，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秋水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你还是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艾瑞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艾瑞，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挖扑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是真跑出来。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腐，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饭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时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1: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着我这么多年，姑娘看着我，妈妈肯定有些

事，可是呢，孩子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开会再见面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不丁掉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0: 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1: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2: 那春蔚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30年了，他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他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他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他又特别的坚强，他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2: 他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这是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他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2: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2: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5: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2: 3万，
5: 对，
0: 谢谢。
6: 其实他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两个买主，啊，
2: 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7: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人。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吧，对母亲说实话，没见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让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2: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她。来，秦大姐。

姐姐把弟弟领过来。

0: 隔了30多年了，这回又重见了。
1: 弟弟丢的时候是14、15岁，现在也都
0: 48了。
1: 48了哈。
0: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1: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当时在待了2天。
1: 啊，然后又上哪儿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2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1: 等不到了。
2: 哎。
1: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1: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0: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1: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0: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坐火车、去新疆。
1: 你看姐姐这下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0: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
1: 嗯。
0: 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
2: 是
0: 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寄成了唐埂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
3: 可是南湖，
0: 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1: 找到了，
0: 是吧？
3: 谢谢，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1: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3: 谢谢。
1: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3: 谢谢，
1: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有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就当舅舅了。
4: 我也俩个吧。
1: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0: 高兴了，
1: 弟弟真好，嗯。
0: 来，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你老师，
4: 谢谢你老师，
1: 走，
4: 谢谢白姐，
3: 谢谢。
5: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开心幸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

0: 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

0: 起左右开工哈、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
0: 长板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
1: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

0: 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那么这一式我们用

0: 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
0: 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
0: 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
1: 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现在呀，我是越练越

0: 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
3: 过。主持人你好。
4: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3: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
4: 了是
3: 弟弟，就是在宿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4: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4个人。
3: 对。
4: 嗯，
3: 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4: 哦。
3: 到春天，我们那边5、6岁的小孩都戴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
4: 嗯。
3: 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4: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3: 淋巴癌。
4: 哎呦，
3: 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他说：“燕子，他说给你爸洗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米5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你雨下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他妈我姐怎么样？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

0: 还行。
1: 嗯。
0: 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不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知
1: 道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呢，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是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她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你人已经不在了。
0: 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

0: 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问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发出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那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的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3: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

0: 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英大姐，
2: 其实她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她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她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她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情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3: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4: 你好，我是等我。然后这次来咱们江苏，主要是找一个，是一个姐姐找她的弟弟。

0: 行，我这个我不能说，好吧。
1: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美丽，你快回来吧，
1: 你在外面不管受到什么苦，
0: 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给你姐扶过
2: 来。说。
3: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3: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这个陈皮老骨鸡，他说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骨鸡，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3: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俊健老师，
4: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

0: 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姐姐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3: 张永燕终于找到弟弟了，妈妈最后的心愿也实现了。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的担当和勇气，绝不能逃避，这样生活才会充满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张军勇敢地抬起头，也希望他早日走出自卑，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

0: 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

0: 郊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

0: 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

0: 练习双手托天通山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

0: 通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脚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

0: 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0: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0: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跟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0: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0: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但是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0: 对，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0: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娘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但是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是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证明给大家。

0: 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端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回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一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嗯，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也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

0: 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1: 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2: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1: 对。
2: 干什么呢？
1: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
2: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1: 对。
2: 嗯。
1: 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十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2: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1: 也就。
2: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1: 300来万吧。
2: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1: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2: 就是做这些饰品。
1: 对。
2: 你手上戴的？
1: 就这个。
2: 啊，这个。
1: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2: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1: 对，这是我自己穿的。
2: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1: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2: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1: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2: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1: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3: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4: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5: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2: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6: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2: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

0: 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1: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有一股力量让我不得不强大。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我必须去找他们。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害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自己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走，
1: 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2: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1: 对，
3: 妈，怎么就你自己？
1: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2: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1: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2: 嗯，
1: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0: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3: 你爸呢？我爸呢？爸呢？爸呢？
0: 今天你死了，吃死你了！
1: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2: 哎呦，
1: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0: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1: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的。
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1: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3: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1: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2: 来，我们有请。
1: 来，
2: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1: 来，
2: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1: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3: 姐，
1: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3: 我们的爸没呢，我还没看见我爸呢。
1: 来，
2: 还有一个是
1: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来，
2: 来，都坐，都坐，都
1: 坐，都坐。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0: 爸爸，这是爸爸记的。
1: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0: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姬姊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3: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鞋。
2: 你穿一穿现场。
1: 嗯，
2: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3: 房间很暖和。
2: 暖和吗？
3: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0: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4: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

0: 我妈妈岁数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妈妈坐。
1: 来拉着妈妈。
0: 对。
2: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
1: 来，妈妈老了。

0: 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1: 谢谢陈局，
2: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1: 谢谢谢谢。
3: 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1: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3: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等我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1: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4: 谢谢
1: 你们，
4: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2: 非常感谢，
4: 谢谢你，谢谢你。

勤奋和努力绝处逢生，一次次被抛弃，他用从不低头的姿态迎接新生。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拼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 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

0: 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0: 对，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

0: 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 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

0: 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啦？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

0: 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子涵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丹大军团全军覆没，法网中国军团喜忧参半，红土短板仍待突破。班超校超轮番上演，绿茵赛场火力全开。从课程普及到联赛搭建，各地如何让足球种子在校园生根发芽？项目教学驱动，产教融合不能，从课堂到赛场，复合型电竞人才是怎样炼成的？
0: 北京时间5月31号，在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比赛中，中国金花王希雨连丢两盘，不敌18号种子科斯蒂亚，无缘个人首个大满贯女单八强。本届法网中国军团的单打之旅已经全部结束。
1: 本届法网共有8位中国选手出战正赛，整体表现低于预期，特别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郑钦文和张之臻，他们分别是法网历史战绩最好的现役中国女子和男子选手，最终却双双止步首轮。此外，32号种子王欣瑜和吴亦丙分别止步女单和男单第二轮，37岁老将张帅、郭涵玉以及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也在首轮告负。最大惊喜来自从资格赛打起的王欣瑜，他连赢6场晋级女单16强，创造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凭借这一成绩，王希雨的即时排名已重回世界前100位。双打赛场，中国军团的法网之旅仍在延续。在北京时间6月1号进行的女双第三轮比赛中，13号种子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以6-2、6-4直落两盘，击败3号种子今年澳网女双冠军张帅梅尔滕斯，成功锁定8强席位。郭涵玉也斩获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8强。接下来他们将在1/4决赛中对阵日本选手青山修子与中国台北选手梁恩硕的组合。
0: 本届法网中国军团的整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又暴露出了哪些核心短板，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李哥的赛事观察。
2: 本届法网中国军团创下了7人出战单打正赛的参赛记录，

0: 整体表现喜忧交织。对比往年，阵容的深度和个别选手的突破成为亮点。新秀郭涵宇首次站上了大满贯的正赛舞台，虽然首轮落败，但是能在资格赛中连胜三场，也为年轻选手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在男单赛场上，吴一丙拿下了法网正赛的职业生涯首胜，终结了他大满贯打不胜首轮这样一个尴尬。尽管第二轮不敌十号种子科波利，但是这次法网的突破对于他今后的发展仍然是意义重大的。本届法网，中国大陆共有郑钦文、王新宇、张帅、王希宇、郭涵宇五名女单选手和张志臻、吴一丙两名男单选手跻身法网的正赛，这一数字为历年法网参赛人数之最。回顾往年的法网，中国选手单打正赛人数多在三到五人，主要是依赖李娜、郑钦文等少数几个核心球员的发挥。那么今年郭涵宇首次通过了资格赛，闯入了大满贯的正赛，吴一丙压线入围，王希宇则从资格赛突围，这标志着中国网球已摆脱了单核依赖，人才梯队的建设初见成效。不过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中国网球选手们仍然表现出了在红土场地上适配能力较为薄弱，整体战绩疲软的缺憾。红土历来是中国网球选手的一个软肋，本届法网七人出战，最终仅有王希宇一人闯进了16强，其他的五人首轮出局，两人止步于第二轮，从整体上来看胜率比较低。对比往年2024年法网，郑钦文、王新宇、张志臻三人同时打进了第三轮，去年郑钦文更是闯进了女单的八强，而今年整体的战绩和表现是有所下滑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红土场地国内比较稀缺，中国选手长期以来不得不多在硬地场地上训练和比赛，而因此在红土场地上特别需要的滑步技术、长回合相持和体能分配等等方面存在着不足。面对着欧洲选手的耐心缠斗的时候，我们往往出现非受迫性失误激增的情况，唯有补齐上述的短板，进一步的夯实基础，中国网球才能够在红土场地乃至世界网坛上实现真正的崛起。
1: 好，谢谢李哥老师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5月31号2026年全国桥牌团体赛在山东青岛收官，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72支队伍近500名选手参赛。在男子甲级和女子甲级决赛中，北京市桥牌协会北京金能男队和北京市海淀区桥牌协会北京如海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包揽男女甲级双冠。5月31号2026年世界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未来赛武汉青山站落幕，本次比赛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沙排选手参赛。中国组合卡德叶利周明利2-0战胜匈牙利组合维拉姆昆，获得女子组冠军，这也是周明利时隔一年再度在该站赛事登顶。北京时间6月2号，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首轮展开争夺，中国队凤凰组合冯彦哲、黄东平以21-19、21-18直落两局，击败马来西亚组合黄显维、钟书韵，顺利晋级16强。北京时间6月1号，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开赛。中国三人男篮小组赛首战对阵日本队，前半程比赛焦灼，双方外线手感均不佳，后半程中国队战术运用得当，打出一波攻势，将领先优势扩至6分。日本队虽接连命中两记远投，但中国队稳扎稳打，最终张殿良外线得手，带领中国队以22-14战胜日本队，收获小组赛开门红。北京时间6月2号凌晨，国际友谊赛迎来一场较量，奥地利坐镇主场迎战突尼斯。上半场莱穆尔手球犯规被裁判红牌罚下，下半场奥地利打出快速反击，波施右路传中，萨比策包抄推射破门，最终奥地利1-0小胜突尼斯。
1: 5月31号，中国男足在上海集结，经过2天的训练之后呢，将于6月3号前往客场准备与新加坡队的热身赛，随后呢将会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目标是为2027年亚洲杯磨合阵容。
3: 本期集训，戴伟俊、吴磊、蒋光泰等因伤病阔别许久的熟悉面孔回到队中。训练开始前，主教练邵佳一为他们安排了特殊的欢迎仪式，并笑称吴磊是最老的小球员。 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刚结束，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激活环节比平时更久，全队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朱晨杰和吴磊则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单独跑圈。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的吴磊，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中迎来自己的百场里程碑。相比于三月的集训，国家队本期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较大。年轻球员方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有七名23岁以下球员入选。现场训练氛围轻松活跃。本期集训，国家队将通过6月份的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初的亚洲杯磨合阵容，同时力争两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麾下这支国家队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将越来越清晰。
1: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子涵。
4: 好的，谢谢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起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6月1号，第21届亚洲大洋洲政府间反兴奋剂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开幕。来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亚大地区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围绕新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落地实施、区域治理协作、能力建设、运动员权益保护等核心议题深入研讨，共商全球反兴奋剂事业发展路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在开幕式上介绍了中国反兴奋剂工作成果和治理实践。他表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持续筑牢法治根基，健全治理体系。6月1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组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赛事口号、赛徽、吉祥物、奖牌。赛事口号为运动无界，赛徽以中国书法写意笔触为核心载体，其外形勾勒出一位身姿舒展的体操运动员的形象。吉祥物遵义三宝是以遵义辣椒、生态茶叶和酱香白酒为创意来源。那奖牌的灵感呢，源自明代玉石器白玉透雕龙凤纹鸡心佩。奖牌的外圈采用了莫比乌斯环踏步结构，象征着永无止境。日前，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健身气功八段锦系列展示活动六一专场在全国多地校园掀起热潮。各校通过艺术节、运动会、主题汇演等各种形式，以赛促学，以展验校，以趣育人，让传统体育和节日氛围深度融合。好，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以上就是今天图说体育，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1: 好，谢谢子涵。6月1号，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校园宣讲活动，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进校园活动走进北京市西城区顺城街第一小学。活动恰逢六一国际儿童节，花样游泳世界冠军郭丽与全体师生共度节日，传递中华体育精神，鼓励同学们在追梦路上全力奔跑。
5: 第一次进入泳池，冰冷的池水让我忍不住发抖。
2: 宣讲环节，郭丽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八岁时，她因性格外向、爆发力强被花游教练选中，曾因身高不占优势，在起跑线上就处于劣势。但她凭着一股韧劲，每天加练体能，反复打磨动作，一个托举重复几十遍，一个表情练习上百次，被队友们称为“拼命三郎”。2017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他与队友携手挑战中国队此前从未夺冠的集体自由组合项目，对着录像抠每一个细节，最终以 96.1000 分的成绩夺得中国花游队自1986年征战世锦赛以来的首个集体项目冠军。
6: 我自己也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在我训练的时候也说气话，就说我再也不练游泳了。但是今天听了郭姐姐的故事，觉得郭姐姐都能坚持20年，我刚练2年，我觉得还得再坚持坚持，也希望能一直练下去。不管以后是做一个爱好，还是做一个专业的游泳运动员，我都希望我能先坚持下去。
7: 成功并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而是经历不断的多次的跌倒再爬起来，通过他们自己的每一天的这种锻炼或者是学习，在这种失利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重新找到自己，并且能够更坚定自己的目标，这是最重要的。

0: 在冠军体育课上，郭丽带领同学们上了一堂以团结协作为主题的体能课，并逐一指导同学们动作要领。在轻松有趣的互动游戏中，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了花样游泳项目的魅力。
1: 同样的追梦精神也在乒乓球赛场上生动上演。近日，八岁小将徐麦琪亮相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虽然遗憾落败，但他从容释怀。小小球员在历练中收获成长，用热爱书写少年乒乓之路。
2: 山东省城市乒乓球超级联赛青岛站决赛现场，八岁的徐麦琪参加十岁以下组比赛，输给对手，小姑娘一下场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了。
3: 他修的太稳了，没拉死他，所以我拉不死他，我有点着急。
2: 情绪稍稳后，小姑娘开始从比赛里找经验。
3: 学到了以后冲不能太着急，得多拉几步，找到机会再冲。我老是有一些转的球，老是往下砸，砸不上。心想是遗憾，我是觉得应该把这一场拿下来。
2: 八岁的徐麦琪已经练了四年球，四年来他参加了不少比赛，交了不少朋友，也拿过一些成绩。但这次不一样，代表自己的城市出战，让小麦琪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3: 没有电视直播的比赛，就是看不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就是有这种直播的时候，就是别人都能看见我，都能看见我打比赛。因为我让别人知道了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打，让别人都知道我。
2: 赛场上，很多十岁以下组别的小姑娘、小伙子，个头才比球桌高一点点，他们努力地走位、跳动，不放弃每一个球。梦想的种子也许就是在一次次的挥拍中从孩子们心里萌芽。
3: 我希望未来成为世界冠军，我有拼劲儿，就算现在球技不好可以练，但那个精神和劲儿是天生的。
1: 近年来，随着各地城超火热出圈，校园足球也掀起热潮，校超、班超更成为校园足球蓬勃发展的缩影。如今，从课程普及到联赛搭建，从特色校引领到全社会参与，各地因地制宜，让足球的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
0: 近日，山东省吴地县实验学校举办班超足球赛，带球突破，默契传球，积极防守，奋力射门。在刚刚建成的运动场上，小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也彰显出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本次足球争霸赛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体魄，也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赛场之上，孩子们全力奔跑，配合默契，在竞争中学会包容，在拼搏中不断成长，这正是体育活动独有的魅力。
0: 近年来，山东省吴地县实验学校持续推进校园足球运动发展，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体育教学，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不断激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增强体质，磨练意志，收获友谊。
5: 这场比赛非常有趣，我和同学们在赛场上并肩作战，感到十分开心。今后我会继续坚持体育锻炼，继续加油。
0: 福建省2026年校园闽超激战正酣，此时福建师范大学和华侨大学之间展开一场焦点战，球员们在场上奋力奔跑，奋勇拼抢。作为上届的冠军，华侨大学的实力不容小觑，而福建师范大学此次坐镇主场，目标直指冠军。
6: 自从有了这个比赛之后，应该有20多年吧，我们从来没有拿过这个冠军，就是说我们孩子们都憋着一口气，就能不能这次我们想要突破一下历史。我们是二级运动员的招生，那对方的华侨、集美所有都是一级招生，那我们跟他是有差距，但我们就想打破这种差距。
0: 由于天气炎热，对双方的体力是极大的考验，福建师范大学凭借积极拼抢，多次对华侨大学造成威胁。下半场，福建师范大学20号穆阳琛精准长传，19号丁时杰及时跟上攻入关键一球，打破场上僵局。随后双方互有攻守，但未能破门得分，最终福建师范大学1-0战胜华侨大学，夺得本次比赛乙 B 组第一名。
7: 其实脑子也是一片空白吧，然后很开心，队友一直在鼓励我嘛，给我们一种力量吧，就是教练说的保持耐心吧，我们准备了很久，然后也是希望能得到这次的冠军嘛。
0: 而在另一边的赛场上，闽南师范大学和集美大学

0: 经过九十分钟的鏖战，虽然双方都打出了不错的技战术水平，也做出了多次调整，但都始终无法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握手言和。
1: 这是第二次参加

0: 为本届校园闽超大学组的主力军。
1: 我从4年级开始接触足球嘛，然后一直看别的省份有各种超级联赛，我们这个福建省也终于举办了自己的闽超嘛，那就是珍惜这个机会，自己去争取一下。
2: 现在足球的整个氛围都很好，就像现在的闽超带动整个福建那个足球的发展，然后希望更多人爱上足球，喜欢足球，然后参与进来。
0: 省内高校学子以球员、教练、队医、志愿者等多重身份深度参与赛事，从赛场拼搏到幕后保障，高校学子将校园所学与赛场实践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体教融合的育人成效，也印证了校园闽超向上衔接闽超的人才输送价值。
3: 之前我们运动训练的专业是每年招10个学生，每一级呢他肯定是相应的有一些能打比赛的同学，也有一些就是擅长一些可能教学啊，或者擅长一些裁判员的队伍啊，这种我会相应对针对于他们能力会给他分配。
4: 因为我们学校也有球队，有很多的同学在闽超，可能在厦门啊，在宁德，在泉州各个球队都有在效力，他们也会把这些在闽超当中得到的一个经验，然后在校园足球的一个比赛中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呈现，包括对于其他队员的带动，包括整个球队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0: 2026上海高中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在第二轮对决中，超级组升班马新中高级中学足球队主场迎战上体附中足球队，双方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进球大战，最终比赛以3-3进入点球大战，新中足球队憾负上体附中足球队，队员们虽败犹荣，在比赛中享受到足球的乐趣。
5: 这场球大家很努力，就是还是很开心吧，你在高三最后的一点时间里能代表学校去踢这个比赛吗？
6: 有观众在这样跟我们加油打气的时候，我们这个士气嘛，还有我们这个精神就非常兴奋。
0: 校超点燃了校园的足球氛围，不只是场上的追风少年们，场边的啦啦队也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加油助威声此起彼伏，
7: 这会让你热血沸腾，会不由自主让你兴奋起来的。
8: 整体的感受是很，就是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然后让我也爱上了这个足球的比赛。
0: 近日为期一个月的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市上江镇中心校区首届春季足球班级联赛结束。本次联赛不仅培养了学生拼搏协作的体育精神，更推动了校园体育教育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
9: 通过与足球育人落实素质教育理念，助力学生强健体魄、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此次校园足球班级联赛面向云南泸水红军小学3-6年级全体班级开展，同时为1-2年级300余名低年级学生开设趣味足球体验活动。赛事利用课间、课后服务及体育课时间有序开展，兼顾日常教学与赛事活动，保障校园教学、体育竞赛两不误。
10: 我感觉在奔跑和踢球中锻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运动后特别放松，学习时也更有精神。
11: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子涵。
12: 好的，谢谢张征。一起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来看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在西藏林芝的一所学校啊，孩子们跳起了非遗舞蹈米纳羌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13: 我的话差不多30多年了，现在最早的时候，我们跳闽南羌姆的时候，祈祷丰收。现在就是保护非遗，自从开始2016年开始，这边学校里面教的，一直在教到现在了。就是我要希望给他们教过闽南羌姆的话，我们那个文化越来越好。
12: 我们了解到米纳羌姆呢已经有约13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也就是说从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么跳了。来看看网友是怎么感慨的。好，第一位网友说道，米纳羌姆5000年，非遗瑰宝占星辉。的确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需要孩子们去代代相传。来看一下第二位网友。好，他说道， 非遗米纳羌姆的表演太有感染力了，色彩斑斓的服饰，富有韵律的动作。

0: 作，每一处都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啊，我们看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这个美啊，已经是进入到我们的眼底和心底了。来看看第三位网友怎么说。好，他说道，非遗必须要发扬光大，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共同感受祖国文化的魅力和精神。的确是，而且不仅这样，我们也看到呢，米娜羌姆的核心动作是边击鼓边跳跃，重心起伏大，对身体上下肢的协调要求也很高，其实是有很好的锻炼作用的。更重要是呢，米娜羌姆本身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文化，传承人教授孩子舞蹈，其实就是让孩子们以身体为媒介，把这种延续了1300年的节律姿态、集体记忆长进他们的肌肉里，不只是记在自己的课本上，让孩子呢可以动起来，也让文化可以活下去。这样的体育课值得被看见，更值得大家的持续支持。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接下来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你，张征。
1: 好，谢谢子涵。随着电竞产业日益火热，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顺应趋势开设了电竞本科专业。电竞专业究竟学什么，又该怎么学？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首都体育学院，解码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在首都体育学院电竞摄影摄像的课堂上，教师王金龙正带领同学们学习电竞赛事转播的技术要点。从摄像机位调整到解说录制，同学们在校内搭建的高清演播室中就能体验到一场专业电竞赛事转播的全流程。
2: 我们偏向于实践技术的操作啊，那比如说的前期的怎么去拍摄这个电竞活动啊，包括后期怎么去剪辑这个电竞赛事，包括这个电竞赛事的直播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实操，让大家全流程的完全的去了解这个节目是怎么制作的。
1: 作为新兴的竞技类体育项目，电子竞技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认可和喜爱。为了响应电竞产业规范化发展需求，2021年，首都体育学院开设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起初，很多学生并不了解这一专业，打打游戏、看看比赛，是他们对这一专业的全部想象。
3: 还没有系统的了解电竞专业之前，我和很多普通的这个同学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一直以为电竞专业就是打游戏，练操作。但是真正进入专业学习之后呢，我发现和我想象中的差距非常大。就是学习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硬核，偏向产业服务和行业运营，而不是单纯的游戏训练。
1: 为了培养懂运营、懂管理、懂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合了体育学、管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开设了电竞赛事运营与管理、电竞赛事制作与转播等核心课程，以及游戏编程基础、电竞场景中的 AI 应用实践等特色拓展课程。
4: 我们是集全校师资来进行电竞专业师资的培养，跨学科交叉融合。你比如说，我们有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有教计算机的老师；我们健康学院有教电竞健康的，还有心理学的，叫电竞心理学的；体育产业的老师来教这个电竞产业方面的理论课程；还有我们新闻学专业的老师，搞传播的，搞主持解说的。等等都已经切入到电竞这个师资当中去了。
1: 电竞专业因新经济发展而设立，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尤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与电竞行业领军企业深度合作，为学生打造了多样化的校内外实训平台。
5: 我从入学开始的话，就参与各种电竞赛事的一些执行工作，比如就是像参与了2024年 KPL 的年度总决赛，然后 BLTV 2025北京高校电竞邀请赛这种比较大型的官方及商业的赛事，也主导过部分赛事，给我带来的收获非常大，抗压能力。项目统筹能力，然后以及落地执行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4: 人才培养需要在项目当中去培养，必须紧扣着企业的需求，了解市场的前沿动态，让我们的学生的既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具有良好的这种实践技能。
1: 通过课程实训、赛事运营、产业实践的进阶培养模式，首都体育学院电竞专业首批25名毕业生在去年实现100%就业，今年的毕业生也已基本落实去向。他们在游戏设计、赛事主持、电竞俱乐部商业策划等实践中逐步

0: 明确了发展方向。
1: 想要在完成我硕士的学业之后，去进军一下电竞的解说领域，然后去积累自己的台前知识，为目前的电竞领域去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
2: 在校实习与学习的经历让我收获了大量一线的实践经验，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从筹办校内的赛事起步，一步步打磨办赛流程与现场执行能力。目前呢，我也正在一家电竞俱乐部实习，未来也希望能继续深耕于电竞与赛事执行的领域，希望我能全力以赴做出耀眼的成绩。
0: 日前，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当中啊，都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6月1号以冰雪同心友谊共融为主题，国际冰雪体育大学联盟首届冰球邀请赛在哈尔滨体育学院正式开赛，这也是国际冰雪体育大学联盟成立后打造的首个冰球专项品牌赛事。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八名选手一道到八道分别是四川、福建、江苏、上海、上海、北京、湖南、湖南。这八道当中，其中两位上海选手，两位湖南选手。

一道，四川的邓云路。刚才八道的是湖南的浏阳。七道湖南的林玉明。

二道，福建的许一雪。六道，北京的李欣怡。三道，江苏选手陈可怡。陈可怡。五道，上海严鑫。四道，上海选手钱新安。小钱同学呀、啊，也在大学乙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预赛当中成绩最好。

这个项目的全国大学生游泳记录是2分10秒71，是由陈心怡来创造的。入水以后，我们看上海选手钱新安在蝶泳中啊，以1/3的身位率先出臂，换上第二个泳姿。在第五道的是他的队友上海的严鑫。今天上海队是4/5两条泳道，看来是力争要夺得奖牌啊。

钱兴安现在的优势在扩大，四道的钱兴安的优势在扩大。不过现在我们看一百米以后呢，现在大家进入到第三个项目蛙泳，钱兴安现在是以近两个身位啊，处于领牛的位置。但是他的队友严鑫的蛙泳好像是在这方面他比钱兴安更好一点，现在要超过自己队友。现在五道也是上海的严鑫。好，现在两个人进入到自由泳了。钱兴安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一直是领牛的位置，但是在蛙泳的过程中啊被自己的队友超过了。随后再看看自由泳最后是冲刺啊，现在四号钱兴安优势明显，冲刺了。四道上海的严鑫安金牌，五道上海的严鑫银牌，江苏的陈可毅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这比赛还是富有戏剧性啊！今天是啊，这是金牌得主钱兴安，上海选手，2分16秒22。今天这比赛可以说也有一点小的波折。第一名钱兴安在两个项目当中啊，在前两个项目当中啊处于领牛的位置，结果在第三个项目的时候啊，蛙泳的时候被自己的队友钱兴安超越了。可是随后由蛙泳转入自由泳的时候，钱兴安又一次以自己扎实的功底和卓越的技能反超自己的同伴，获得金牌。来看一下成绩，钱兴安上海2分16秒22，严鑫上海2分18秒35，陈可毅江苏2分20秒69。上海队包揽这个项目的前两名。接下来各位看到是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

八到上海陆以晨。一到北京李佳文。

七道福建陈瑞奇。二道北京宋博瑞。

六到北京的盛哲涵，三到江苏的王子睿。五道是北京的顾文义，浙江顾文义。四道黑龙江的马于博。

四道是来自黑龙江的选手马玉博啊，在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比赛开始了，出水了。第一个项目先是50米的个人蝶泳，蝶泳的这个转身呢，采用是摆动式转身啊，这个摆动的幅度要大要快。好，首先摆动过来之后，是六道的浙江选手盛哲涵。选手们劈波斩浪，进入到第二个项目仰泳。仰泳是要采用翻滚式转身，以便提高转身速度。还是六道的浙江盛哲涵，现在是在蛙泳当中还是保持自己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触壁啊？特别是在由蛙泳转为自由泳以后，你这个优势能不能保持到最后，这是一个问号。我们现在看到二道北京的宋博瑞戴着红色泳帽的选手啊，也是后来居上，看看是谁先转身。结果是北京的宋博瑞在结束蛙泳的过程中啊率先转身，现在进入自由泳，完全是冲刺，这是最后的拼搏，加油啊。选手们之间相互差距不大啊，但是如果处于领先位置的时候，这时落后的选手要追起来呢，也不是件容易事。来看，看来是六道先到边了，盛哲涵、马玉博，一道的李嘉文，结果是浙江的盛哲涵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来看一下成绩，

在这个项目当中，也可以说选手们之间的位置也是啊，也是不断的。发生了交替的变换，在这个泳姿可能这个选手好一点，那么换成下一个泳姿呢，另外一个选手的成绩就要跑到前头。来看一下中学组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成绩，浙江马哲涵2分5秒20，校园组中学组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广东、湖南、浙江、上海、重庆、山东、浙江、北京。来看一下出场的情况。八道北京的娄瑞欣。广东张和玉，二道浙江，七道浙江许可欣，二道湖南赵湘，六道山东陈子殿，三道浙江盐条山，五道重庆崔雅琪，四道上海选手陈思怡，

运动员站在了出发台上。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二百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选手们进入到了第一个项目是蝶泳。我们看在进入蝶泳之后，现在三道、四道、八道啊，这三名选手的蝶泳还是不错的啊。整个这游进的速度啊，蝶泳结束之后，浙江的严条山现在是处于顶流，进入仰泳。现在是三道和四道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处于第四道是来自上海的陈思义。这个单手触壁之后的转动啊，要求转动的速度要快啊，冲刺。八泳，

是上海的陈思义处于第一位，浙江的严条山处于第二位，两个人差出三分之二的身位。哦，这么来看差出了近乎两个身位啊，差出近乎两个身位。在蛙泳这个过程中啊，上海的陈思义已经把严条山大步流星地甩在了后头。好，双手触臂之后转为了自由泳。如果自由泳这时候，那从现在画面上来看，应该严条山的由于他的领游位置优势很大，应该说这个金牌如不出意外啊，应该是上海的陈思义。那第三泳道的浙江选手严条山，哦，还要看第六道的山东的陈子殿，第六道山东陈子殿，严条山获得了铜牌。

第一个项目后面有，第一个项目蝶泳，第二个进入到了仰泳，单手触壁之后转动身体，潜游之后上来之后是蛙泳，最后这一项是蝶泳，最后叫自由泳。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陈思义2分15秒66，山东陈思恋2分19秒78，浙江严条山铜牌得主2分20秒96。

0: 啊，接下来是大学甲组男子五十米的蛙泳出场的是啊，我们看看一到八道，四川、广东、香港、上海、天津、香港、山西、四川，其中有两位来自香港的选手，分别在三道和六道。
1: 现在进行男子大学甲组五十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林子阳，
0: 八道四川林子阳，
1: 一道四川林浩源，
0: 一道四川林浩源，
1: 七道山西崔志奇，
0: 七道山西崔志奇，
1: 二道广东李文宇，
0: 二道广东李文宇，六道香港罗子轩，
1: 三道香港方嘉宇，
0: 三道香港方嘉宇，
1: 五道天津毛奇，
0: 五道天津毛奇，四道上海狄泉林，小狄同学呢也是这个项目预赛中的成绩最好的。

出发之前啊，运动员们要做最后的身体的整理啊，使各个部位的这个肌肉啊充分的活动开。大学甲组男子50米的蛙泳，比赛开始了。在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采用的是平视晚呼吸的这种姿势，呼吸比较晚，收手的时候抬头呼吸，整个身体的位置平，上体起伏很小啊，以减少阻力，用身体的这个波浪形啊，减少身体阻力来出臂。上海的狄全林获得了大学甲组男子50米蛙泳的金牌，他很兴奋呢。阶段啊，首先是这个出发阶段啊，出发段，途中游，当然了，这是转身啊，还转身冲刺啊，这几段要把处理好。这是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选手狄全林，来看一下成绩。上海选手狄全林28秒08，天津毛奇28秒55，香港方嘉宇28秒76。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

0: 7道至8道，广东、四川、香港、北京、江苏、黑龙江、上海、湖南。八道，湖南，郑晨怡。一道，广东，何书婷。
1: 七道，上海，郑海明。
0: 七道是来自上海的赵彩明。
1: 二道，四川，马文佳。
0: 二道，四川，马文佳。六道，黑龙江选手刘晓歌。
1: 三道，香港杨思琪。
0: 三道，香港杨思琪。
1: 五道，江苏何慧卿。
0: 五道，江苏何慧卿。四道，北京王舒。王舒在预赛中这个项目他的成绩最好。王舒在预赛当中他的成绩是32秒50，反应的时间是0.69秒。

大雪夹走女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比赛开始了，这个项目的大雪甲组女子的记录31秒37是杨畅创造的。来看，那我们经常这50米的比赛，其实入水了就是拼，入水了就是冲刺。现在处于四道的北京选手王舒，道边加油！王舒获得金牌，排在第二位的是香港的杨思琪，排在第三位的是江苏的何慧清，这是北京的王舒。王舒获得了大学甲组女子50米蛙泳决赛的金牌。来看成绩，这是女子比赛出发的这个时间。土中游的时候，北京选手王舒啊，一直将这个优势保持到了最后的触壁。以1/3的身位这样一个优势率先到边。来看成绩，北京王舒32秒49，香港杨思琪33秒17，江苏何慧清33秒33，全国纪录是31秒37。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广西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今天是11月9号，我们在这里为大家直播的是校园组游泳的比赛。今天几个项目结束之后呢，现在目前看到是大学一组男子50米蛙泳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一下出发的名单，1至8岛，湖北、山东、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湖南、辽宁。八道辽宁王伟年，
1: 一道
0: 湖北孙伟翔，
1: 七道湖南张一鹏，二道山东于瑞涵，
0: 六道广东李旺，
1: 三道浙江董一凡，
0: 五道上海郑英浩，
1: 四道北京段雨桐，
0: 段同学在这个项目的预赛中成绩最好。

0: 兹50米蛙泳的记录是27秒62，是由申豪创造的，不知道今天可否来能打破这样一个记录。四道北京选手段雨桐，从刚才出发来看，段雨桐好像稍微有一点迟缓，那么看能在途中游的当中，包括最后十米的冲刺，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这项记录是27秒62。第一名是上海的郑英浩，上海的郑英浩。刚才我们提到的四道的北京段雨桐啊，今天出发的时候，从看台来看，从跳台上来看，他还是出发的有些迟缓啊，出的有些迟来看，入水晚。而上海的郑英浩呢，出发不错，途中游这优势的也保持了下来，最后的冲刺啊，最后的冲刺率先到边。看来站在第四道上不一定会能夺到奖牌。来看上海郑英浩27秒66，浙江董一凡27秒83，广东李旺28秒20。哎呦，很贴近呢、啊、全国纪录，这一项的全国大学生的纪录是27秒62，刚才是27秒66，差了0.04。大学生们加油啊！大学女子乙组50米蛙泳的决赛，1至8道，广西、辽宁、广东、北京、重庆、四川、湖北、四川。
1: 现在进行女子大学乙组5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四川赵天岳。
0: 八道四川赵天岳。七道广东广西选手秦子欢，掌声不一样，这是中道主啊，天时地利人和。七道湖北的尹全新。
1: 二道辽宁安昆林。
0: 六道四川刘以禅。
1: 三道广东程
0: 霄红。
1: 五道重庆宋子欣。
0: 五道重庆宋子欣。
1: 四道北京于
0: 静瑶。大家都知道，站在第四跳台也是占据第四泳道的，是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当中啊，他的成绩是最好的，因此啊，他是处于第四的。那么其他队员的道次呢，是根据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啊，依次是5道、3道、6道、2道、7道、1道、8道。那八道呢，就是这八个人当中，他在预赛或者是半决赛成绩是最差的一个。但是站在八道可不能小看啊！昨天我们在比赛转播当中，处于第八道的选手居然拿到了奖牌，一道和八道分享了金牌和银牌。四道北京于静瑶。大学女子

乙组女子五十米的蛙泳开始了。这三四两道啊，现在是伯仲难分的，好像四道还稍微好一点啊。四道北京的于静瑶啊，领先了三分之一的身位，领先了二分之一的身位。好，北京于静瑶金牌，广东的程潇红银牌，重庆的宋子欣铜牌。这是于静瑶，大学女子五十米蛙泳的金牌得主。

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应该是好像有选手打破了全国的记录。不过这个打破记录应该是来自北京的于静瑶，大学生的记录可能被于静瑶给破了。待会儿我们以屏幕上出现的字幕吧，这样播报的更稳定更稳妥。于静瑶，北京全国纪录，大学生全国纪录31秒37，看看于静瑶的成绩。来看一下成绩，成绩出来呀、啊！好的，31秒06，北京于静瑶破了啊，这纪录破了，金牌啊，银牌广东程潇红31秒95。啊，这里边我们要祝贺北京的于静瑶31秒06打破了这一项全国大学生的女子50米蛙泳的纪录。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

0: 朱雀组男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
1: 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0: 八道浙江包启凯。一道福建林雨瑞。
1: 七道天津张雨露。
0: 七道天津张雨桐。二道广东魏明熙。
1: 六道上海
0: 林振涛。三道江苏张振涛。五道上海杨嘉辰。
1: 四道浙江盛子轩。

接下来中学组男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这短距离啊就是爆发力冲击冲刺，当然出发很关键啊，是吧，这个出发你稍微犹豫一点可能这比赛就丢掉了。比赛开始了，哇，这一枪，这恐怕这个

来最后的冲刺，看看谁先到边。四五两道都不慢。哦，结果是四道浙江的盛子轩金牌，五道上海的杨嘉辰银牌，六道上海的林振涛铜牌。这应该是差距应该是很小的啊。待会儿咱们从成绩上可以来看一下。上海的两位选手包了银牌和铜牌。这短距离的比赛啊，这个出发很关键，你稍微有一点点迟疑，可能在水中这一点点迟疑的这个时间，就让你处于落后的位置了。

来看一下成绩。浙江盛子轩23秒07，上海杨家辰23秒20，上海林振涛23秒28，相互之间差的这个啊差距是不大的。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的决赛很快就要开始了。

0: 1至8道，分别是山东、广东、山东、香港、浙江、江西、广东、北京。这里边是两位广东选手，两位山东选手。八道北京陈静，
1: 一道山东高原陈曦，
0: 一道山东高原陈曦，
1: 七道广东王立文，
0: 七道广东黄立文，
1: 二道广东郑泽贤，
0: 二道广东郑小贤。六道江西湖州源，三道山东张馨玉，五道浙江林佳文，来自香港的李新瑶。

四道香港李欣瑶。比赛开始了，中学组女子50米自由泳决赛。预赛中成绩最好的是来自香港的选手李欣瑶。那么这项全国中学生的记录是26秒0。

是速度最快又省力啊，完全拼的是速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李新瑶。来看一下成绩。哦，全国纪录，哦，三个人都打破了全国纪录了。香港的李新瑶25秒67，山东的张新玉25秒87，啊，樊志金25，啊，这三个人同时打破了全国中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其中新的成绩是由香港的选手李新瑶来创造。

刚才在中学组女子五十米自由泳决赛中啊，前三名的选手都打破了这一项全国的记录。大学甲组男子一百米仰泳的决赛，八道天津屈子航，一道湖南刘乔华，七道北京严军鹏，二道江苏高建祥，六道北京金振宇，三道浙江沈正霄，五道上海周彬彬，四道香港陈子乔。无论是大学组还是中学组啊，我们发现了几次都看到了香港的选手是站在了第四泳道上。

大学甲组男子100米仰泳比赛就要开始了。仰泳的比赛是从水中出发，运动员紧抓握手器。好，比赛开始了。处于第四道的是香港的陈子乔。大家注意看，仰泳的这个配合动作与自由泳啊相同，基本技术也是包括身体的姿势啊、腿和臂的动作啊，以及呼吸与动作配合等方面。人体啊，仰水中啊，呼吸较其他的这个泳姿简单容易啊，两腿交替上下打水，两臂轮流划水游进，臂和腿的配合动作一般是两臂。

各划水一次，腿打水是六次。这个项目的大学生全国纪录54秒32。好，那么第四泳道的香港选手陈子乔获得了金牌，57秒47。另外，刚刚从画面上看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根据电视转播的画面来看到，二道江苏的高建祥。二道的江苏高建祥和六道的北京金振宇，稍微等一下啊，因为现在刚才那个冲刺的那个画面呢没有返回来，我们再来看，从这个人来看，四道的陈子乔现在是半个身位的优势，那么二道的高建祥和六道的金振宇不错，来看一下成绩。哎，果然是啊，陈子乔香港57秒47，江苏高振祥这字幕闪得太快了，还没来得及播报，凭着我们的回忆来看一下刚才。香港陈子乔57秒47，江苏的高建祥58秒15，北京的金振宇58秒53。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1至8道，广东、北京、江苏、上海、上海、天津、广东、湖南。八道张鹤莹，湖南。一道广东杨桑然。七道广东黄雨欣。二道北京王岩，六道天津王博雅，三道江苏周嘉玲，到上海李若琳，四道上海乔文杰，上海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优势很明显，4到5道都是来自上海的选手，他们的有力竞争对手是三道江苏的周嘉玲，另外6道天津的王博雅啊，实力也不可小视。

运动员需要从水中出发。仰泳在水中出发啊，背向池，两手握住出发台的握手器，采用

摆臂腾跃触发，以此提高触发的速度。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女子100米仰泳的决赛。这比赛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也聊过啊，这游泳比赛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个是触发段啊，无论你是从这个触发台跳入水，还是在水中仰泳的触发啊，这个触发段、途中游的阶段、转身段和冲刺段。现在、转身之后呢，四道上海的乔文杰现在优势啊，处于领游的位置。但是五道他的对手李若琳呢，跟他仅差出了1/3的身位。哎呦，五道后来居上啊，上海的李若琳，五道，哎呦，李若琳这怎么有点爆冷啊？结果金牌是上海的李若琳，他的队友乔文杰只获得铜牌，而拿到银牌的则是来自广东的黄雨欣。这个结局在转身之后呢，领游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上海乔文杰应该说在第二阶段，就是啊转身返回的这个过程中啊，体力的消耗比较大啊，耐力减了，明显的这游进的速度缓慢了。

另外一个上海的李若琳啊，她在这个我们知道杨勇啊，他触壁是啊是单手，所以说运动员在单手触壁的时候呢，转身动作一定要快。李若琳的转身的还是不错啊，转身干净利落，就这一点小小的技术发挥，保证自己在接下来冲刺游，特别是冲刺之前的这个途中游啊，能够不断的扩大自己优势来看成绩。上海李若琳1分4秒56，广东黄雨昕1分4秒73。

上海的乔文杰是铜牌，1分5秒03。来看中学组男子100米仰泳，1道1至8道，上海、江苏、山东、山东、江苏、天津、广东、北京。八道北京李奇逊，一道上海陈彦伟，七号广东于东奇，二道江苏陈俊秋，六道天津黎俊山，三道山东段浩宇，到江苏薛一蕊，薛一蕊，四到山东杨凯丽，中学组男子100米的仰泳，中学组100米仰泳

四道是来自山东的杨凯丽，他在这个项目预赛当中成绩最好，运动员是紧抓握手器。他越的越远啊，越能够使自己在一开始就保持一个相对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现在的二道啊，七道，四道追上来了。果然，前半程中江苏的二道陈俊秋是啊优势比较明显。现在陈俊秋现在快马加鞭。预赛的成绩好与坏，不代表决赛的成绩好与坏。再看二三，果然二道的江苏选手陈俊秋获得了金牌。这是陈俊秋，57秒12，也打破了全国的这个项目的中学生的记录，57秒12。

这是冲刺的时候，二道率先到边出臂。100米的仰泳啊，这属于短距离。来看成绩，江苏陈俊秋57秒12，山东段浩宇57秒44，北京李奇勋57秒45，其中陈俊秋打破了57秒33的全国纪录。

中学组女子一百米仰泳，一至八道，浙江、上海、山东、山东、河北、湖南、上海、江苏。八道，江苏李元直。七道，江苏浙江李玉叶。刚才是一道啊，现在七道，上海王宇慧。二到上海戴佳妮，六到湖南张梦婷，三到山东孙明霞。

四道，山东的王子说。出水了。山东王子硕优势稍微大一点，紧接着是山东的孙明霞，河北的张子琪排在二三两位。现在二道的上海的戴佳宁也追上来了，转身之后上海的戴佳宁不肯小失啊，但是第四道依然是山东王子硕领先半个身位，率先到边。这话山东的孙明霞获得银牌，上海戴佳宁在二道戴佳宁获得了铜牌。那这个项目被山东的两位选手包揽了金银两块奖牌。

就是在最后10米加速前后。王子硕，山东，1分1秒49；孙明霞，山东，1分2秒19；上海戴佳宁，1分2秒49。

其实这项纪录在预赛的时候就已经被山东选手王子顺打破了。大学一组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一至八道，天津、上海、江苏、广东、湖北、湖南、北京、浙江。八道浙江，林哲奇、叶红明、罗其中、董一凡。一到天津，李刘俊、周群浩、宋哲宇、王文浩。

二道是来自上海的孙晨博、王浩、沈家豪、洪金泉。六道湖南。

0: 五道士、于都长、陈新春、王宇天、张子兰。
1: 到湖北队。四道是广东陈文德、黄俊毅、林涛、陶冠南。

大学乙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全国大学生这个项目的记录是7分19秒27。其实对每一个人的速度和耐力都是要求。广东在转身之后处于领先的位置，天津、湖北紧随其后。各位现在看到是大学乙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的情况，这是各个参赛队的第一棒，他们即将啊完成棒前100米的游程。第一棒现在还剩下这一半的时间啊，一半的路程。

转身的策略，在转身的一个段中啊，自由泳和仰泳都是采用滚翻式的转身，为什么呢？这可以充分提高转身的速度啊。另外一个，在自由泳比赛当中啊，你这个高速游进的情况下要保持均匀性，技术的时效性和游进的直线性。现在双方的第二棒已经入水了。现在是2-4-2道啊，差不太多。上海落后广东0.12。这四个人实力都要强，是吧？你比如说某一棒很弱的话，这个你就有可能。

管最后这一棒可能是各队最强的，但是如果你是距离拉得太大了的话，恐怕这追上来的难度也不行。现在是二四两道，从画面上来看呢，还是四道的广东啊，稍微的有一点优势，但是二道的上海呢，看看这个转身之后，两个人啊，两队的第二棒，谁能够最先道边出臂？哦，改写了，上海追上来了。上海从比赛一开始处于落后啊，一直在第二棒的第二次转身的时候终于追上来了，但是广东也是毫不失落，广东现在在加速，在尤其加速，广东又把优势又夺回来了。第四道是广东队，广东率先入水。现在是进入到双方的第三棒啊，现在已经看到第三棒已经入水在拼争之中了。这个项目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广东跟上海之间的这一场博弈。浙江的第三棒的前五十米，这个优势还是保持下来，还是保持下来。但是现在四道的广东啊，丝毫不敢怠慢呀、啊，因为在他们身后上海队咬得很紧。上海队也是力争在第三棒当中。属于领头的位置，然后呢再跟广东拼第四棒。上海在追，广东有优势，但是优势不明显啊，差了0.8。开始加速，这我们要看看双方的第四棒谁先入水。哎呦，广东上海争，这广东啊是领先上海0.06，这个优势太微弱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广东跟上海的最后一棒，也就是第四棒，都是最终最强的选手，哎呦，几乎是同时，哎呦，上海领先了，广东落后0.02。现在从游进的过程来看，现在上海四分之一的身位处于领先，哦，甩开了，领先了三分之二的身位。最后这一棒啊，200米，那么还剩下这100米的过程中，看看广东跟上海谁的体能啊更好。而这时候你的转身啊，这种翻滚式的转身能不能干净利落，同时在这整个游的过程当中，你的直线性和均匀性体能的保证。广东落后0.41，属于第三位的是湖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哎呦，广东在最后这一刻冲上来了，广东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上海队屈居第二，湖北队是第三。在最后15米的时候，

广东队啊发起了最后冲刺，速度和力量啊，这体能一直咬着呀。广东和上海今天是交互的处于领先的位置，上海队这位金牌可能队员们也可能会感到有一点小小的沮丧啊，没有能够把这台好戏唱到最后。比赛就是这样啊，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更让我们看到这游泳比赛，尤其是接力赛当中，特别是自由泳的接力赛当中，这种悬念突起啊，这种波澜起伏的这种场上变化的这种态势，让我们对这个比赛有的时候真是觉得特别的吸引人。像今天上海跟广东，直到最后15米、10米，我们都还看都难以来判断谁是最后的金牌得主。待会儿看看成绩，估计两队差距不会太大。广东队7分16秒90，7分16秒90。全国的记录是7分19秒27哦，那广东队打破了这个记录，那上海队也应该破掉这个记录。稍后我们看一下成绩。

从画面看，广德跟上海争得很凶。来看一下成绩吧，这项全国大学生游泳的记录，4200米的自由泳记录打破了。来看一下成绩，广东7分16秒90，上海7分17秒14。广东、上海两队同时都打破了这项纪录，湖北队是居第三位。大学乙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接下来马上就可以看到。

大学一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啊，一至八档，浙江、四川、山东、广东、北京、江苏、陕西、湖北。八道湖北，刘子璇、尹全新、陈婉婷、辛美玲。七道是浙江，黄逸婷、王小涵、谢宁、李新瑜。啊，这是一道浙江。七道陕西，谢一斐、吴宇航、汪雨欣、高冉婷。二道是来自四川，刘雨婵、邓云露、王林、王月欣。六道江苏，戴佳怡、赵小婷、施可欣、陈可毅。山东三道，苏杰、都璇、马千涵、刘笑汉。五道北京，

一凡、郭蕊宁、李欣怡、井上北华。四道广东李杰兰、张一凡、罗游洋、玉李岩。

全国大学生女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的记录是8分2秒40。大家注意，四道广东队刚才这个出发的时候还真是有的队员这个太迟缓了啊，比别人这少了这个将近一个身位。这是各队的第一棒，能否争得好的成绩，这第一棒是开头，这开篇的很重要啊。谁也没想到处于第八道的湖北队在50米过后的转身，现在是处于优势的位置，但是很快我们看到这个四五道中间这几个选手们，4道、5道、8道，第一棒的赛程过半。哎呦，这第八道湖北的第一棒来势汹汹啊！这从入水到现在这个游进的过程，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看看这一棒的二转，这二次转身之后这情况怎么样。湖北继续保持领油的位置，这时候对体力是有要求的，很快要进入到冲刺了。大家都在力争为自己的二棒创造一个更好的接力的氛围。好，八道湖北，在四乘二百米自由泳中第一棒，湖北应该说是开门红啊，游得很漂亮，从始至终啊处于第一棒的领油位置。那看看双方的二棒现在情况，湖北的二棒显得稍微弱了一点啊，这游进的速度也缓慢。倒是五道的北京队的二棒现在后来居上，在北京的后头是广东，湖北现在是由一变三啊，处于第三位了。所以我们就说这接力啊是四个队员共同的努力，有一棒如果游得不理想，游得很糟糕，那今儿这成绩就可能就很难说了。到北京，北京队的第二棒今天还确实是不错啊，把这个优势给夺了回来。湖北队落后在了他的第二棒，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在二道的四川队似乎好像也在超湖北。四道的广东后来居上，现在以1/3的身位领先于北京。四道是广东，5道北京。

经落后零点六三。广东队的二把从后进的速度。四到广东现在领先整整一个身位，三棒入水了。北京队的第三棒看来是要发起冲击，要力图超越广东。

如果广东能够把这个优势保持下来，领先一个身位，那榜广东队的第四棒呢，今天在游泳，在这个比赛当中呢，那他的这个优势啊和信心，那是要大增的。四棒广东。200米这个距离啊，只是最后的50米、30米。特别是最后冲刺的15米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这个耐力、体能啊，绝对是一个考验。广东把优势扩大了。刚才在前100、第三棒的前100米的时候，他只是领先北京一个身位，现在领先将近两个身位。北京队第三棒这体力啊，看来是啊，不仅体力消耗很大，现在连。三道的山东队现在也在超了北京，山东队是默默无闻，大家好像似乎没有注意他。当第三棒啊，最后要交棒之前，我们看到山东队咬在了广东队的身后。第四棒入水了，对，最后这一棒其实挺速度是挺快的，但无奈是距离拉太大了。这样子广东呢，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啊，郭永明说游泳之乡的广东，广东队他这今天出场这四个队员呢，整体实力他比较平均，就是没有特别弱的。像其他的，刚才我们看的，无论是北京啊，还是湖北，他个别棒次他很优秀，但是在地交棒的时候呢，啊，在这个接力交接的时候呢，其他队员好像显得还是有一些力不从心啊，所以这优势丢掉了。广东队是越游越有信心的。把山东和北京啊，想追广东的话，这。

还剩下最后50米，广东队现在似乎可以提前来庆祝这枚奖牌的获得。长距离的这个接力啊，这个如果不是咬得很紧，大概齐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到边，还没有出臂，就能够看到这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的这枚金牌已经在向广东队招手致意了，广东队冲刺了第四道，广东队金牌。第三道是山东队，北京队获得了铜牌。这样的话，这个项目金银铜分别是广东、山东、北京。

0: 待会儿我们看看，开始处于领先的位置，领先了200米以后的湖北队现在是情况怎么样？
1: 湖北队已经回来了。

队员的实力也比较平均，四个都挺优秀的，所以他就他不拖泥带水，他没有吊棒是吧，谁来都可以游自由泳，哎，哪个放上去之后呢都不弱，哎，实力很均匀，所以这样其他队呢就是有的特别好是吧，但是有的一交棒次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选手就有点拉胯了。开始湖北队让我们是眼前一喜，但是进入到第二棒之后呢，湖北队就落后了。北京队也让我们欢喜了一段时间呢，但是很快呢，北京队又被山东队超过。默默无闻的山东队呢，他的三棒四棒啊是他的强棒。来看成绩，山东8分16秒01，山东8分22秒12，北京8分24秒08。大学甲组男子42米自由泳接力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0: 好，来看一下大学甲组男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接力，八道河南陈景琦、马志良、杨以康、任飞。第七道湖南，看一下马家卫、杨世尧、练一泽。七道浙江正田林森、高胜涵、李佳凯。
1: 二道四川
0: 二道四川陈延松、贾子航、卢雨辰、杨世杰。六道江苏张瑟然、郭天任、郑苏成、罗洪关。三道上海黄一俊、蔡松琛、樊晨浩、莫非。五道广东徐子淇、何延辰、杨武轩、赵新辰。四道北京李鹏卓尔、沈星宇、陈明杰。

比赛开始了，大学甲组男子4200米自由接力。在预赛当中呢，北京队是获得第一名，广东队获得第二，上海队获得第三，江苏第四，四川第五，浙江第六，湖南第七，河南第八。

现在处于二道的，啊，现在处于二道的，三道，啊，三道，三道上海，四道北京，五道是广东。上海队落后0.23。

到五档啊，包括三档都不错，尤其是四五两档。北京啊和上海，哎，北京和广东的、啊、两队选手几乎是同二棒几乎是同时入选。

到广东本线。那运动员在交棒处都有一个冲刺，这个冲刺也是一个策略。在游泳比赛最后冲刺阶段啊，选手一般可以采用减少呼吸的次数、加快动作频率的技术来提高冲刺的速度。有的运动员呢还改变配合的节奏，来以提高自己的冲刺速度。

现在三到的上海也不错呀，上海现在已经游到前边来了啊，上海队的二棒后程发力啊，还有五十米，现在是上海、北京、广东。上海队的二棒犹如骑兵一般啊，在第一棒的游泳，在第一棒的进入中单，如果上海队当时还是处在四五的位置，现在在第二棒的时候，上海队啊现在处于啊领先。北京广东还是紧紧的追在后面。看双方第三棒，第三棒也叫坚持棒，也持久。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成绩的改变是在第三棒上大概率上发生比较多啊，第三棒你坚持的好啊，游得好，紧紧咬住对手不落后啊，甚至能够超出，那你这就为自己的第四棒争取了时间和优势。

追在上海队身后的是北京队，在北京队的身后是广东队。三个队的选手呈啊林字形或者是品字形啊等距游进。好的，上海队的第四棒率先入水，其次是北京、广东。我们常说最后这一棒啊，都是各个队的这个强中强。北京队的第四棒这个不含糊啊，大有超越之势啊。北京队的第四棒在落后的情况下啊，现在只是在奋力赶超，上海队的第四棒能否笑到最后呢？北京队的第四棒好争了，现在是北京，大家注意看，三道在画面上侧的是上海，在画面下侧是北京。北京这终于在第四棒又把领先的优势夺了回来。这没关系啊，现在有在前头，这也不好说，由于优势不是很大啊，这你很难说他最后怎么样。但是我们应该说北京队的第四棒很厉害，第四棒无论他的这个途中游转身这几个环节啊，应该说都是处理的不错。上海队现在也在发力，也在后头力图超越，看看北京队的耐力怎么样。北京队获得金牌，上海队银牌，广东铜牌。北京队的今年第四棒真是立下头功啊！北京队今天这几个队员呀，虽然在波澜起伏的过程当中间啊，有领先，有落后，有落后又变成为领先，但北京队的第四棒啊，居功至伟，应该是今天在这四个队员当中啊，北京队的第四棒是最为出色。获胜者北京7分36秒95。上海队在一定程度上也领先了很长的时间，但是最终呢，在最后这一棒冲刺当中不敌北京。

第八道河南也游回来了。

北京队今天这四位出场的选手：岳阳、赵乐许、陈科、李鹏卓尔，尤其是最后的第四棒，再来看，领先了上海将近一个身位。北京7:36.95，上海7:37.70，广东7:40.67。大学甲组女子42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0: 一直八道，浙江、北京、湖南、上海、四川、江苏、广东、湖北。
1: 现在进行女子跨界甲组42米自由接力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一和。
0: 八道湖北李晓婷、乔宁一和、李畅、韩雨晴。一到浙江，王书文、冯翔、胡安琪、冯宁。七到广东，梁雨欣、胡佳润、严阳、童鑫、黄雨欣。黄雨欣今天是第二次出场了，今天啊。二到北京，赵佳莹、谢雨涵、郭新洲、夏娟。六到江苏，王珏、邱子妍、王欣怡、马依依。三到湖南，林森、胡子轩、张嘉欣、彭慧迪。五到四川，徐若涵、李兰心、邹佳磊、王艳青。四到上海，单雨静、张宁月、张宇轩、严冰。

大学甲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比马上就开始了啊！这项全国的记录啊，全国大学生的记录是8分2秒40。比赛开始。第四泳道的是上海队，第五泳道四川队，三道湖南。二道的北京队也不错呀，转身之后北京队是领头。双方的第一棒，现在2、3、4、5这几道，2、4、5、6啊，2、4、5、6这几个道次差不多，四道的优势大一点，四道上海，上海率先转身，这途中游啊，这游进的速度、游进的耐力、游进的直线性啊，都决定了这一棒的这个成绩。到上海，把距离逐渐拉大了。刚才我大家介绍了，在自由泳和仰泳比赛中，运动员有一只手触到池底就。

相反，在蛙泳和蝶泳比赛中，运动员必须两只手同时触到池壁才可以。在转身的时候，自由泳和仰泳允许运动员使用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啊接触池壁，这就允许了运动员在水下转身后用腿去蹬池壁。

上海队的第二棒啊，继续来扩大自己的优势。第六棒江苏现在排在了第二棒。第六道是江苏，五道是四川，上海今天至少应该说他前两棒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啊，第一棒啊保持了这个优势，而第二棒呢继续扩大他的优势。赛程还没有过半啊，这个就三四棒也都在摩拳擦掌，整装待发。现在排在的位次呢分别是上海、江苏、四川，现在处于在游进的过程，目前来看啊是在前三位，尤其是领游的位置啊，处于领先游进的位置是四道的上海队，五道的四川跟六道的江苏啊，两个队现在争的还是很激烈啊，差出半个身位啊，江苏优势大一点。

次到上海队率先出发了，五到四川和六到江苏，差不多也算是并驾齐驱吧。

波武到四川啊，四川的第三棒啊，还是拼劲还是很足啊。

三棒进入自己的后半程。自由泳，你看他这个身体这个姿势啊，身体尽可能的平直，腿面的这个动作呢，啊，是刚好露出水面来打水。你再看他臂部的动作呢，入水、伸展、抱水、向内滑、向上滑、一臂。我们再看他的打腿的方式啊，咱们因为他这个距离还比较长啊，我们就说他技术特点。打腿的方式呢，就是双腿并拢，膝部不要弯曲过度啊，向下打腿。特别是我们注意看，给这个特写镜头看到这个运动员有呼吸，就呼吸的这个时机啊，啊，头朝着肩膀出水面来转动式呼吸，有轻呼吸和爆发式呼吸。那么这个技术特点第五点的自由泳的手和腿的配合呢，打腿六次，两臂各划水一次。像这些身体姿势啊、臂部动作呀、打腿方式啊、呼吸时机啊、手腿的配合，也只有在这种相对耗时比较长的项目当中啊，在50米、100米甚至200米的这个项目当中啊，我们都没有时间来介绍这个自由泳泳姿的技术特点。来看比赛吧。

道四川，大家注意看着红色泳服呢，就是第五道四川队，现在还是上海队，还是上海队，现在是一直在保持着优势。上海队实力还比较平均，他从一开始他就优势，一棒接二棒，二棒传三棒，三棒现在传给第四棒，第四棒现在仍然是领先的这个一个优势状态。但是能不能最保持到最后，咱现在还不好说。这个五道的四川啊，现在追得很凶。刚才我们看这个导播转播这个画面的切画面的时候，画面上只有上海队，现在还是同样这样一个规格的画面。我们看到四川队的手臂已经入画了，就说明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反正这个距离拉得比较大，四川要想追上的话，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上海队是拼尽全力要保这个第四棒的优势，尤进的开始加速了，尤进开始加速了，冲刺了啊！那上海队应该是金牌啊，这没有说的。五道的四川，五道的四川银牌，六道是江苏铜牌，上海、四川、江苏分获金银铜。北京队是第四个到达的，广东随后，其次是湖南。啊，这是上海队女子甲组42米自由泳接力8分28秒63。

刚才最后一个游回来的是一道的浙江，所以这游泳比赛接力赛就当队员向道边游来的时候，其他已经交棒的选手只有当对方游出泳道啊，不能在对方在出臂的时候，这时候你要穿过对方的泳道，然后去这个登上泳池，那不可以的，那是犯规的啊，不能干扰啊，不能干扰对方。

大学甲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成绩，上海8分28秒634，转8分32秒64，江苏

0: 好，各位观众，今天下午的游泳的决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了，是由白兰为你解说评述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明天再见。
1: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给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哎、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我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来。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2: 怀了这个小弟弟。
3: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他。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在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摔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摔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0: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1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0: 方。
1: 2001年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正中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新兵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就是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听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人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2: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1: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就小来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迷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又在弄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新兵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2: 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1: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2: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1: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多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
2: 对，
1: 姐姐在广东，
2: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1: 对、哎，也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2: 就来了。
1: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烂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2: 你看见了是吗？
1: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上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2: 插秧去了吗？
1: 对，
2: 他去插秧了。
1: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给他，我大伯当时是赊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呢，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我受不了，我都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你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2: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1: 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的那个棺材，急忙急着想着奶奶有一挺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

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要差一点你知道吗，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脏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脏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那两对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也
0: 对，
1: 没。
0: 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是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都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着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跑过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7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些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
1: 但
0: 以
1: 是，
0: 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到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姹紫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
1: 哦，
0: 高
1: 都
0: 了。
1: 长大了。我大伯坟前那有一棵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结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姹紫啊、板栗啊这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就是
0: 留下来的。
1: 留下来的。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姹紫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儿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0: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1米6左右嘛，不是太高，那个有点络腮胡的样子。201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进行。

0: 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积案还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积案现场提取定血是省部建成，转头案发现场遗留力阴证还有一些执照也没检验出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 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这个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1: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唯一的一个希望。
2: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就是今年的事儿。
2: 今年，
1: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跟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烂的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的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说你放心好嘞。
2: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你有什么希望呢？
1: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2: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3: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2: 都来了哈。
3: 啊，
2: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3: 好，
2: 可以吗？
3: 好，
2: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4: 你好。
2: 那是大姐。
3: 那是姐姐。
2: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3: 对。
2: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3: 我这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2: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3: 谢谢。
2: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3: 好，
2: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5: 陈庆局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地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6: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7: 我27岁。
8: 到这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民，也就是所有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

很多多方做工作，做土壤使得湿湿的工作土里开关压湿，提取这个湿热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义。

0: 塔利斯尔特的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理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1: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就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就是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委员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假设把地址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0: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聊。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起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谢谢，
1: 就是抓着了，
3: 谢谢你们，
1: 那个坏人抓着了，
4: 抓着了，
1: 已经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1: 已经抓着了。

0: 现在的孩子，
1: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嗯，但是他在上学，
0: 上大学吗？20岁？
1: 上高中。
0: 上高中。
1: 高中，对。
2: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好，
3: 好，谢谢，
4: 谢谢。
5: 这次安宁破获呢，也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6: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0: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1: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3: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3: 好，
0: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3: 谢谢。
7: 好，谢谢。

对吧？终于找到你了，知道多少年了？18年了吧？我妈妈没。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1: 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丸熬吧熬吧，哎，一喝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有那个风湿

0: 膏，哎，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脑中风后遗症，合谷穴是个要穴。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这足三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0: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2: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0: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中医号脉和开方啊，它属于中医的最尖端。也就是说你学医，你学到了说可以号脉可以开方的这个级别呀，在咱们中医里面叫做大方脉。就是咱们达到这个境界和级别那可不容易啊。啊，你看我们在学校啊学医一开始怎么学的，开方子你得背烫头歌啊，怎么背啊？当时我记得老师早上啊这一去就捧一把黄豆就给我了，干什么呢？揣到这个兜里面，背一个拿个黄豆放到这个兜，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兜都装满了都背完了这才行。所以我们当时这个开方子都记在脑子里面。学医呢，它是给人去看病，你只有人跟人那种交互那种感应啊，你的喜怒哀乐啊，你身体的状态，医生跟你是什么呀，是共鸣的。中医看病它不单单的是看病人的身体状态啊，你包括病人的喜怒哀乐呀，他家庭的不幸福啊，你都得去了解一下。所以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或者你那个小孙子身上，干什么呀？来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你比方说我感冒了，感冒之后吃点什么感冒药比较合适呢？啊，你看哪儿啊？往这儿看。这鼻子呀就是感冒最好的一个晴雨表。你鼻子堵了那是啥呀？那是风寒。
2: 风寒
0: 啊，就是鼻子不通，淌大鼻涕稀了哗啦的淌，这叫什么？这叫伤风。哎，说鼻子有点不得劲儿，有点疼，嗓子呢有点疼啊，咱鼻子上面硬腭和咽喉就这个地方总感觉不得劲儿，什么情况啊？风热感冒。那你风寒就弄点姜，弄点葱白熬吧熬吧，一喝加点红糖就行了。说风热了你嗓子会疼啊，用金银花连翘板蓝根清热的东西，哎，你往上一用得完事儿了。那你说我伤风了，我淌大鼻涕，我用点什么呢？玉屏风散，防风黄芪白术，你给它用上，你鼻涕不淌不就完事儿了啊？所以就这么简单。那么今后啊，我要教给大家伙的肯定都是这些简单的东西。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 最快的时间。

0: 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有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1: 啊，对啊。
0: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1: 嗯。
0: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
1: 保护肺气。
0: 哎，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连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所以咱们说老百姓啊，老同志，咱学中医，咱不是学理论、学号脉、学开方，他不不不，我们要学什么？我们能接受的，我们能够用得到的真东西。
1: 那刚刚杨主任您也说到了啊，就这个慢性咽炎啊，因为我是主持人啊，因为这个职业的原因，我就有慢性咽炎。那您刚刚提到的说这个连泉穴到天突穴，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才能够非常精准的找到呢？
0: 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为啥说叫标准大图册呢？就这个穴位，咱说你得找准了，找不准不行，而且呢，有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问题。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干货在哪儿呀？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
1: 点穴。
0: 哎，工具。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

0: 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首先我们看人体6大实用穴位的第一个，叫合谷穴。学习这个穴位呢，首先得知道合谷穴的定位。那如果咱们按照大学生教材啊，合谷穴的定位就比较麻烦。哎，说是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之间，偏于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么说完了，你能找着吗？
3: 那找不着，
2: 找不着，对吧？那是教材，根本找不着。那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3: 谷。
2: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3: 山谷。
2: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3: 对，
2: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你这一点，哎，你看穴位找到了，就在这儿。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啊。说用力方向什么方向呢？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它得有一个用力的方向。就像那马拉车似的，那马拉车那马不能随便跑啊，你得朝一个方向跑，哎，这个车才能动。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7、8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哎，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合谷穴都管。你看这穴位好吧？
3: 好
2: 啊，哎，这一点大家记住了没？
3: 记住了，
2: 记住了啊！下巴以上的病，合谷穴全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3: 脑，大脑、
2: 啊。对，有脑袋。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成》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匪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3: 合谷穴。
2: 第三点呢，合谷穴。

0: 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用哪个穴位？合谷穴啊，因为它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康复和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能找着不？
1: 能。
0: 哎，长在这儿是吧？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咱们中医有没有现代的什么医疗急救技术啊？过去有吗？
1: 没有。
0: 没有啊，你说什么起搏器啊，什么 AED 啊，那古代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你说这个病人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那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咋回事啊？他每天发病啊都是半夜11点就犯病了，特别准，还是个女同志啊。发病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肚子疼，疼得受不了了，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就开始呢在那吐，吐那个清水似的，就清淋淋的，跟那个鸡蛋清似的清水，肚子呢就不疼了，病人就好了，然后就找我来了。我一瞅这个病我也没见过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在那个疼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它能缓解呀，能舒服啊？他说我睡热炕头舒服，再有呢喝个2口烧酒，那度数越高越得劲儿。我一听这是属于寒症了啊，那热炕头舒服吗？喝烧酒疼痛缓解吗？这就是寒症。当时啊，我就给他艾灸关元穴，艾灸到3天的时候，病人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不犯了，就没有了。第3天的时候基本就没了啊。然后我就告诉这个病人，我说你隔一天灸一次关元穴治疗寒症，哎，就这么治寒症的。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那我们看第3个穴位啊，叫足三里。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哎，古人有个说法叫什么？要想长安三里长不干。哎，足三里的定位教材上是这么说的：外膝眼下3寸，胫骨前缘旁开1.5寸。我这么说，咱们谁也找不着。
1: 对，找不着。
0: 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

0: 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但是呢，哎，它得配穴啊，配谁呀？哎，配合谷啊。你看这个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这个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阳明经最化痰瘀，因为结节啊，中医认为是痰瘀，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看把这个脚趾头拿掉，你别真拿掉啊，我说这个脚趾头不算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
1: 引热下行，
0: 哎，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涌泉穴。但你别扎啊，你扎我怕你受不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吗？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是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雀雀头或者雀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半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挖，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 第二睛明穴管

0: 啥呀？是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
0: 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现在有一种病叫情绪爆发症，你看很多年轻人压力特别大吧，啊，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包括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更年期的女同志情绪能控制住吗？
1: 控制不住。
0: 控制不了，她很焦虑。青春期那孩子你管得了吗？
1: 那管不了。
0: 你管不了，躁狂，对吧？包括产后抑郁症，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洼啊，内眼眦上面有个深洼，这叫睛明穴。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3: 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
0: 哎
3: 穴位。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
1: 啊，对着来啊。
0: 是吧？按照之后呢，哎，你别闲着，你干什么呢？你晃悠，晃悠，配合上动作，啊，哎，别怕磕碜啊，咋晃悠咋使劲来就行。哎，幅度大点都没事儿，对吧？哎，一边晃悠一边按，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是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公路自行车。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戴文为什么想就是练习这个项目呢？
1: 因为最近首先这个项目比较火，然后我觉得自己骑行那个感觉，速度的感觉是很爽的，所以想有一些其他的训练方式吧。而且我打羽毛球，平常我觉得需要增加自己的一些耐力，所以选择了骑行。有意思吗？有景还能有速度。对哦，
0: 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挑战者戴文，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文。
0: 好，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周教练，欢迎。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今天呢，你看戴文的是想体验速度与激情，那你会对他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3: 保证他能有速度和激情。
0: 还有汗水
3: 啊，一定会有的。这今天呢，可能会根据它呢，先做两个测试，主要做两个啊，一个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做一个略微长时间的测试，啊，测试它的不同的能力。根据它的测试的目标，还有它的数据目标呢，我们结合在一起，给它呢做出一个训练计划。
0: 哎，好的，戴文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好，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好，接下来呢，咱们在测试之前呢，要先做一个热身。热身呢，10分钟的时间，我会用这个平板呢，啊，给你设定好，然后你对应的这个区间值，在上面做骑行就可以。
1: OK。
3: 好。蹬下来，对，它会有数值上的变化。
5: 明白，明白。
3: 这上面现在有你的实时的瓦数。啊，有你的现在的转速，还有你的心率。嗯，每一个阶梯它都是在增加一级的一个难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的踏频啊。
5: 这是目标踏频，
3: 还是很累的，是吧？
5: 是的。
3: 看心率的变化能看出来。
5: 对。加上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变速啊，就会还是挺累的。
3: 先是逐渐的去增加，一点点去增加的难度，然后让你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再去增加。
1: 再冲。
3: 对，它就是把你的心肺的这个机能呢，通过这个间歇性这种波浪性的给你调动起来。嗯。出汗出很多啊。可以了，来。感觉怎么样？
1: 哇，感觉整个人还是有点累，这个强度还是很大的，就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论是手臂的肌肉还是说整个臀部的肌肉是很酸很胀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强度还是蛮大的。
3: 就可能平常热身的时候不会
1: 采用这种，对，就不会特别的，对，不会用这种阶梯性，更多的会用这种就是匀速，然后不断的稍微提高速度这样的形式。
3: 这种阶梯性的热身的好处呢，就是充分调动你身体的机能，因为咱们接下来还有测试，所以说呢，希望你呢能够充分的准备好身体。
1: OK， 明白。
3: 好，接下来呢，咱们去做6秒的全力冲刺的测试。
1: OK，
3: 根据屏幕上的倒计时，你做准备。
1: 好。

0: 可以了。来，可以来下来休息一下。好，刚刚咱们做这个六秒的最大冲刺啊，其实就是类似于像你短跑一样，或者说是你想在冲坡的时候，
1: 纯无氧的那种是吧？
0: 对，前几秒。那刚刚咱们看呢，就最大的功率是它记录的呢，是一个你的咱们的一个最大功率，
1: 这是瞬时的那个速度是吧？瞬时的瓦数，
0: 瞬时最高的其实在711，就是平常做的力量训练多吗？
1: 很少，
0: 对，
1: 很少很少。
0: 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最大冲刺就看出来你的腿部的力量，
1: 对它的肌肉的这个维度是吧？什么的，因为它会很影响这个。
0: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上能看出来呢，平常力量练习多不多，
1: 比较缺乏，
0: 包括你的爆发力可能目前好不好？这是这个六秒的测试，接下来还有一个3分钟的测试呢，可能更多。推算出来数据呢，能根据你平常去做耐力骑行啊，骑个50公里，或者100公里，它上面呢，咱们去看的数值呢，又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3分钟的测试，一定要全力去骑。

0: 当你感觉十分累的时候，但是你要控制一点这个速度，不要一下就降下去。
1: 好，好累啊！
0: 加油，加油，加油！一分钟了。哇！哎，你可以让这个转速到达一百，试一试，保持在一百。能看得出来啊，心率在持续的上升。加油！试着最后一分钟做一个冲刺啊！还有十秒，试着可以冲刺一下。好，可以了，来，慢慢调整一下呼吸。还是很累的啊，
1: 非常累，非常非常累。
0: 刚刚过了一分钟之后就感觉
1: 对，就瞬间就掉牙似的往下降。
0: 按研你这个数据，其实咱们要看的一个是这个最大分钟功率哦，你其实它的这个数值会跟你的爬坡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1: 明白了。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功率相对于每公斤体重，你的一个比值，咱看。咱们是3.03啊，就是我跟你说
1: 这个水平大概是什么一个视频，
0: 初学者一般是2到3之间，就是说业余选手可能有接触的，一般在3到4之间，职业选手基本在7跟8之间。
1: 哇，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测试大概呢也能够看出来咱们目前这个水平
1: 大概是什么样。
0: 对。
2: 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一个火爆的休闲运动被你俩现在做成了一个拉力赛，是吗？
0: 很累，
1: 很累，确实很累，
2: 超级累，
1: 汗就一直在滴。
2: 戴文先给我说一下你此时的一个状态。
1: 生不如死啊，倒也没有那么惨了，反正就是，但是能感受到就是还是自己的体能没有那么强。这三分钟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用那个就功率一直在骑，还是比较累的。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累的。
2: 那周教练，你看他客观地表达了他此时现在的一个心路历程，您用数据来给我们讲讲。
0: 咱们做了两个，一个是6秒的，可以说叫做爆发力的一个测试，一个是3分钟呢，就是说一个算简短耐力的测试。但是说如果
2: 简短耐力，
1: 对，
0: 简短耐力，咱们也可以说是他爬坡能力啊，不代表他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先说6秒测试，他这个咱看他的最高的呢，这个功率呢是711。
2: 711。
0: 其实这个作为普通人里面就算是不错的。其实这个呢也能看出来，就如果是他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可能会提升他这个能力。然后3分钟的呢，我要看到他呢其实有一个叫做 MMP 呢跟他的爬坡能力有关系啊，就是两个值对应的是不同的能力啊。根据他测试结果呢，其实在普通人里面呢就算平均水平。还有一个数值呢，就是它功率相对于它每公斤体重的一个比值，因为这个比值呢它有国际上比较参考的一个数据。其实咱们看到它是3.03，如果说这个水平呢普通人基本是2到3啊，一般有一些训练过的呢是3到4，大赛水平的运动员，职业的咱们就说应该是7到8。
2: 那这个值有什么用呢？
0: 通俗解释一下，假如说两个人功率一样，体重不一样，就是体重轻的人，他这个数值会更大呀，就证明是什么呢？他的力量会更好。
2: 哦，明白了，就直接可以看出来他的力量。
0: 对，就能够反映出来他的力量的大小。
2: 那我刚才根据我这个专业的评判，戴文是不是应该在力量上面进行一个加强？
0: 对，他因为体重这个方面那肯定不用改善了，因为这个是那个身体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可能平常力量训练需要增加一些，
1: 特别欠缺的就是力量训练。
2: 戴文平时做力量训练吗？
1: 几乎没有。对，因为我个人更多就是提高技术为主，这样力量就少很多很多。对，
2: 那你经常就是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经常那个扣杀不是也得需要力量吗？
1: 是，但我觉得它主要是全身发力去做那一下动作嘛。但比如和骑车不一样的是，其实我可能腿部用的会更多，对，但我上肢其实给他的力量会少一点。对，我觉得区别在这儿。
2: 戴文准备在自行车上面有所突破，那接下来呢会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提升？

0: 我会教给他几个平常增加力量训练的方式，增加尤其是腿部力量。
1: 嗯，好，接下来的戴文呢就要跟着周老师一起去进行力量方面的学习了，我们期待着戴文的蜕变。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做三个力量训练，两个动作呢是提升你腿部力量的，另外一个呢是提升你身体的稳定性的。好，第一个呢咱们做一个叫做分腿蹲，用这个壶铃，双壶铃的分腿蹲。我向你先跪在地面上，膝宽肩头其实在一条直线，哎，身体保持身体直立，眼睛向前看，来蹬起，一二三，好的，来慢慢把壶铃放在地面上。其实这个动作还是很重要，不光增加你单腿的力量，它其实就像你羽毛球，
2: 弓箭步
0: 做一个减速的动作很像，
2: 那是一样的。
0: 第二个动作，我希望咱们做一个纯单腿的，单腿的直腿硬拉，用你的左腿对准你的壶铃，向后撤一步，把你的右脚先离开地面，用左腿去支撑。现在俯身微微屈膝，用你的手去摸你的壶铃，然后拉起来，再做一个，我看一眼，来拉起站直，很好，不错。这个动作呢还有一点需要呢你更多注意呢，就是我不希望你这个背在这时候看到它是
2: 有含胸的情况，是吧？啊，
0: 它其实是
2: 始终保持直立的一个状态啊，
3: 类似这样是吧？
0: 对，好，当你觉得做得不错，我再给你一个进阶的方式，那对在这儿做，然后向后伸，控制住，拉起，你试一试维持住这个姿势。
2: 好，试一下。
0: 往上抬，就跟你跑步是一样的，
2: 把它高抬抬到一定地方，
0: 你通过速度去增加难度。好，咱们现在加入一个负重，你去尝试一下，用手拎起来一个负重，用你的壶铃垂直往下去砸你的大脚趾，找这个感觉，拉起站直，控制，拉起站直，后腿向后伸，脚去找我，用脚去踢我，对，可以碰到我，来，可以放在地上，增加负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感觉自己的腰部的力量也会用上，就全身都使着劲了，还是有点。
0: 对，当你增加负重的时候，尤其你会感觉
3: 有些代偿的，
0: 你的支撑腿可能会侧面的屁股会比较酸。
2: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做了这几个加上负重之后，是腰有一些不舒服吗？
2: 对，腰会感觉使着劲儿一些。
0: 对，那就是可能就是我还控制能力还要去做加强。下一个动作我就要增加你的控制能力。
2: OK。
0: 接下来呢，咱们要做一个增加你躯干控制，提高你核心的能力。用最简单的平板支撑，但是呢可能跟你平常做的不太一样，你先摆出一个平板支撑的姿势，头朝这边，
2: 头朝这边是吧？
0: 对，好，来，双腿打开一些，把这个用力去夹紧，好，这是跟平常的不太一样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希望你的肘向后做一个拉动，做完这之后你是不是感觉明显核心的参与就会多了，尤其躯干。好，休息一下，先缓一下啊，这两个步骤的参与，可能以前你能做一分钟都没什么感觉，但是在原有基础之上加入这两个步骤呢，更好的刺激你的核心。好，来，咱们做15秒。先做第一个步骤，先撑起来，用力夹住它。双肘往你的脚尖方向做一个拉动。来，我希望你躯干起来一点。对，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可以向上顶一些，也不要把你的这个位置塌下去。
2: 明白了。
0: 好，再来5秒。来，这个位置要去顶我的手，顶起。非常好。5、4、3、2、1，来休息一下。是不是感觉还是很累的？
2: 是。
0: 好，我先再给你增加一个难度。来，起来。来，第一步，夹紧，往这儿收，然后身体稍微起来一点。好。我希望你全身都是收紧的，这个位置顶我的手，顶起来，好，不要让我给你摁下去，跟我去做住对抗，做住对抗，你可以让你的伙伴去压你这个位置，不要让他给你压动，

0: 继续向上对抗我的手，顶起来，
1: 三、二、一，
0: 好，哇，出去，哦，当我给你一个力的时候，你是不是？
2: 对，非常酸，
0: 感觉这个强度又立马增加了，
2: 非常大。
0: 这个呢，当有一个外界人给你一个力呢，你其实更好模拟，就是说我们在运动当中有一些情况，做完之后感觉怎么样？我这三个步骤
2: 就很爽，
0: 很爽，
2: 很酸爽，对，因为每个力量感觉都会有点不稳定，我觉得不稳定更多代表就是可能自己之前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太多的训练，所以导致感觉自己不可控，对，就这个感觉。
0: 对，其实很多人都在做平板支撑，但是呢，你如果加入这三个步骤呢，让你的平板支撑呢可以更变得更高效。
3: 测试呢，我们已经测试完了，并且呢，针对测试的成绩呢，我们也进行了各方面的一个锻炼。下面就要进行是我们的终极挑战了，叫做数字模拟骑行台。哎，这个挑战呢，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炫酷？
2: 就感觉很科技，
3: 很科技是吗？
2: 对对对。
3: 那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因为前面其实也流了蛮多
2: 的汗。对，其实刚才前面强度还是蛮大的，但我觉得没有问题。
3: 那辛苦戴文了。那周教练呢，您觉得他现在目前的体力呢，包括刚才对他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提升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那他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3: 哇，你们两个都很有信心是吧？千万不要反转，因为电视是有记忆的，好吧？那我们就带着鼓励开始我们下面的挑战吧。一说到挑战呢，我们马上就上了一个专业的设备是吧？
0: 数字骑行台。
3: 数字骑行台，这个我说实话不太常见啊。这个自行车就是这样结合的吗？
0: 对，然后在骑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呢，看着屏幕，你可以呢模拟各种的路线。咱们将刚刚那个功率自行车上面的数据呢，哎，带入他个人的这个成绩里，然后呢，根据这个数值呢，咱们可以让他按照这个去做一些训练。啊，也可以说做一些挑战。
3: 行，那戴文你就直接上设备。
2: 好，
0: 咱们先让戴文呢去适应一下这个骑行台，来一个自由模式，你可以随便去骑，去感受一下。
3: 行，那您就帮我介绍一下它下面的一些就是数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0: 最左侧咱们看到白色这个数值啊，现在在41.5，现在这个呢，它就是它的当下的速度，然后。
3: 他骑得不慢呀，他骑得还挺快的，
0: 还是很厉害的
3: 哦，还是很厉害的，
0: 然后这个300是他当下的这个产生的功率值
3: 哦，产生的功率值啊，
0: 绿色的呢，小心脏的呢是他的这个当下的一个心率
3: 哦，
0: 然后最右侧的49，那就是目前他现在的踏频，也可以叫做转速。
3: 哎，我怎么还安排了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里面模拟小人吗？
0: 对，咱们可以能看到有
2: 附近会有人在
3: 哦，附近有人跟您一起互动是吗？哦，超过他们，
0: 可以，咱们可以有多个视角去切换。
3: 哦，可以有多个视角进行一个切换啊。
4: 这是一个爬坡，
3: 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玩的。
4: 明显感觉到现在的阻力是比较大的，我的档很轻，但是能感觉到它是个坡。
0: 可以试一试把那两个人超过。
3: 超过他，我特别想看一下你这个。哦，超过了。哦，直接你的这个就会发生了一个变化。超出距离，
4: 就感觉很棒，
3: 就是互动感，
4: 对对对，
3: 就增加了互动感。它其实就是连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电视，但是呢，就会让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感，而且呢，骑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枯燥。
4: 对对对，
3: 因为有些人呢，他比如说去街上骑的时候呢，有时候一是安全确实会有问题，我们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骑的时候也是蛮枯燥的，
4: 尤其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其实这种比较适合在室内去骑。
3: 好，那戴文来停，稍事休息一下。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数据，我能看到吗？
0: 可以，咱们能看到啊。刚刚他呢，就骑行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这些数据，咱们可以看到，假如说他骑行了多远，他爬升的距离、爬升的高度、消耗的卡路里，然后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他的功率跟体重比，但是这个是实时变化的，不是它是最终的。
3: 明白。
0: 然后也是功率上的变化，然后还有心率上的变化，还有它的踏频的变化啊，基本这几项。
3: 哦，明白了。行，那你稍微的缓口气，调整一下呼吸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咱们马上就开始你的挑战。
4: 好的。
3: 好，我们看到了啊，现在戴文呢和周教练呢一起把路线已经选好了。我们当然是尊重了戴文的这一个他目前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叫威路亚的一个，它的总长度呢是5.3公里，它的爬升高度呢是238米。好了，现在戴文做好准备了吗？
4: 好，准备好了。
3: 周教练，您要做的就是321点，好不好？来，我们。

0: 它不是一个大众健身的项目。嗯，
1: 其实所有人呢都可以去骑行，但是爬坡呢本身真的是很有挑战。咱们刚开始呢可以在平地的时候呢可以先建立一些基础，然后呢逐渐呢去强化，想自己去做一个挑战呢可以先做一个爬坡的挑战，就是说呢不要给自己一下增加难度那么大，那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
0: 对对对，
2: 容易崩
0: 是吗？也就是说其实像骑自行车这项运动，我们是大家都可以属于一个大众健身的，你可以就是骑着自行车走在林荫小道上，然后去看一下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但是公路自行车就包括像有难度的这种赛道，其实我们一定得注意，一是你的安全方面，你到不到这个年龄，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倡12岁以下的是不允许这样上公路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的身体以及耐力，你能不能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就像你刚才说这个爬坡。
1: 如果咱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心率呢一直在它的最大心率啊，已经变成红色了，咱们可以看到就是92%，刚刚有一段时间基本都在100%了。这个情况就已经它是尽了全力了。如果说这根据咱们想训练的这个能力，如果说我就是想提升它持续在85%这个心率以上这个能力呢，那我可能做几分钟的一个挑战，但是呢不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心率，那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咱们就骑到15分钟吧，我觉得就可以停止了。因为毕竟还是要对身体是一个保护一个作用。
2: 对，我觉得骑行台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在你觉得难受的时候可以停下来，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这种户外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停的，因为还是很危险的，旁边的车来回来过还是比较危险，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0: 好的 OK， 我们就停止吧，这个数据就截止到现在结束了。今天的数字体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戴文一定会有很长的一个收获吧。
2: 是的，就是从刚开始的评估，然后到知道自己该哪里提高，然后以及最后的一个挑战，其实感觉还是蛮深刻的，就是这个体能还是不太行了。
0: 而且流了很多汗。
2: 对，
0: 就整
2: 就一直在流汗，像洗澡一样。我觉得可能后期就是像今天教练教给我的三个这个动作，后面可以去尝试着去练习，然后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学更多的动作嘛，对吧？
0: 行，那周教练呢？
1: 今天整体表现呢也非常不错，根据数据的这个测试值呢去给戴文去做这个训练呢，它是更有针对性的。我希望更多人呢，我们要想去做这种针对性的训练呢，首先呢一定要有测试。根据数据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做这个训练计划的这个能力，这个需要找到专业的人，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模仿某些大神或者说是某些知名人士的训练计划，其实不推崇大家这样去做，因为你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条件，你需要了解你自己当下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当下的能力处于什么样的地步，这样呢你去做训练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更高效的去做提升，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去从事一项运动呢，增加这种持久性，减少一些受伤的风险。
0: 我觉得刚才周教练说的真是发自肺腑之言啊，就是说不是大神能做我就能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是不同的，那就跟呢我一直认为戴文会打羽毛球他骑自行车就很好一样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今天周教练的这些话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到心中。好了，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1: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5: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村东有白虎岭，白虎者最终凶神也，被插三刀以射白虎，故名白镖。正月十七

0: 民行于街，着盛装，舞刀枪，有邻共聚，村舍安泰，是为社火。穿过横涧川，越过云凤山，白标村这个以红脸社火闻名的村落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
1: 北标村西边有个古墓，那是唐代，根据这个唐代这儿算，这有咱们这村已经是1000多年。
0: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流传下来一种庆祝春节的庆典活动，包括舞龙、舞狮、扭秧歌等，这种活动便是社火。在这个古老村落里就传承着一种技艺，那就是作为白标村标志的红脸社火。重大节日一定要玩社火庆祝，这已经成了白标村约定俗成的一种习俗。为什么叫红脸社火？乡亲们自己也没有统一的答案。有人说是因为演出时脸上画的红红的油彩，也有人说是希望生活红红火火。不管答案是什么，大家都知道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
1: 宋代时候，咱们南门村一个姓宋的一个宋婆，他给把这个社火在山东山西一块给把这个借鉴过来的。
0: 李连贵是白标村社火表演团的团长，也是红脸社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吧是13岁正式开始跟了师傅学，14岁正式出台表演，耍了20多年。你说的是三转吕布，你是吕布，哎，你转的吕布啊，哎，你是转的张飞，听没啊？哎，那是张飞，那某张飞啊，你是刘备，听见没有？哎，你是关公啊，关公的大刀啊，送你威武了啊！哎，今天下午你们好好练，要看昨天咱们要练，前天。哎，送那烟疙溜的套，因为他是仇人，烟光了烟疙溜的套。
0: 春节过后，这里将要迎来村里一年中最盛大的活动——联庄会。在一年一度的联庄会上，白标村所在的景星矿区会组织所有村里的表演团队一起到白标村来表演。社火表演是白标村的拿手好戏，对于即将到来的村落之间的大比拼，李连贵显得格外有信心。
2: 我们白标吧，这是几百年以前的是白标的点儿。那这个点儿，什么叫点儿啊？就是我们手一动，腿一动，每一个动作必须腿手动脚。哎，例如说打一个架梁，腿也得动，这是看了这个东西和别处的不一样。
0: 虽说是耍了一辈子的社火，李连贵还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招呼大家彩排。由于白天大家要为生计奔波，排练的时间只能定在晚上，距离约定的排练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李连贵已经往排练场赶去。

0: 仙道的徒弟们已经开始练习，看到他们缺乏默契的配合，又想到不久后的联庄会，李连贵心里非常焦急。两位徒弟不到位的对练，更使他悬着的心揪了起来。
1: 这个任务太多了，太好好太好好，我们全身的人在这
2: 儿呢。我掉一刀，
1: 别说了。
0: 晚上8点，所有人都已经到齐，大家按照正式演出的形式排练整套动作。

0: 个县城北路这个店儿，首页上发布店儿，听见没有？县城这个东西，这当中不要丢三落四，听见没有？
1: 你好，
0: 平常你出的饭嘞，送小小米圈嘞，光那一整就来点。
2: 他在地里。
0: 过来，双耳机声音，闹不出来穿响了。
3: 再唱没摸着。
0: 自己觉得可惜吧。
4: 今天矿区将有一场盛大联欢会，白标村社火表演团受邀压轴出场，早上八点。团员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委会，开始化妆打扮，鲜亮的油彩在脸上铺开，勾勒出神韵非凡的人物造型。

0: 在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稚气的脸庞，他叫何剑锋，今年才刚满11岁，是表演队里年龄最小的队员。矿区表演是何剑锋学习社火后第一次公开演出，也是他期待已久的一次亮相。
1: 我以前看社火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们穿的衣服，觉得很帅，我也想戴紫荆冠，我也想穿上漂亮的衣服。
0: 在上午的联欢会上，李连贵觉得徒弟们并没有把社火的气势耍出来。临近傍晚，他把何剑锋和师兄们组织起来再次练习。
2: 你不能跳起来打，就过过来，过来还说不过不能，这不能打是吧？反正人也得表达，这过来也，你也见了，这动弹动弹的咋是吧？
0: 距离联装会还有5天时间，李连贵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看到徒弟们不成熟的表演动作，他忍住怒火进行纠正示范。
2: 好，别动，这不抢你就不能穿，不能自己去穿，自己穿啊。哎呀，不行那你这个台不能动哦，那是个死人哦。
3: 从哪是人
2: 没有那两腿咋办？他不是捅我那两穴啊？
3: 我们不是提前过来吧？到这儿。
0: 如果说李连贵是村里的老社火，那么刚学习半年社火表演的何剑锋，就是不折不扣的小社火。对于这群少年来说，这样的表演训练关系到他们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火表演队员，而对于李连贵来说，这关系到红脸社火这门手艺的传承。
2: 就在这儿呢啊，再去闹不好了，我再跟说总办得打。
0: 生存和发展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了这门技艺的传承，白标村的社火队员们一直都在坚持着。李俊生是李连贵的爱徒，他正式的工作是矿区洗煤厂的搬运工。繁杂的工作之余，李俊生每天坚持练习拳脚，村里关于社火的事物能赶上的一次也不落下。
4: 我从48啊，跟着孟兴文师傅和李连贵师傅他们，一直耍的将近20年吧。这个是有时间，村里弄社火，有空都去参加。
0: 今天是采接和拜关公的大日子，工作一上午的李俊生回到家中，妻子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顿美味的饺子做午餐。吃过饭后，李俊生和其他演出团员会按照表演的线路围绕村庄走上一圈，最后到庙前祭拜关老爷，为即将到来的正式表演宣传造势。
4: 家里边一听起那个鼓点儿一响，你倒想自己耍啊。我是从15万开始练的，练基本功吧。倒是从这个房子一开始盖，我到这点儿开始练。
0: 盛大的节日终于来了。白标村文化活动中心的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附近各个乡镇 赶过来的表演团队正在这里集合，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街表演即将拉开帷幕。所有表演的队伍都要围绕整个村落游行表演，舞双龙、斗双狮、扇子舞、军乐队，各村表演团队卖力地展示着自己擅长的技艺，全村的男女老少纷纷出门观望，翘首以盼。像往年一样，白彪村的红脸社伙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李连贵的脸上终于展开了舒心的笑容。围观的村民逐渐增多，气势磅礴的鼓点，身手矫健的表演，加上村民响亮的叫喊声，联庄会的气氛被推向高潮。
5: 这是一种精神文化，消除矛盾。这个社会的人在这个大鼓一下，什么矛盾、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0: 演出结束，一场祭天仪式就要开始。这种祭天仪式是世世代代的社会人祈求来年人畜兴旺、风调雨顺的方式，融入到了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心中。祭祀仪式结束后，今年的联庄会也走向了尾声。一辈人的社火，一辈人的坚守传承，是白彪村人不变的信念。
4: 这东西吧，必须保留下来。那祖祖辈辈都是这儿传下来的。那东南不带不这个要失传的，还对不起村里的父老乡亲。
6: 所以说我一说这个相当感动。一说这个社会，这感动的我这双眼的要泪，不用那什么叫自动这个泪都出来了。因为啥？我内耗这个东西，一说这个东西啊，我只怕说学不好嘞，只怕教不好孩儿们嘞，只怕老百姓给了其他的不好的评价。也好吧，反正从我这个思想吧，反正把白彪的社会必须来发扬光大，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好吧。
0: 红脸社火是白彪村人的骄傲，它的存在也对白彪村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百年时代变换，社火和村落成了白彪村人不变的寄托。当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追根溯源时，他们总能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村落依旧，社火长存。这种来自田间地头的朴素艺术，在孕育它的土地上，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欢乐。

我姓黄，黄振江，是地道的本地人，佛山人。学校里佛圈是从1967年8月学的，现在是那个差里佛前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佛山红善馆的馆长啊。我是17岁的时候学的嘛，今年67了。我们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这样的氛围啊，都是那么10来岁的男孩子，90%以上都学武术的。学拳的时候都知道，说差里佛拳很厉害。

佛山弘盛查理佛学院最鼎盛的时候啊，是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初。当时啊，在弘盛馆的分馆呢、啊，有20多间，会员超过10000人。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武馆就是弘盛馆啊，主要它就是草根性，当官的人不叫，是有钱人、土豪、大天哦，啊，这个也不叫，流氓地痞也不叫，都是来自社会的底层，那些啊手工业者、农民啊、小商贩呐、啊，啊，码头工人呐、啊，都是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前辈啊，都参加那个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都能投身当时的反帝反封建的热潮里面去，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他有一种不屈不挠追求真理、做人为乐、抗腐正义这样一种思想在里面。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条件，就是我的外公啊，对和那些弘盛馆的教头啊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啊。那个弘盛馆的第二代的传人黄氏，和我外公是有忙连交。我外公是做那些河虾那个东西的嘛，他经常来我们外公的铺那里吧。有一天，我的老妈那时是不就是多4、5岁，就在那个铺里面玩吧。你知道那个搞水产的那地都很湿滑的啊，那时候湿滑了就不知道怎么滑倒，两个手撑在地上，两个手骨都断了，断了都是那时候黄氏来帮他治好的。那还是有点神奇而已，就是说他几十年没有说过他的手有问题，他是用那个传统的跌打补的，就是用夹板夹的嘛，在敷药的嘛。其中的武馆嘛，起码有3样东西嘛，一个是那个武术，一个是行刺，一个是那个跌打医术。这个药方啊、秘方啊，大部分都是在那些民间的武馆当中。

0: 唔係，家陣我哋主要就係一個人才個複製，包括去學習、練習、實習。
1: 關鍵人才。所以我話人才嗰度咧，真係你一個瓶頸啦，係點樣解決好嘅咧？咁你而家仲有冇喺佛大嗰度招留生？
0: 冇啊，佛大啲學生我哋就實習。我哋喺即係全民健身中心嗰度租落嚟，等個大學生喺度搞個創新創業咁樣個功夫收納店，咁就咁咯。諗住喺十月底要開啦，
1: 都好嘅，慢慢睇。

0: 飛咗去，佢好多時候會危險嘅，攞危險寄過幾份啊，唉。
1: 就外国的关系找了那个第一个师傅是霍康，第二个师傅是何毅。
2: 开步。
1: 当时学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想到啊学了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的啊。但是学了以后就觉得第一个身体方面都应该是比较好了，生病的小了，还有对问题看问题呢的人的那个比较扩大一点，大度一点，与人为善。小时候读小学经常和人打架的，学了以后师傅说了以后，我几十年没打过架，也没和人家空过脸。退休的时候比那个还在岗的时候还要忙，比如说啊，我们红色主管叫要搞那个庆典，然后那里就是搞那个组织工作，搞那个准备通知那些啊国内外的同胞，都是做这些东西咯。我们每年一趟的都搞那个差点佛圈的比赛啊，你就也要搞我那个组织工作啊。我是这个主管的做事的人啊，都是干事做事。

我们学忏悔佛拳的时候，也要记得我们的武德是什么。我们就是想通过你们的学习，不断的深造，把这个优秀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下来，更能让那个外国人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的中国功夫。中国功夫它的内涵很深很广，不是一般的我们打几下哪一个输哪一个赢就算了，不是这样。我们敬礼的时候要这样啊，这个手眼向前，这个大拇指压着你这个里面的拳眼，四个手指并拢，这样给个礼，敬礼。礼毕。好的东西，好的文化传承下来，做这个事真的也不容易。

0: 要把传统学传承下去，就是要从那些娃娃来扎起来。所以我们很早的时候，就1999年就开始了军校园，一直都没有断过。一定要有基础，因为我们那个特点呢，就是他的步伐要灵，走动变快，一定要快，练到差不多了，你才能动手，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吧，可以说啊。
1: 一、二，
0: 佛山洪圣差点佛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民间的一个比较优秀的民族的文化来的，把那些前辈总结的经验来继承下来，发展下去，造福人群，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善事。

就像我家里我妈就一直在问我一个问题啊，说为什么闪避特可以一直这样，就是说在外面去飘，而没想过安定下来呢？她想不明白为什么。

0: 他经常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解释给他听，因为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很难理解。
1: 有时候探险的时间太长，他就会辞职去做，还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闪米特。
2: 我感觉他扣不上，
3: 扣得上。
4: 闪米特是一个6000多年前起源于西亚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就我起这个名字其实就希望自己跟古老的闪族人一样，能够非常善于攀山涉水，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0: 黄河最近手漂的时候就说死了那么多人，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去才是个更好的选择，因为如果他想到就是我每天要在岸上等他，我觉得他下水之前会比较慎重。
4: 你说他不危险是不可能的，

0: 用太阳走过掩护峡线放停了，但是后面就会进水段，能够借助这个机走得比较快。
1: 就是他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汇合点，你就会很担心呢，你就会很胡思乱想啊，想的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故啦，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啊，那个时候你就巴不得哪怕快一秒都希望能快点见到他。以前我就想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呢，我想不明白。而且你又会想，那如果我真的放弃他，我是不是能够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是不是也能跟那些同事和朋友一样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我想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这么执着于探险。
2: 天气很恶劣，下着很大的雪，有点后悔没有穿那个连体的安适防水服。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这些过程中，让我觉得时间对我来讲变得更慢了。黄河这一年我觉得比我过往十年经历的还多。
3: 我想说他是我生命最最重要的人啊，跟探险对比起来，他的价值远远比探险的价值要大。如果他真的是不希望我去进行探险的话，可能我就会放弃探险，停下来。
1: 他现在的探险已经超越了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他的行为也带来了很多改变。我心里认为他做的事情很伟大，我内心很崇拜他。他要继续梦想，我会支持他。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

0: 一些。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1: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20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1: 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0: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2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7、8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2对2、3对3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5人制、8人制到11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更多的先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1: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

0: 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1: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

0: 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团队协作，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需要，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有机的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就像说的这种体教融合。
1: 子晨应该说也是体教融合的亲历者和受益者，所以从你学生的角度来说一说，你眼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2: 我觉得体教融合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就是受益特别的大。然后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升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2: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2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2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2: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1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

0: 米的选手，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比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
1: 嗯，
0: 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情。
1: 嗯，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嗯，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数不清了已经，
0: 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
1: 嗯，
0: 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嗯，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30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30，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30到5:30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
1: 嗯，
0: 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
1: 嗯，
0: 教练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嗯，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洋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嗯，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的。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

0: 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的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 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

0: 养成传统项，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啊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一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他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吧？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

0: 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那今天我们首先呢，有请北京工业大学的体育部党总支书记任伟来谈一谈北工大在体育思政建设上的教学特点，有请。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同时也指出，要广泛地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的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北京工业大学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高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推进落实以体育德、以体化人，在体育领域积极开展思政教育人的实践与探索，帮助同学们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锻造人格意志，提升综合素质。那么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以体育课程为主渠道，深入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不断地融入课堂教学主渠道。学校围绕植根首都、科技报国，坚持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念，让体育课程同其他通识教育课程一样，都承担好育人的责任，形成协同育人的合力。第二是以体育活动为重要手段，不断深化五育并举。第三是以体育场馆为重要的载体，凝聚大学精神，弘扬奥运文化。目前学校也正在打造国内高校首个双奥博物馆，探索奥运场馆讲好双奥故事的新模式，实现奥运场馆遗产利用效益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双奥馆也将继续承担着体育思政阵地的重要角色，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教育引导一届又一届学生传承和发扬体育。

0: 精神。
1: 接下来有请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阚和庆教授继续为我们分享。
2: 奥林匹克的格言就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体现了自信自强、拼搏奋斗、团结协作的精神。北京是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过冬奥会的双奥之城，留下了许多精彩感人的故事，丰富和发展了奥林匹克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深刻阐明了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这就是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给世界展现了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望的国家形象。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学校打造北京工业大学双奥主题博物馆，全方位展现燃情夏奥和缤纷冬奥的精彩瞬间，必将激励广大师生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3: 终身之计莫如数人，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北工大在不断探索体育育人新路径的同时，也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
1: 作为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北工大学子充分利用学校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馆、健身房等体育硬件设施，积极参与学校体育部设计的丰富多样的体育锻炼项目，很好地锻炼了自身的身体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同时，红色革命文化跟体育项目的结合，也让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了解革命历史，培养爱国情怀。这些在体育教育过程中的收获，为他们将来走出校门，走向各行各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切正体现出体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4: 体育在人才培养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北工大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深入推进健康工大工程，不断探索体育育人的新路径，注重五育并举，努力构建健康工大、体育先行的新格局，并积极探索学校体育工作改革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形成学校体育工作品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北京工业大学开创了全新的体育教学模式，将课堂学习、课外锻炼、体育竞赛与健康测试紧密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五位一体体系。通过一加 N 课程设计，有机地融入大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在篮球、排球等课程中得以体现，更在校运动会中增设红色教育主题单元。同时，学校还优化了学生评价机制，将体质健康测试和校园跑步 APP 活动成绩纳入综合评分，鼓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实现身心全面发展。
2: 学校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最终都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体育课程本身具有良好的思政教育功能，比如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忱，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增强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格。北京工业大学构建有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深挖课程思政元素，并贯穿于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竞赛的内容和环节之中，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用心，结合得很巧妙，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成效。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历史，缅怀先烈，北京工业大学在2021年举办的第46届运动会中开展了重走长征路主题比赛。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的贤峰老师为我们分享一下在高校体育和思政建设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心得。
5: 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部在思政教育与高校体育

0: 域啊深度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体育比赛与长征历史事件进行融合，根据长征事件来设计体育比赛的背景与规则。比赛中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战役险阻等，让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党史和军史，学习长征精神，建立理想信念，形成政治认同和文化自信。其次，通过任务驱动来设置层层递进的长征任务，让学生不断地产生探索的欲望，增加比赛趣味性，让学生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团队比赛的形式，让学生参与度更高，成就感更强，让学生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发现队友身上的亮点，学会沟通与奉献，尝试不再抱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通过赛后一起分享长征故事，总结长征精神，无论是比赛成功还是失败，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体验和感受，总结经验，找到共识，最后将总结中所得到的启示和感悟用于现实学习和生活当中。为了充分发挥体育育人的功能，我们汲取2021年校运会上长征主题比赛的经验，在后续运动会中设计了功大精神主题以及致敬英雄等主题的比赛，并对已有思政案例进行了系列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改进，为这些案例的推广工作做好准备。随着高校体育思政不断深入，我们将继续努力，把高校体育打造成为红色文化传承与精神塑造的多元化平台。
1: 在北京工业大学，体育精神与竞技育人理念交织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杨志成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员，通过学校的重视、教练的悉心指导以及自身的不懈努力，在2022年全国锦标赛上荣获个人首个全国冠军。北工大滑雪队在学校的全力支持下，逐步成长为一支由多个全国及北京市级比赛冠军组成的战队，并有多名队员入选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无论是泳池中的冲刺，还是雪地上的滑行，北工大的运动员们都在用自己的汗水书写着青春最灿烂的篇章。我们看到呢，北工大呢在竞赛育人方面呢的确是卓有成效，同学们呢可以在比赛当中增加知识面、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工业大学游泳队学生杨志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从一名工业大学的学生成长为全国冠军的。
2: 作为北工大游泳队的一名队员，我对竞赛育人这一概念有着深刻的体会。在来大学之前，长达十几年的运动生涯让我觉得我的体育成绩已经无法再进步，直到我考入北工大，感受到大学对我的重视，体育部对我的关心，教练对我的培养，让我有动力继续向上突破自己。从大一开始就阶段性开展训练，为期数月的紧张筹备工作，最后在2022年全国游泳锦标赛上拿到人生第一个全国冠军，它对我来说是一个荣誉，更是一次教育。它磨练了我坚韧不拔的品质，要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放弃的精神，以及取得成绩后带给我的荣誉感。我会带着这份激情继续投入到今后的训练和学习中，以这次全国比赛为起点，竞技体育将带领着我们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前进。
1: 接下来呢，我要向大家介绍呢北工大的另外一个星光熠熠的体育队伍，他们呢就是北京工业大学的滑雪队，欢迎你们。
3: 2018年，我接任校滑雪队教练，那会儿我们的装备简陋，技术也不过硬，水平高的队员不多，场地局限常常让我们捉襟见肘。在我们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关心和支持，帮助我们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我们的装备渐上档次， 训练场地、技术。

0: 指导等其他方面也更加专业化了，外在条件越来越好，同时队员们训练积极性也在不断提高。奋斗和收获是一对双胞胎，六年间我们参加省部级以及全国大学生滑雪比赛，共获四个全国冠军，15个北京市或华北赛区冠军。队员中先后有5人进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国家队集训名单，硕果累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雪队中有不少队员都参与到了北京冬奥会及冬残奥会裁判和志愿者工作中。我和另外一名教师分别是单板平行大回转和高山滑雪项目的裁判。人才培养方面，滑雪队自成立以来培养出多名优秀的毕业生，其中出国、保研和考取研究生继续深造的人员超过总人数的85%。
1: 大家坚持常年训练，雪季时赶上过6级大风、-20度的极寒天气、漫天的鹅毛大雪。极端天气中呢，队员们咬牙坚持，在冰天雪地里一练就是好几十天。非雪季时，大家也丝毫不懈怠，安排体能训练，为雪季做好身体机能的能量储备。
2: 竞赛育人体系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学术水平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竞赛还可以提升学生的自强精神、学习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增强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打下坚实的基础。
3: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北京工业大学积极传承奥运精神，在校园体育建设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成就。作为曾经的奥运场馆，北工大体育馆不仅向社会各界开放，并且成功承办了近400场次的国家级、国际级赛事及各类活动，并向社会开放服务群众健身的同时，该场馆更是致力于服务教育事业，优先满足校内体育教学与训练需求，开设多门体育课程，并支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多样化运动团队训练发展。通过这样的方式，北工大将奥运精神融入日常教学生活之中，促进了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实现。
4: 北工大人既是双奥之城的见证者、亲历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2022年8月18日，北工大启动建设北京高校首座双奥主题博物馆，全面总结服务保障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北京冬奥精神，切实把形成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转化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是要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冬奥宣讲工作，不断提高冬奥大思政课的覆盖面和影响深度。二是要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努力书写后冬奥这篇大文章，大力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三是要继续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中走在前做表率，办好首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3: 北京工业大学领导非常重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为此成立场馆管理中心，负责场馆的运行。北工大人在岁月间书写传承，用自己的倾情奉献向世界诠释中国青年的热情与活力。
5: 北京工业大学奥林匹克体育馆呢，是北京市东南区唯一的奥运竞赛体育馆。体育馆的外形呢，像一个飞旋的羽毛球落入了我们优美的校园，昭示着北工大人放眼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体育馆拥有着在当时大跨度的新型旋支穹顶结构和空调下送风两项技术创新。那么，它荣获了2008年度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和第8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07年，成功的举办了好运北京国际羽毛球邀请赛和艺术体操

0: 邀请赛两项赛事。那么在之后，2008年圆满地完成了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和艺术体操两项奥运的赛事的比赛。
1: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作为北京冬奥村通用志愿者主责高校，北京工业大学400余名师生在赛时参与21个志愿服务领域、36种服务岗位的工作，助力冬奥筑梦冰雪。北工大人奔赴在最前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2022北京冬奥北工大志愿者的同学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冬奥会上的故事。
2: 很荣幸可以作为志愿者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助理协助国际奥委会官员处理工作事务，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员社区，促进运动员之间交流及对奥委会工作的了解。这个岗位需要我们有良好的交流交互能力，以及能够与运动员和官员自信、友善、耐心的沟通的能力。工作中，我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以及热情周到的专业服务，获得了官员和运动员的认可，诠释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向全世界展现了蓬勃向上的中国青年形象。在这场冰雪盛会之中，我们每一位志愿者都全力以赴，勇担使命，展现风采，努力践行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在未来，我们也将心怀国之大者，心系家国天下，以矢志不渝的热血赤诚绽放芳华，书写新篇。
3: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我曾经4次引导中国代表团走进鸟巢，参与开闭幕式。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冬奥会的那次开幕式。作为代表团助理，我们肩负着各个代表团从集合、登车直到迈入鸟巢整个过程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而我作为主管代表团助理志愿者的志愿者，同时也肩负着统筹整个开闭幕式引导的工作。开闭幕式前的那个下午，可以称得上是火烧眉毛的焦急。距离计划的发车时间已经不到半个小时，我却不断地收到了志愿者们的求救信号。有个代表团可能需要与其他代表团拼车，有个代表团的运动员去训练了还没有回来，16号车已经满了，怎么办？上一个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个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有的志愿者已经急哭了，我也陷入了不知所措。这是全世界都将看到的开幕式，所有代表团必须按时发车。我心里想着，开始让自己冷静下来，逐个问题寻找对策，联系交通领域增派车辆，通过座位表查找还有空余位置的大巴车，去安慰志愿者的情绪。终于在出发时间前的那一刻，所有代表团顺利登车。作为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是最后出发的代表团，而我也作为开幕式中引导中国代表团的志愿者，参与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冰雪盛典。站在中国代表团庞大的队伍前，我的心中激动又自豪，此前万千的紧张与汗水都汇聚成了值得。纵使这样的一幕已经在我的心中彩排了无数遍，但当中国冰雪健儿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会场中央，看到两位执旗手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听到全场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云霄，我仍难掩泪水，情不自禁地同现场所有人一起喊出了心中那句：冬奥加油，中国加油。那一刻身处现场的震撼，那一刻对祖国的骄傲和身为中国人的自豪，都永远回荡在我心中。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 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0: 互学互鉴，开放包容，追踪前沿，贡献才智，传承双奥精神的北京工业大学焕发着新时代体育大思政的勃勃生机。我们也相信，在所有北工大人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工业大学必将实现2060年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光荣与梦想。
1: 我们以健康工大工程为引领，形成一体两翼三结合四级联赛的一种育人模式。一体是指以体育教学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群体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为两翼发展，三结合是课内外校内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四级联赛是指高水平运动队做好国际级、洲际级、国家级和省部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普通学生阳光组运动队做好国家级、省部级、校级和院级四级赛事的参赛工作。我们努力传承双奥精神，始终与国家和首都的改革发展同向同行，走出了一条特色、内涵、差异化发展的一流大学建设之路，成为首都北京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展现市属高校发展建设成果的示范窗口。建校63年来，19万余名毕业生从这里走向各条战线，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0: 一甲子风雨砥砺，铸就精彩华章，新征程牢记使命，红心再创辉煌。北京工业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守立德树人、立身之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秉持不惜为体、日新为道的校训精神，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书写着璀璨夺目的新篇章。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北京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谢谢大家，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地铁盾构区间施工教学团队王所，刚刚从事教师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委派我们的新老师，然后去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把这一个房子从无修成有，都是一件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我经常有很多感动的瞬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而是在课后，有的时候回家看到手机上，看到电脑里那些毕业的学生给我的留言他们说，林老师，我现在又去到了什么项目，我现在又去到了我们行业前沿的一个新

0: 项目、新技术，有一种岗位自豪。
1: 技术在前进，我们的行业在转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一些理论、一些实际的施工，整个都是在进步的。所以整个过程这10年一路走来，一直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2: 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一份最初的一个初心吧，还是想为地铁的一个发展，我们城市轨道的发展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我们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它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城市里面修地铁的所用的一种工法，我们用的这种机械叫盾构机，所以它在穿行的过程当中，然后会形成一个我们过。大家可能都坐过地铁，就是我们过地铁的那个通道，我们简称叫做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工法施工的这个区间啊，这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涵所在吧。
1: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揭秘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好，我们的视线到这儿来，我们以金龙鬼抬法为例来进行讲解，这是外套筒，这个是内套筒，这是垫板，三者一结合叫做钢弹簧隔震器，这就是浮子板能浮起来的力气。而且请看，外套筒是不是有六个吊饵？这六个吊饵是和我们的钢金龙绑扎在一起的，对，再结合着模型。将钢筋笼输送进我们的轨道内以后，浇筑成型。接下来把弹簧内套筒放进我们的外套筒内，根据浮起来的这个高度去选择合理数量的垫片以及合理的规格，把它放进我们的弹簧顶部。好，接着呢，千斤顶施压，旋转垫片让它卡在我们外套筒的内部挡块的底部，卡住。好，注意哦，我现在要卸力了啊，看到了吗？对，我们的浮子板是不是就浮起来了？对，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着我们的自制教具，去体验一下浮子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行动。
2: 我来试一下，就
3: 先把这个弹簧放
2: 弹簧就
3: 进
2: 再
3: 去吧。
2: 放进去，然后
3: 好，
2: 放这个垫片是吧？
3: 哎，是的。
0: 没卡稳，
2: 放一
0: 对，
2: 片，
0: 没卡
2: 然
0: 稳。
2: 后压下去旋转。
3: 慢一点。
2: 喂，
3: 哎，浮起来了，
2: 浮起来了。你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
0: 你们都浮起来了吗？
4: 对，浮起
3: 来
4: 了。
0: 哎，确实浮起来，而且浮得很高。
5: 老师，我们这个
3: 把
5: 一片一片放
3: 弹
5: 进去，
3: 簧
5: 怎
3: 放
5: 么浮
3: 进
5: 不
3: 去
5: 起？
3: 嘛，
0: 也是一片一片
3: 然
0: 放
3: 后
0: 的，没
3: 再
0: 有
3: 把
0: 问
3: 它
0: 题啊。
3: 放进去的。
0: 那你也是一片一片转的吗？
5: 对。
0: 那一定是一起转，
2: 压下去，然
0: 一起
2: 后
0: 转，
2: 旋转。
0: 一起转。你现在再放一点，对，
2: 旋
0: 你
2: 转，
0: 现
2: 然
0: 在
2: 后
0: 选的数量还不
3: 浮
0: 够，
3: 起来了呀。
0: 对，
2: 对，
0: 然后
3: 浮起
0: 再
3: 来了。
0: 一起旋转，
3: 发现
0: 一起旋转，然
3: 稍
0: 后让
3: 微
0: 它
3: 有点
0: 卡在底部，你看现在你手松掉，
3: 哦，
0: 对它，对它现在就浮起
3: 起
0: 来
3: 来
0: 了，
3: 就
0: 对
3: 起来了，
0: 对对，
2: 起来直接浮起
0: 是
2: 来了，
0: 的，
2: 放了3块，对，直接就浮
0: 放
2: 起
0: 了三块就浮起来了，对吧？对，很好啊，好，同学们，我刚才看到了啊，大家的浮子板都已经浮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刚才大家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啊，刚才张宇他的垫片是一块儿一块儿放进去，然后每一块都进行旋转。我们的规范的操作应该是把垫片同时放进去，然后同时形成旋转，对，然后再卸力，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0: 对，其实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用了弹簧受压，然后产生反作用力。

0: 但是就是把这个巧思运用到工程里面，就去形成了这种新型的轨道结构形式。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创新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远。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榜样胡老师，他所在的这个项目叫做中老铁路。有没有同学提前去学习过胡老师的事迹？哎，邓雪明举手。
1: 老师，我知道这个事例。
0: 好，那你来说。
1: 咱们的胡老师是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海外项目，
0: 对，
1: 所以说他长钢轨的焊接就没有在国内那么的方便。
0: 是的。
1: 所以说胡老师就直接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500米长钢轨的一个焊接的生产线。
0: 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2: 对。
0: 是胡老师就是在中老铁路上，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急工程之所急，带队去研发了双热线单冷线的这样的500米长钢轨的这样生产线，而且这条生产线全部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所以呀，同学们，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要善于去发现，勇于去创新，勇于去运用。再最后回到我们的内容上来，我们的复制版施工流程5步，自下而上，但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里面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工程人的巧思，这些巧思就可以让复制版浮起来，而且能浮到准确的位置上去。所以接下来请同学们在技术交底的过程当中把这一些细节展示出来。
3: 这个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啊，它其实我们同学学习起来呢，主要有一些难点，难点就在于我们施工现场难进入啊，施工的这个过程难还原，我们施工任务啊，整个它的一个场景难再现。那我们就有一个三融四化的学习场景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利用我们有虚实结合、我们产学结合、工质融合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啊，从我们的精挖掘、能扫描，最后还会精条啊，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4: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们隧道地下，它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怎么先把它挖通？那我们所用的设备就是用盾构机把土先挖出来。那挖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护好，要不然它会垮掉。然后它那防止它塌掉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管片把它支撑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块内容。那管片它修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能够达到我们使用的效果，所以说还需要进行一些检测，这个也用到了我们的智能扫描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5: 我们的项目背景就是一条真实的一个地铁项目，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到现场，然后去观摩，甚至是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企业导师的介入啊，进入到我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包括企业导师还为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技术提升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培训的，所以说是企业整个进入我们的教学来讲，它是算是深度参与了。
6: 对，就是我们高职学生他们就喜欢动手操作，他们喜欢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告诉哎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姿态刚才是偏的，然后哎我现在已经让它回到我们的设计线路上了，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一个成就感。
7: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可以获取隧道的点名数据，以此来构建模型，判断我们隧道内部空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地铁通行，对吧？啊，上节课呢，我们也在室外啊进行洞口的一个初次扫描，有的组成功获取了点名，有的组还没有。那咱们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好，请大家把手机打开职教云，3道非常简单的小测验，大家认真审题，有信心的去做好选项。好，做好了的同学抬头示意。好，都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哦，很好，老师将根据啊同学们上节课练习

小组不是交流了吗？有一些小问题，而且呢，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经验你们没有掌握，我来给你们示范。那本次示范，我就将扫描这个停止工作的盾构刀盘为例。上节课，宏伟同学传帮带得非常好，我将邀请他作为我的小助手给大家转播一下，大家掌声鼓励。宏伟。

0: 可以帮我们获取刀盘的细部数据，便于维修。
1: 便于维修，
0: 嗯，
1: 非常好。咱们扫描盾构刀盘始发之前和出动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它此次作业的一个磨损状况。多次搜集数据，还能得到它在不同条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一个磨损。好，那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好。宏伟给大家注意转播啊，同学们呢可以边看边记录，也可以通过大屏来观看。我们第一步设我们的新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点是什么？
0: 就是要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
1: 非常好，存在 SD 卡，便于大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转移。然后第二一步啊，我们设站定向，其实很多同学都掌握的不错，但是呢，上节课新宇同学是不是有一点小问题？来，新宇过来。老师给你增加一下我们的印象啊，这一个小知识点你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你来操作一下我们设站定向。
2: 好的。
1: 好，完成设站了，对吧？嗯，非常好啊。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扫描操作了，扫描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创建扫描，勾选区域。好，前方的同学来，我们可以注意回避一下，不要遮挡老师的扫描范围了。多边形区域扫描有一个八字口诀，来，全班同学一起，宏伟带领着，
0: 左
1: 手
0: 逆转，
1: 右手逆
0: 点，
1: 非常好，大家掌握的都很好。但是雪明他们组是不是当时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线的交叉？宏伟应该怎么做？
3: 应该及时的撤销。
1: 及时撤销，对吧？啊，否则的话越错越多啊，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线的交叉，就不能正确的框选，会影响后续操作。好了，老师框选完毕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好，扫描速率应当如何选择？
3: 我觉得应该越大越好。
1: 非常好。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扫描啦？
3: 对。
1: 好，同学们，非常好，又动起来了。好，同学们请归位，谢谢宏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啊，将为我们获取上万个点名数据。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反复的操作，都有新的心得体会，对吧？像咱们的榜样人物郭老师对我们的寄语一样，揣匠心才能赢未来。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来强化本领。它的座右铭是用100%的努力，100%的细心去规避1%的失误。所以咱们的技能成才之路呢，才刚刚起步啊！希望大家永葆这份热心啊，永葆这份热情，持续的练习。那我们的扫描机器人马上就要获取成功了啊！老师去看一看。好，获取完成。刚才宏伟也说到了，我们是通过 SD 卡对吧，来进行获取的数据。好，看一下。是否获取成功？成功了没有？
4: 成功。
1: 我们的刀盘扫描的非常成功。好，这个只是老师一分钟的一个小示范。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在 PK 赛中大展拳手了。我们有一个操作琴台，就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就我们打街机一样，就学生就像在打街机一样，其实就是在盾构区间了。我们是一个操作系统，它真实的模拟还原了我们实际的我们的盾构司机室，对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就完全是仿真来进行让学生真实还原他们在施工的一个场景。它屏幕是可以一个投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把它投射在一个在隧道中掘进的一个状态，
5: 就是包括从盾构机怎么放下去，就是怎么从那个平地怎么先要有一个竖井一个区间那个车站的位置， 我们不是有的

0: 说封闭道路吗？那我们修地铁的时候，那个封闭道路主要，就是我们，进入到地下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盾构机呢，也就是从这一部分先放下去的。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仿真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学生也能够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盾构机是怎么放下去的，然后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盾构机它也是有一个驾驶室，那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屏幕还有琴台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功能的优化了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个教学了之后呢，然后学生就可以来操作这个驾驶室的方式，
1: 对，
0: 只是说他会把它搬到我们的实训室现场，实训室呢，他就可以直接就来驾驶，相当于盾构机。
2: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于职业院校也好，对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其实他在强调几个方面的那种下功夫。第一个方面的下功夫，对老师来说呢。对宏观政策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呢，在有宏观站位的基础上，在个人的课程教学上，就是课程内容啊、课程结构啊，甚至课程的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方面，我觉得这些要下功夫。那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下功夫的，还是要在你的教育教学上。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资源、这样的环境，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或者说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觉着，这个是要去下功夫。另外一点，我觉着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0: 好，这里是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公路自行车。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戴文为什么想就是练习这个项目呢？
1: 因为最近首先这个项目比较火，然后我觉得自己骑行那个感觉，速度的感觉是很爽的，所以想有一些其他的训练方式吧。而且我打羽毛球，平常我觉得需要增加自己的一些耐力，所以选择了骑行。有意思吗？有景，还能有速度。
0: 对哦，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挑战者戴文，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文。
0: 好，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周教练，欢迎。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今天呢，你看戴文呢是想体验速度与激情，那你会对他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3: 保证他能有速度和激情。
0: 还有汗水
3: 啊，一定会有的。这今天呢，可能会根据他呢，先做两个测试，主要做两个啊，一个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做一个略微长时间的测试，啊，测试他的不同的能力。根据他的测试的目标，还有他的数据目标呢，我们结合在一起，给他呢做出一个训练计划。
0: 哎，好了，戴文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好，接下来呢，咱们在测试之前呢，要先做一个热身。热身呢，10分钟的时间，我会用这个平板呢，啊，给你设定好，然后你对应的这个区间值，在上面做骑行就可以。
1: OK。

0: 好，蹬起来，对，它会有数值上的变化。
1: 明白，明白。
0: 这上面现在有你的实时的瓦数，啊，有你的现在的转速，还有你的心率。
1: 嗯。
0: 对，每一个阶梯它都是在增加一级的一个难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的踏频，啊。
1: 哦，这是目标踏频。
0: 还是很累的，是吧？
1: 是的。
0: 看心率的变化能看出来。
1: 对，加上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变速啊，就会还是挺累的。
0: 但是逐渐的去增加，一点点去增加的难度，然后让你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再去增加。
1: 再冲。
0: 对，它就是把你的心肺的这个机能呢，通过这个间歇性这种波浪性的给你调动起来。
1: 嗯。
0: 出汗出很多啊，可以了，来，感觉怎么样？
1: 哇，感觉整个人还是有点累，这个强度还是很大的，就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论是手臂的肌肉还是说整个臀部的肌肉是很酸很胀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强度还是蛮大的，
0: 就可能平常热身的时候不会
1: 采用这种阶梯性。对，就不会特别的，对，不会用这种阶梯性，更多的会用这种就是匀速，然后不断的稍微提高速度这样的形式。
0: 这种阶梯性的热身的好处呢，就是充分调动你身体的机能，
1: 嗯，
0: 因为咱们接下来还有测试，所以说呢，希望你呢能够充分的准备好身体。
1: OK， 明白。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去做6秒的全力冲刺的测试。
1: OK，
0: 根据屏幕上的倒计时，你做准备。
1: 好。

0: 可以了。来，
1: 可以来下来休息一下。
0: 好，刚刚咱们做这个六秒的最大冲刺啊，其实就是类似于像你短跑一样，或者说是你想在冲坡的时候，
2: 纯无氧的那种是吧？
1: 对，
0: 前几秒。那刚刚咱们看呢，就最大的功率是它记录的呢，是一个你的咱们的一个最大功率，
2: 这是瞬时的那个速度是吧？瞬时的瓦数，
0: 瞬时最高的其实在711，就是平常做的力量训练多吗？
2: 很少，
0: 对，
2: 很少很少。
0: 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最大冲刺就看出来你的腿部的力量，
2: 对它的肌肉的这个维度是吧？什么的，因为它会很影响这个。
0: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上能看出来呢，平常力量练习多不多，
2: 比较缺乏，
0: 包括你的爆发力可能目前好不好，这是这个六秒的测试。
2: 嗯，
0: 接下来还有一个3分钟的测试呢，可能更多推算出来数据呢，能根据你平常去做耐力骑行啊，骑个50公里，或者100公里，啊，它上面呢，咱们去看的数值呢，又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3分钟的测试，一定要全力去骑。当你感觉十分累的时候，但是你要控制一点这个速度，不要一下就降下去。
3: 好，好累啊！
0: 加油，加油，加油！1分钟了。哇！哎，你可以让这个转速到达100，试一试，保持在100。能看得出来啊，心率在持续的上升。加油！试着最后1分钟做一个冲刺啊！好，10秒，试着可以冲刺一下。好，可以了，来，慢慢调整一下呼吸。还是很累的，
2: 非常累，非常非常累。
0: 刚刚过了1分钟之后，就感觉
2: 对，就瞬间就掉牙似的往下降。
0: 按眼睛这个数据，其实咱们要看的一个是这个最大分钟功率。
2: 哦，
0: 其实它的这个数值会跟你的爬坡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2: 明白。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功率相对于每公斤体重，哎，你的一个比值。
2: 嗯，
0: 哎，咱看，咱们是3.03啊，就是我跟你说这个
2: 水平大概是什么一个
0: 视频，初学者一般是2到3之间，就是说业余选手可能有接触的，一般在三

0: 四之间，
1: 职业选手基本在7跟8之间。哇，
2: 明白了，明白了。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测试大概也能够看出来咱们目前这个
2: 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嗯，
1: 对。
3: 哎，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一个火爆的休闲运动被你俩现在做成了一个拉力赛，是吗？
1: 很累，
2: 很累，确实很累，
3: 超级累，
2: 汗就一直在滴滴。
3: 戴文先跟我说一下你此时的一个状态。
2: 生不如死啊，倒也没有那么惨了，反正就是，但是能感受到就是还是自己的体能没有那么强。这3分钟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用那个就功率一直在骑，还是比较累的。对，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累的。
3: 那周教练，你看他客观的表达了他此时现在的一个心路历程，您用数据来给我们讲讲。
1: 咱们做了两个，一个是6秒的，可以说叫做爆发力的一个测试，一个是3分钟呢，就是说一个算简短耐力的测试。但是说如
3: 简短
2: 对对
1: 简短耐力，
2: 简短
1: 咱们也可以说是他爬坡能力啊，不代表他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先说6秒测试，他这个咱看他的最高的呢，这个功率呢是711。
3: 哦，711。
1: 其实这个作为普通人里面就算是不错的。其实这个呢也能看出来，就如果是他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可能会提升他这个能力。然后3分钟的呢，我要看到他呢，其实有一个叫做 MMP 呢，跟他的爬坡能力有关系，啊，就是两个值对应的是不同的能力，啊，根据他测试结果呢，其实在普通人里面呢，就算平均水平。还有一个数值呢，就是他功率相对于他每公斤体重的一个比值，因为这个比值呢，它有国际上比较参考的一个数据。其实咱们看到它是3.03，如果说这个水平呢，普通人基本是2到3，啊，一般有一些训练过的呢是3到4，大赛水平的运动员，职业的咱们就说应该是7到8。
3: 那这个值有什么用呢？
1: 通俗解释一下，假如说两个人功率一样，体重不一样，就是体重轻的人，他这个数值会更大呀，就证明是什么呢？他的力量会更好。
3: 哦，明白了，就直接可以看出来他的力量。
1: 对，就能够反映出来他的力量的大小。
3: 那我刚才根据我这个专业的评判，戴文是不是应该在力量上面进行一个加强？
1: 对，他因为体重这个方面那肯定不用改善了，因为这个是那个身体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可能平常力量训练需要增加一些。
2: 特别欠缺的就是力量训练。
3: 戴文平时做力量训练吗？
2: 几乎没有。对，因为我个人更多就是提高技术为主，这样力量就少很多很多。对，
3: 那你经常就是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经常那个扣杀不是也得需要力量吗？
2: 是，但我觉得它主要是全身发力去做那一下动作嘛。但比如和骑车不一样的是，骑车我可能腿部用的会更多，对，但我上肢其实给它的力量会少一点。对，我觉得区别在这儿。
3: 戴文准备在自行车上面有所突破，那接下来呢会对他进行哪方面的一个提升？
1: 我会教给他几个平常增加力量训练的方式，增加尤其是腿部力量。
3: 好，接下来呢戴文呢就要跟着周老师一起去进行力量方面的学习了，我们期待着戴文的蜕变。
1: 好，接下来呢咱们做3个力量训练，两个动作呢是提升你腿部力量的，另外一个呢是提升你身体的稳定性的。好，第一个呢咱们做一个叫做分腿蹲，用这个壶铃，双壶铃的分腿蹲。我想先跪在地面上，膝宽，先头歇在一条直线，哎，身体保持身体直立，眼睛向前看，来蹬起，1、2、3，好的，来慢慢把壶铃放在地面上。其实这个动作还是很重要，不光增加你单腿的力量，它其实就像你羽毛球
2: 弓箭步
1: 做一个减速的动作很像。
2: 对， 对，是一样的。
1: 第二个动作，我希望咱们做一个纯单腿的直腿硬拉，用你的左腿对准你的壶铃，向后撤一步，把你的右脚先离开地面，用左腿去支撑。现在俯身微微屈膝，用你的手去摸你的壶铃，然后拉起来，再做一个，我看一眼，拉起站直，很好，不错。这个动作呢还有一点需要呢你更多注意呢，就是我不希望你这个背在这时候看到它是
2: 有含胸的情况。
1: 对，它其实是
2: 始终保持直立的一个状态，类似这样是吧？
1: 对，

0: 好，当你觉得做得不错，我再给你一个进阶的方式。那对在这儿做，然后向后伸，控制住，拉起。
1: 哦，
0: 你试一试，维持住这个姿势。
1: 好，试一下。
0: 哎，往上抬，就跟你跑步是一样的。
1: 把它高抬腿到一定地方。
0: 你通过速度去增加难度。好，咱们现在加入一个负重，你去尝试一下，用手拎起来一个负重，用你的壶铃垂直往下去砸你的大脚趾，找这个感觉。拉起站直，控制，拉起站直，哎，后腿向后伸，哎，脚去找我，用脚去踢我。对，可以碰到我，来，可以放在地上，增加负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感觉自己的腰部的力量也会用上，就全身都使着劲儿了，还是有点。
0: 对，当你增加负重的时候，尤其你会感觉
2: 有些代偿的，
0: 你的支撑腿可能会侧面的屁股会比较酸。
1: 嗯，对对对。
0: 如果说你做了这几个加上负重之后。是腰有一些不舒服吗？
1: 对，腰会感觉使着劲儿一些。
0: 对，那就是可能就是我还控制能力还要去做加强。下一个动作我就要增加你的控制能力。
1: OK。
0: 接下来呢，咱们要做一个增加你躯干控制，提高你核心的能力。用最简单的平板支撑，但是呢，可能跟你平常做的不太一样。你先摆出一个平板支撑的姿势，头朝这边。
1: 头朝这边是吧？
0: 对。
1: 好。
0: 来，双腿打开一些。把这个用力去加紧，好，这是跟平常的不太一样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希望你的肘向后做一个拉动。做完这之后，你是不是感觉明显核心的参与就会多了，尤其躯干。好，休息一下，先缓一下啊。这两个步骤的参与，可能以前你能做一分钟都没什么感觉，但是在原有基础之上加入这两个步骤呢，更好的刺激你的核心。好，来，咱们。做15秒，哎，先做第一个步骤，先撑起来，用力夹住它，哎，双肘往你的脚尖方向做一个拉动，来，我希望你躯干起来一点。对，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可以向上顶一些，也不要把你的这个位置塌下去。
1: 嗯，明白了。
0: 哎，好，再来5秒，来，这个位置要去顶我的手，顶起，哎，非常好。5、4、3、2、1，来休息一下，是不是感觉还是很累的？
1: 是。
0: 好，我现在再给你增加一个难度，来起来。来，第一步，哎，加紧，往这儿收，然后身体稍微起来一点。好，我希望你全身都是收紧的，这个位置顶我的手，顶起来。好，不要让我给你摁下去，哎，跟我去做住对抗，做住对抗。哎，你可以让你的伙伴去压你这个位置，哎，不要让他给你压动，哎，继续向上对抗我的手，顶起来。3、2、1，好，休息。
1: 哦，
0: 当我给你一个力的时候，你是不是？
1: 对，非常酸，
0: 感觉这个强度又立马增加了，
1: 非常大。
0: 这个呢，当有一个外界人给你一个力呢，你其实更好模拟。就是说我们在运动当中有一些情况，做完之后感觉怎么样？我这三个步骤
1: 就很爽，
0: 很爽，
1: 很酸爽。对，因为每个力量感觉都。会有点不稳定，我觉得不稳定更多代表就是可能自己之前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太多的训练，所以导致感觉自己不可控。对，就这个感觉。
0: 对，其实很多人都在做平板支撑，但是呢，你如果加入这三个步骤呢，让你的平板支撑呢可以变得更高效。
3: 测试呢，我们已经测试完了，并且呢，针对测试的成绩呢，我们也进行了各方面的一个锻炼。下面就要进行是我们的终极挑战了，叫做数字模拟骑行台。哎，这个挑战呢，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炫酷？
1: 嗯，就感觉很科技，
3: 很科技。
1: 对对对。
3: 那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因为前面其实也流了蛮多
1: 的汗。对，其实刚才前面强度还是蛮大的，但我觉得没有问题。
3: 那辛苦戴文了。那周教练呢？您觉得他现在目前的体力呢，包括刚才对他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提升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那他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3: 哇，你们两个都很有信心是吧？千万不要反转，因为电视是有记忆的，好吧？那我们就带着鼓励开始我们下面的挑战吧。一说到挑战呢，我们马上就上了一个专业的设备是吧？
0: 数字骑行台。
3: 数字骑行台，这个我说实话。

0: 话不太常见啊、哦。这个自行车就是这样结合的吗？
1: 对，然后在骑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呢，看着屏幕，你可以呢模拟各种的路线。咱们将刚刚那个功率自行车上面的数据呢，哎，带入他个人的这个成绩里，然后呢，根据这个数值呢，咱们可以让他按照这个去做一些训练，啊，也可以说做一些挑战。嗯，
0: 行，那戴文你就直接上设备。
2: 好，
1: 咱们先让戴文呢去适应一下这个骑行台，来一个自由模式，你可以随便去骑，去感受一下。
0: 行，那您就帮我介绍一下它下面的一些就是数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最左侧咱们看到白色这个数值啊在现在在41.5，现在这个呢它就是它的当下的速度，然后紫色
0: 它骑得不慢呀，它骑得还挺快的，
1: 还是很厉害的
0: 哦，还是很厉害的嗯。
1: 然后这个300是它当下的这个产生的功率值
0: 哦，产生的功率值啊，
1: 绿色的呢小心脏的呢是它的这个当下的一个心率
0: 哦，
1: 然后最右侧的哎49，那就是目前它现在的踏频，也可以叫做转速。
0: 哎，我怎么还安排了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里面模拟小人吗？
1: 对，咱们可以能看到有
3: 附近会有人在
0: 哦，附近有人跟您一起互动是吧？哦，超过他们。
1: 可以，咱们可以有多个视角去切换。
0: 哦，可以有多个视角进行一个切换啊。
3: 这是一个爬坡，
0: 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玩的。
3: 明显感觉到现在的阻力是比较大的，我的档很轻，但是能感觉到。它是个坡，
1: 可以试一试把那两个人超过。
0: 超过他，我特别想看一下你这个。哦，超过了。哦，直接你的这个就会发生了一个变化。去超出距离，
3: 就感觉很棒。
0: 就是互动感。
3: 对对对。
0: 就增加了互动感。嗯，它其实就是连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电视，但是呢，就会让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感，而且呢，骑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枯燥。
3: 对对对。
0: 嗯，因为有些人呢，他比如说去街上骑的时候呢，有时候一是安全确实会有问题，我们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骑的时候也是蛮枯燥的，
3: 尤其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其实这种比较适合在室内去骑。
0: 好，那戴文来停，稍事休息一下。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数据，我能看到吗？嗯，
1: 可以，咱们能看到啊，刚刚他呢。就骑行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这些数据，咱们可以看到，假如说他骑行了多远，他爬升的距离、爬升的高度、消耗的卡路里，然后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他的功率跟体重比，但是这个是实时变化的，不是它是最终的。
0: 明白，明白，明白。
1: 然后也是功率上的变化，然后还有心率上的变化，还有它的踏频的变化，基本这几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那你稍微的缓口气，调整一下呼吸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咱们马上就开始你的挑战。
3: 好，
2: 好的。
0: 好，我们看到了啊，现在戴文呢和周教练呢一起把路线已经选好了。嗯，我们当然是尊重了戴文的这一个他目前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叫威路亚的一个，它的总长度呢是5.3公里，它的爬山高度呢是238米。好了，现在戴文做好准备了吗？
3: 好，准备好了。
0: 朱教练，您要做的就是321点，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3、2

0: 哎呀，太辛苦了。其实我本来想安静的在旁边看你，
1: 但还是
0: 享受是弄完，
1: 蛮有强度的，
0: 蛮有强度的。
1: 你看这坡一直在上上。
0: 对，我问一下周教练啊，一般什么样的人他适合去练这样的一个自行车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大众健身的项目。
2: 其实所有人呢都可以去骑行，但是爬坡呢本身真的是很有挑战。咱们刚开始呢，可以在平地的时候呢，可以先建立一些基础，然后呢，逐渐呢去强化，想自己去做一个挑战呢，可以先做一个爬坡的挑战，就是说呢，不要给自己一下增加难度那么大，那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
0: 对对对，
1: 崩，
0: 容易崩是吗？
1: 容易崩。
0: 也就是说，其实像骑自行车这项运动，我们是大家都可以属于一个大众健身的。你可以就是骑着自行车走在林荫小道上，然后去看一下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但是公路自行车，就包括像有难度的这种赛道，其实我们一定得注意。一是你的安全方面，你到不到这个年龄，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倡12岁以下的是不允许这样上公路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的身体以及耐力，你能不能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就像你刚才说这个爬坡。
2: 如果咱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心率呢，一直在它的最大心率啊，已经变成红色了，咱们可以看到啊，就是

0: 有事儿，刚刚有一段时间基本都在百分百了、
1: 哦、啊，
0: 这个情况就已经他是尽了全力了。
1: 哦，
0: 啊，如果说这根据咱们想训练的这个能力，如果说我就是想提升他持续在85%这个心率以上这个能力呢，那我可能做哎做几分钟的一个挑战，但是呢不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心率，那人是受不了的。
1: 哦，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咱们就骑到15分钟吧，我觉得就可以停止了。嗯，因为毕竟还是要对身体是一个保护一个作用。
2: 对，我觉得骑行台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在你觉得难受的时候可以停下来，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这种户外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停的，因为还是很危险的，旁边的车来回来过还是比较危险，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1: 嗯嗯嗯，好的
2: OK，
1: 我们就停止吧、嗯、停止吧，这个数据就截止到现在结束了、
2: 哦、
1: 今天的数字体育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戴文一定会有很深的一个收获吧。
2: 是的，就是从刚开始的评估，然后到知道自己该哪里提高，然后以及最后的一个挑战，其实感觉还是蛮深刻的，就是这个体能还是不太行啊，
1: 而且流了很多，
2: 对对对，
1: 出了很多力，
2: 就一直在流汗，像洗澡一样。我觉得可能后期就是像今天教练教给我的三个这个动作，后面可以去尝试的去练习，然后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学更多的动作嘛，对吧？嗯，
1: 行，那周教练呢？
0: 嗯，今天整体表现呢也非常不错，根据数据的这个测试值呢去给戴文去做这个训练呢，它是更有针对性的。我希望更多人呢，我们要想去做这种针对性的训练呢，首先呢一定要有测试啊，根据数据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做这个训练计划的这个能力，这个需要找到专业的人，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模仿某些大神或者说是某些知名人士的训练计划，其实不推崇大家这样去做，因为你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条件，你需要了解你自己当下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当下的能力处于什么样的地步，这样呢你去做训练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更高效的去做提升，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去从事一项运动呢，增加这种持久性，减少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我觉得刚才周教练说的真是发自肺腑之言啊，就是说不是大神能做我就能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是不同的，那就跟呢我一直认为戴文会打羽毛球他骑自行车就很好一样一样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今天周教练的这些话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到心中。好了，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数字体育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

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

0: 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纯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

0: 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那在纯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啊，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啊，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啊，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啊，我们的农机啊，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键式的
0: 啊，一键式的，
1: 对
0: 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0: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精的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嗯，
0: 产业对我们高精的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精的人才集成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出的这样的一个高精的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嗯，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啊。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2: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
1: 嗯，
2: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信息技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
1: 嗯，
2: 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因为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不会，要么压根不懂。
1: 嗯，
2: 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但是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人

0: 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嗯，
0: 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嗯，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
1: 嗯。
2: 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气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得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4: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需求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他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如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 提供。

0: 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十顺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十顺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上海联氏、沃德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1: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群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就是共同参与这个教材的改革工作。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2: 企业组长，
1: 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十顺平台建设方面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2: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1: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这个加强对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3: 刚才他们两位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到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产教融合共同体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莱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2: 三位分别讲到了

0: 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1: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

0: 等新技术。
1: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氏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氏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2: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渐进，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3: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1: 联氏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4: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5: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员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集群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啊，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4: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一百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
5: 对，
4: 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6: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亿啊，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 啊，并不只是把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

0: 啊，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啊，不同的国家的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啊，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啊，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啊，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啊，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啊。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啊，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啊，还有客户服务啊这些过程当中去，啊，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啊，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啊，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啊，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啊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2: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精的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2: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3: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0: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啊，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

0: 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企民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先做人后做事，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他培养的这个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0: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4: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0: 10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1: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0: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 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

0: 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1: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2: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十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他说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四五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0: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1: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经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经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3: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0: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山西财专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4: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校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4: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性。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1: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

0: 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1: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作的育人生态。
2: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3: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0: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1: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言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0000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0000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9:50，随着清脆的鼓声，深圳市罗湖区白雅实验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他们一天中最期待的时刻。这不是普通的课间休息，而是学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长达65分钟的体育长课间。这也成了白雅实验小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每天65分钟的长课间，这么长一个时间的运动，对于每个学校来讲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事儿。那我们的65分钟是怎么挤出来的？为什么要设置一个这么长的运动时间呢？
4: 每天65分钟整块的时间拿出来的确是个挑战。那么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了。原来的课间虽然有10分钟，也有活动，但是效果怎么样，其实是很难保障的。有的学生可能在动，有的学生就未必在动。我们又是要让运动不只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
7: 这65分钟的长课间都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4: 开始的时候就是长跑热身，那么把身体激活。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区域活动，打乒乓球、踢龙式足球，但是最核心的呢，我们在篮球场和足球场就可以开展班级篮球赛和班级足球赛了。
8: 早上好。
9: 早。
8: 早上好。
0: 熊幼平校长已经在白雅实验小学工作了22年，在他的心中，体育是孩子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每天65分钟的锻炼时间，是他作为校长坚持送给孩子们的一份特殊礼物。

0: 时间有了保障，但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如何确保孩子们拥有充足的活动场地，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1: 这65分钟的长课间是所有年级都一起参与吗？
2: 我们是安排两个时间段，因为考虑到场地的充分利用，那么我们1、2、3年级呢是安排在上午2、3节课之间的，那么4、5、6年级呢就安排在下午。
1: 那即便是这样，其实几个年级的孩子加起来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把学校进行改造和规划，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动开的呢？
2: 我们学校比较小，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因为深圳的雨水多，我们使用了海绵工程的工艺，全部是渗水水泥，下雨即可渗到地下去，雨后呢，操场马上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啊，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既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你看，像这里面已经有坑坑洼洼了，这个篮球网有问题了，已经掉下来了。要么把它整理好，要么去更换新的。里面那个球子怎么管理？我觉得这也是个老大难的问题。我们要不要在这里放一个笼子，就是放一些足球，便于它的管理？
0: 除了立体空间的拓展，学校还充分利用边角空间，从校门旁的笼式足球场、乒乓球台，到空地四方格、墙边篮球框。可以说，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尽可能地改造成了运动场地。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内容设计就成了重中之重。
1: 我觉得咱们学校设置的这个课程还是比较有新意的，跟其他学校都不太一样。
2: 看一下我们的课表，应该也能发现这一点。
1: 您把这个篮球还有足球安排在了早晨的第一节课。
2: 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3: 防守没问题，一组这样一个赵根，看小杨然和黄毅这组做得很好啊。
0: 这一打破常规的排课设置，构建了张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而在核心项目的选择上，学校更有着一套严谨而独特的考量。
2: 我们学校的必修项目是篮球和足球以及跳绳这三项，这是每个孩子都必须掌握的三项运动技能。我们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设置篮球专项课和足球专项课，那么从1到6年级，我们就是按照梯度培养一个孩子他的篮球技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场比赛。因为篮球和足球它是集体项目，而集体项目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人格培养的一个场域，因为他要在训练中、比赛中学会合作，在输赢中学会担当，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格的教育，我认为是个人项目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走向世界，而篮球和足球是世界主流的运动，我们认为呢，它也是一门世界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篮球、喜欢足球，甚至会打篮球、会踢足球的时候，当他走向世界的时候，就很自然的能够跟世界各地的儿童、青少年去交往。
0: 明确了核心项目的培养方向，如何让课堂变得更有吸引力，成为了教学落地的关键。为了破解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困局，学校开始在课程形式的趣味性上寻找突破。
2: 在我们的5节体育课里面安排一节体育游戏课，这个还是挺特别的。我们引用的是他们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些，比如说策略游戏啊、战术游戏，就是那个这种游戏的不只是动身体的，它其实还是要动脑的，还是特别强调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的。它是把智力、语言还有那种体育技

0: 能包括体能的训练、嗯、它是比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嗯、所以学生呢玩得很嗨，但是呢运动量也很大。所以我们呢应该是体育有机课是学生可能是最喜欢的课、嗯、
1: 在白雅实验小学，体育课的内容远不止于传统的跑跳投，除了必修的每天一节体育课和65分钟的长课间之外，还有20多种体育选修课。
0: 我们会提前把这20多个项目向学生做充分的解释。嗯，啊，每一个项目，它的特点是什么？需要学生如果要参加，你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能力态度？重要的就是一种态度。
2: 那开展这么多项目，学校肯定是花了很多心思，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么多品类呢？
0: 因为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有的孩子好动，喜欢对抗，那么球类项目就比较适合他；有的孩子呢追求个性，帆船呀、高尔夫可能也比较适应他。那么有的孩子呢，他更习惯于个人的技巧的训练，那么你看我们的健美操啊，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场域。那么也有的孩子呢，他喜静。那么这个时候棋类项目可能就更适合他了。那么我们提供这么多的项目，就是希望每个孩子能找到自己一生所喜欢的体育运动，然后把它坚持下去。
2: 这些课程最初是怎么定下来的？是学校一开始就规划好的，还是我们有什么来源？
0: 其实选修课的确定要从儿童的兴趣出发，首先得挖掘我们内部的资源，让我们的专业体育老师以及其他学科有体育特长的老师站出来，那么开发我们的体育选修课。那么第二个，学生有感兴趣，但是我们自身又没有这个师资的，那我们就跟社会合作，你像帆船、高尔夫、击剑等等，不管是哪一种方式啊，我们每一年也不是固定的，我们会根据学生报名的情况来做调整。啊，热门的项目我们可能会增加那个班额，可能如果学生报名少的，我们可能就取消，那么然后去寻找新的项目。如果学生呢有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他们也可以来找我们来提出建议，我们也努力的去满足学生的需求。好，今天的午餐会跟大家边吃边聊一聊我们白雅实验小学的体育。我想听一听大家对我们体育选修课的设置，体育长课间的组织，包括其他方面，都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
3: 学校不是有一个单杠区吗？但平时体育课长课间的时候不经常对我们开放，那我觉得可以多增加几个，或者说增强维修，对我们多开放一些时间。
4: 学校只有校队是能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我觉得同学们周末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开放一些名额，周末去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专业的训练。
5: 我发现虽然我们学校有很多篮球赛、足球赛，但是基本就只能打3场，就一班、二班、三班互相打一场，可以多增加一轮比赛，就是打完一班回来再打一轮，这样就可以增多比赛时间，也可以给更多同学上场的机会。
0: 你是想搞双循环？
1: 小小的午餐会拉近了校长与孩子们的距离，无论餐桌旁的畅谈还是运动中的陪伴，熊校长总能在这些最轻松的时刻捕捉孩子们成长中的真实需求。每一个小提议都被认真对待，这种被看见和尊重的感觉，正是白雅实验小学教育生命力的源泉。
0: 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就是融汇世界，向小攀登。那么儿童的声音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要，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梦想学校。那么这个生机从何而来？就来自于学生的内驱力和创造力。当我们把这种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当孩子们看到他们的想法建议被采纳能够落地的时候，那么他们的那种成就感、参与感就会无比巨大。
6: 加快，加快，王东瑞！哎，连贯一点，以免跑得不要猛啊！
1: 如果说丰富的课程是学，那么高频次的赛事就是用。而白雅实验小学比赛不是少数运动健将的专利，而是融入了每个学生的日常。

0: 我们有一句口号嘛，就是叫周周有比赛，人人能上场。从我们开学的第一周一直到我们考试的那一周，其实我们的这种篮球赛、足球赛是没有停的。如果没有比赛，你让孩子们来练，其实是挺枯燥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就是一直没有什么体育节，哪怕是每学期一次的运动会，在我们这儿，我们也努力地把它常态化打造。
2: 为了唤醒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实现以赛促练，学校每学期的足篮联赛多达700场，但这还不够。面对球类项目上场人数受限的难题，学校专门设计了一套特别赛制。
0: 我们以无人篮球赛为例，第一节和第二节上场的学生人数不能重复，替补也不能重复。这样一来的话，至少呢前两节就有12个不同的学生轮番上场了。我们还设计了3人制篮球赛，要求每个孩子都组队，首先从班级内打起，然后班级内出现了再打年级赛。这样一来的话，基本上喜欢篮球又具备这个身体条件的孩子他都上场了。那么足球赛也是如此，我们有5人制足球赛，是男女轮换，还有龙式足球赛，他们我们在体育课堂之内就开始组织1对1、2对2、3对3。通过这样的赛制，就让每个学生呢都能上场。
1: 那每个孩子他的性格和兴趣可能不太一样，那有些孩子不太喜欢上场，我们会不会通过其他方式让他们参与其中呢？
0: 体育呢，不只是上场是参与，其实呢，不上场也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可以当啦啦队，他可以特制道具在旁边边跳边喊。他还可以当小记者，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参与到这种体育赛事当中来，我看他们也都很开心。
2: 从课程到比赛，从场上到场下，学校为体育的普及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舞台，而这个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每一个孩子。
1: 学校为孩子的体育付出了巨大的心力，您觉得这个体育对孩子们有哪些影响和改变呢？
0: 首先是身体上的改变，那么数据不会骗人，近几年我们的体测优良率都在99%以上。我们学生呢，因为每天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长嘛，在室外活动的时间长，所以我们学生跟周边其他学校学生相比起来，我们学生皮肤都是比较黑的，所以我们家长其实经常调侃说看着一群娃黑乎乎的走在街上，不用说那是白小。有人总担心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体育方面会不会影响学习呢？但是我们交出的答卷是不会，我们的体育反过来促进孩子智育的发展，让孩子在学业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2: 强健的体魄以及对学习的促进，是学校体育教学成果的生动证明。然而在熊幼平校长的心中，体育课的价值远不止于此，他要为孩子们打造的是更重要的人生财富。
0: 小学是基础教育，那么基础教育应该着眼于人一生的发展，为一生发展奠基。我们学校里面是把阅读和运动作为基本面的，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知道阅读和运动是校园里最美的姿态。那么阅读培养他的精神世界，对吧，再培养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的运动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其实它不只是说一个强健的身体，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健全人格的精神土壤。孩子们在体育中学会了合作，学会了担当，学会了赢得起也输得起，这种韧劲儿是体育带给孩子们最大的财富。
3: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超过我。
2: 为了把家长从观众席拉进运动场，学校动了不少脑筋。每天30分钟的亲子运动作业，每年评选运动家庭，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家长足球、篮球和跑步俱乐部。当运动成为家庭的共同语言，运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体能训练，而是连接亲子情感最好的纽带。
0: 其实当家长参与到运动当中来的时候，他对孩子的运动其实无形中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这样一种运动的氛围就化身为学校的一种体育文化，它是能够

0: 让学生的一个运动，家庭的运动，包括我们每个老师参与体育运动，就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引领。我们经常讲陪伴孩子，陪伴孩子不是说陪在孩子身边叫陪伴，陪伴孩子就是要跟孩子一起去做某事，跟他一起去阅读，跟他一起运动，跟他一起去郊游，那种高质量陪伴才是真正走到孩子心灵的陪伴。
1: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我们的家长是什么样的声音呢？
0: 但我们做阅读，我们做运动，都会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怎么这样做，那么我们家校可以联手起来做些什么。那么我觉得这种沟通对我们家长理解我们的这种安排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呢，家长对我们学生这么充分的运动时间，学生这么多的比赛，他们还是蛮欢喜的。
2: 左脚现在右脚，那我看看高手在哪里。
3: 体育确实给孩子带来很多的改变，比如他的反应能力、记忆力，比如说他背单词，可能别人要很长的时间，他可能用几分钟就可以把全部单词背完了。
4: 体育教会的不是说孩子你怎么去赢，而是教会你首先怎么会摔倒，那么从摔倒中一次次的爬起来，这种浸泡出来的坚韧是课本给不了的。
1: 当孩子们走出白雅实验小学的时候，您希望体育能给孩子们身上留下最深刻最长久的印记是什么呢？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走出校门之后，体育不再是一门课程，而是伴随他们一生的运动习惯。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一颗强大的心脏。在未来的生活里面，无论他们遇到什么困难，无论是学业上的压力还是生活上的挫折，他们都能够通过体育找回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脚步。拥有这种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和伴随一生的运动习惯，就是我们体育教育最大的成功。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

0: 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为什么去踢球。
1: 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结合出来的产物。
0: 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得还会更好一些。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足球作为世界第一运动，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现如今呢，在我国的很多高校，有的在开展着非常专业的足球运动，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首先，让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教师，兼任高水平足球队教练杨洋，欢迎杨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高水平足球队队长李子晨，欢迎你。首先，想要知道杨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农业大学的？
0: 我是2010年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退役后，然后来到了通过单招的方式来到了中国农业大学。2017年呢，我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留校当体育老师了，在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部，然后呢，兼职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和比赛。
2: 所以，曾经是职业球员，到后来变成了教师，变成了教练，有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做职业球员，而是选择了这样一种转变？
0: 最开始我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是以想去职业球员的身份去奋战，后来也是一些原因吧，然后又考入了大学，进入到校园足球。当时的最主要的考虑呢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我没有离开我热爱的这个足球运动，其次呢就是我还能继续为我们的校园足球做出自己的贡献，甚至可以一直到退休，只不过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所以当时综合考虑以后，

0: 我选择留校继续当老师了，因为毕竟是运动员的生涯可能就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但是如果教练的话可能一直会影响到一代一代传代下去吧。
1: 嗯，其实现在中国足球的群众基础已经相对比以前广泛了，很多小学初中都有开设自己的这个足球队。那您觉得大学的足球和小学初中各个学段的足球有什么不同？
0: 我接受训练应该是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就是非常喜欢，因为我跟我父母要的第一个玩具就是足球。那个时候呢，更多的就是小学放学了之后，操场也是那种不封闭的状态，直接就到操场上，一踢就踢到七八点。后来呢，就是接受到这种专业的，就是这种普及的这种训练吧。说实话，可能更多的是以玩为主，跟现在相比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因为现在小学阶段训练的内容更多的是一些个人能力的培养，就比如说传球啊、带球啊、做一些动作呀、接触啊，更多的是个人能力的这种培养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高中，可能更多的就接触了一些小组的训练，就比如说二对二、三对三，局部的一些配合，教练可能灌输的会更多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之间的配合，跑位、换位，但是整场的概念其实还是比较模糊的，更多的是局部。而且从小学到初中这个阶段呢，也是从五人制、八人制到十一人制大场的这一个过渡。所以到初中以后呢，我们基本上就变成了11人制的比赛，每个位置的职责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教练更多的急需要给我们灌输的。还有就是我们的打法，其实现在的训练其实是很专业的，相比更科学。身体素质这一块，其实初中高中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可能高中阶段就会做一些力量练习了，初中呢可能力量练习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自重，不加负重，可能高中呢负重就会加了。但是我们阵型的打法，不同教练员的他的要求，每个位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整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位置的职责要需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协作，我们互相之间的这种默契，这是我们初高中可能更多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过程当中，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甚至到大学，其实我们训练的内容可能跟现在相比没有现在这么的多元化和科学，但是其实整体的框架是没有变化的，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要符合足球的客观规律。
1: 杨洋老师，从您的这个视角来看，现在我们的体教融合怎么样去在校园当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您理解的这个体教融合是什么样的？
0: 首先呢，我是体教融合的亲身经历者，也是后来的见证者。从校园足球当中来讲，体教融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育人手段啊。它相比职业足球，更多的是教会我们学生在为什么去踢球。而职业足球可能更加功利，但是校园足球我们体教融合可以讲学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踢，我们是带着那份冲心那份热爱啊，踢到最后我们最终有可能有些能踢到国家队，这些都是凤毛麟角，有些大部分同学可能还是从事到不同行业，但是我们可能从事到足球的这些基层工作者当中，我们作为教练作为老师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形成一种传帮带的这种概念，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告诉我们的孩子始终保持那份初心，因为足球其实是一种育人的手段，我们通过足球然后教育我们的学生去更加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团队协作啊，包括这种竞争意识，然后在比赛当中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更好的去赢球，大家肯定非常开心和高兴，但是如何体面的输，这也是我们更需要现在当今社会怎么去教育年轻人的一种方式。这种东西可能是在书本当中学不到的，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足球作为一种平台，在比赛当中，我们更好的让学生去切身体会到我们在思想上的这种转

变，包括他们踢球的理解，他们的理解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他这个跟职业球员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通过他们的优势

0: 我是人大附中三高毕业的，然后也是一个体教融合的代表。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天天上午上课，然后呢下午是训练，然后晚上上自习。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比较辛苦，但是其实磨练了我们的心智，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思想变得更加的开放吧。然后呢，在对于足球上面，不同于职业队的选手，我们更会用脑子踢球。然后，更会学会就是如何去团结队友，如何这个抗压能力，这些感觉都是不是职业足球能带给我们的，都是校园足球或者说体教融合，然后呢结合出来的产物，让我们从一名就是中学生升输送到了大学。
1: 但是如果你在学校要踢球的话，你可能要兼顾学习和踢球，怎么样去兼顾呢？会变得更累吗？
0: 其实就是要协调好自己的时间。就有时候就是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没有那么注意力的听讲，可能会因为平常训练累，然后呢可能会要想休息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到我们就是全神贯注吧，把这些可以用的时间像挤海绵一样全部的挤出来。比如说在晚上上晚自习的时候，因为下午已经经历了训练，就很容易就是因为疲劳而在就是课桌上，比如说休息2分钟，但是如果你就是休息这2分钟，可以代表就是让自己心灵上面可以受到一些解压，然后之后就是全神贯注的进入到学习里头。我觉得还是专注吧。
1: 子晨在2023年的时候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学生运动会，说一说你的比赛体验和经历吧。
0: 这个第一届的这个学生青年运动会，就是由以前的学运会，就是学也就是学生运动会和青年运动会就是所组成。然后它的这个赛制就是模仿的是全运会，然后因为我和杨老师都是参加过全运会，就是也是代表着北京去参加，然后这个赛制是由34个省份，然后每一个省份派出一支队伍，然后组成一个联队，然后我是代表着北京，由北京理工大学牵头，然后我们农大、北航，然后北体，还有人大几所高校，就是在第一级别。超级联赛的这几所高校组合在一起，然后参加这个赛事。我们北京队是提前1年就进行了筹备，然后呢，组织各个高校去集训，大概有50名学生吧，然后呢去选拔，最后选拔出来的20人去参加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的好，这个场地也是。就世界一级的这个天然草的水准，然后裁判也都是执掌着中超、中甲、中乙等职业联赛的这些裁判，水平都特别的高，可以说我们这个实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南方的球队就是最强劲的是这个广东队，基本上现在都是现役的中超、中甲、中乙的选手，所以说我们是半决赛的时候就是以比就是0-1的比分，然后呢输给了广东队，然后呢。就是错失冠军吧，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是感觉到特别的自豪，因为我也是就是北京的孩子，然后能身披着北京的这个队服，然后代表着北京去出战，不管是冠军、亚军还是季军，就是能为这个自己的家乡就是拼尽全力吧，然后是让我一个特别满足、特别自豪、特别有荣誉感的事
1: 这一听就是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比赛的老选手了哈。那你现在还记得清楚你到底就是从小到大参加过多少场比赛吗？
0: 从小到大参加的感觉是数不胜
1: 数不
0: 数，
1: 清了已经。
0: 对，真的特别多。大学的时候，我感觉参加比赛还是少一些，中学的时候和小学的时候参加的比赛会更多。
1: 参加这么多的比赛，那学习怎么办呢？会不会耽误？
0: 学习肯定是会有一点耽误，但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些老师还有这些教练都是经过他们的督促，然后呢，还有家长啊，或者说自身的这种向上的动力。其实是没有耽误特别多的。像我们早上6点半就要起床，然后去像正常的普通学生一样，7点就去上课，上到中午12点，然后进行午休，然后下午2点再去上课，上到3点半，然后呢下课去训练。3点半到5点半这个过程中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晚上还会有一个晚自习。其实我特别感谢像老师和教练这些人对我的帮助，老师肯定会就是全力的去帮助你在学习上面，就是怎么样去教好你。教练

0: 他不会像就是专业队的教练那样，就是哎，你不要去学习，学习对你没有用。像我们中学的教练，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要不去，你要先学习做不好，那你就不要训练。只有学习好，才能再训练。就是我们人大附中那会儿有一个叫口号吧，叫三高：道德水平、文化素养，还有运动水平。道德素养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这个文化素养，最后才是这个运动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先做好，先学会做人，然后呢，再学踢球。
1: 也就是说在，学习保障这一块，其实还会有很多人在配合你们，帮助你们。
0: 是的，是的。
1: 那可能大部分人会在初中或者是高中这个阶段放弃足球，他们有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怕影响学习。那杨老师，您觉得从教师的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去让他们能够平衡好足球或者说是体育运动和学习之间的关系？
2: 首先，我觉得家长对于运动去影响到学习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错误。我觉得体育，我们能够给学生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去上体育课，去接受体育教育？我们通过体育，不管任何项目，能够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健康，对吧？从高校角度来讲啊，就是现在高校的这个就是患抑郁的同学其实比以前非常高，但是你会发现，热爱运动的学生很少有自闭，或者说有这方面倾向。从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很多家长也应该去深思。其次，我觉得学习压力，包括学习和踢球，它是相互促进和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足球运动这种意志品质、这种精神带到我们的学习当中，然后我们通过学习这种专注，啊，我们也可以在比赛当中变得更加专注，其实它是有共通点的，也有相互促进和相互学习的地方。而且我觉得踢球的孩子也能更好的去利用好自己的时间，管理好自己的时间。我们通过足球，我们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学生在社交方面、沟通上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们通过踢球，也能够学到我们认认真真做一件事儿，什么事情我们是能做好的。如果说真的在学业方面，我们哪方面去真的影响到了，我相信可能也不是说因为踢球而影响了你的学习成绩。因为我身边的同学，包括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因为优异的成绩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和高校，也是因为足球的原因，能让他变得更加开朗，更加积极上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不冲突的。所以我希望就是广大家长也能够正确认识到体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竟更加强调体育当中的这种育人的功能，还有就是，在体育当中，我们如何让学生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这都是我们在体育当中能够学到的。我一直在提倡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也希望真正从家长的这个角度维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践行下去，能够真正让我们的孩子全面发展。
1: 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现在家长们大部分还是很支持孩子们去从事体育运动的，但是他们也同时会担心，比如说我的孩子如果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啊，比如说他学足球，那未来他如果一直练下去，可是他最后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那未来该怎么办？他们的这种职业化的道路不够清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2: 我觉得目标呢，不应该就是过早的，家长过早的去选择我孩子是走职业足球的道路，还是走学习的道路。我初一的时候呢，踢了北京市运动会，代表海淀。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国安梯队就已经开始选拔了，但是当时我是觉得太早了，还是想继续。不能说我初中就不念了，就去踢球，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组队初中就基本上不上学了。我当时自己就有这种想法和意愿，就是说我必须要去两条。

0: 条腿走路，我不能过早的去介入到职业足球，因为如果过早介入职业足球，我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一旦踢不出来，我可能学也上不了，我可能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所以我当时想先在学校里边去踢，后来我到高二，我当时参加完所有的高中会考了，我已经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当时我对于职业球员的这种向往特别强烈，所以呢到高二跟我母亲一商量，就是我毅然决然的想去试一试，如果真的不行，我也就脚踏实地就先直接上大学了，我就不再想职业的梦想了。那当时我去试训之后没有一周，教练员就对我的能力非常认可，所以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先去职业，走职业这条路了。然后我从学校然后进入到职业队，当时职业队人数其实很多，竞争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职业队更好的这种竞争机制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这种水平更加接近，训练当中更加玩命，更加接近于实战啊，这个是我们校园足球应该去学习和借鉴的。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足球更多的这个比赛会多一些，比赛，而且比赛的这种对抗激烈程度跟校园足球相比，节奏啊，包括它的对抗啊，会更高。这个为什么我又说现在我们校园足球也要去跟职业足球去接轨啊？就是在比赛当中，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职业足球给我们校园足球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作用。所以我们在整个育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去扼杀在我们家长的这个想法当中，而是更多的要给学生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然后我们正确的去引导，我坚信孩子肯定能够更加出色。
1: 其实站在您的角度，因为您经历过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
0: 对，
1: 您觉得我们现在校园足球也好，或者说整个足球事业也好，发展的这个至关重要的关键点在哪？
0: 首先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两个并驾齐驱的关系，而不是说我只抓这部分你只抓这部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们要想去做普及，我们大量的经费花在普及上面，但是一到遇到学业压力，小升初的这种压力，可能我们这个足球人口就会锐减。我不提倡说让所有人都要去接受足球的培训和培养，因为每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倡导，然后需要我们更多的这种社会上的这种青训机构，结合学校啊，我觉得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我们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六年，我们要给学生们更多的这种足球土壤，要更多的学校能够申请成传统校，学校当中更多的优秀的这种退役运动员能够进来去教授我们，组建我们的校队，增加这一个年龄段的这种人口基数，这样的话也能为我们高校选拔人才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我们为什么要去提高，很多我们职业球员退役以后，很多人是愿意去扎根青训的，是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因为他本身很专业，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的话我们校园足球其实是可以做好提高的，因为我们有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个是我们职业体系是不具备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是并驾齐驱的，像我们已经举办了三届的这种青少年比赛啊，它就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在交织进行的啊。我们可以从比赛的结果和对抗的程度来讲，我们校园足球并不比职业足球差多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校园足球比职业足球做的还会更好一些。其实我们这是需要去交织、去比赛、去交流的啊，然后互相促进、互相提升，然后我们发现各自的本身的一些问题，然后不断的去完善。所以我一直坚信这一点，这就是我所提倡的这个体教融合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1: 要发展体育，这是一条长远的路，需要像您这样的点火者，当然也需要像子晨这样的拿着火炬 能够奔跑的人哈。那能不能说一说你未来的这个计划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

0: 我本科学的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也是这个新闻传播专业，然后我的这个特长也是足球，然后呢，正好可以就是把两者相互结合。其实我想就是当一名就是足球记者，或者说是足球的这个评论员。当我在赛场的时候，就是我当球员，我是球员的时候，我特别享受这个激情澎湃的这个氛围。但是如果转变了身份之后，我也是想继续延续着我这个热爱，然后呢，用我学习的这些大学学习的专业和这些专业的知识，然后呢，结合到足球上面，然后呢，把我的自身的经历啊，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给发散出来，然后呢，去把这些我学习到的这些知识，给大家去做一些贡献。
1: 其实这也恰恰证明了，足球并不说一定是我在踢它的时候，我在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要走一辈子。它有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它也许可以像杨洋老师这样，对吗？未来也可以做一名专业的教练员，帮助我们培养更多的足球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两位在未来呢，能够继续沿着足球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希望杨洋老师可以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的人才，为中国足球继续助力。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3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10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5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

0: 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1: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的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0: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2: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0: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

0: 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傅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1: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0: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三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 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3: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4: 专业的

0: 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通过分析产业的需求之后，我们要分析主要这个专业它是需要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产品去实现。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打造我们的课程体系，以我们的本科的专业来举例的话，首先来说你要有通用的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实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
0: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2: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徐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其实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的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志，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由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个需要，将来这些学。

0: 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直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2: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四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5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5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3: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 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

0: 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2: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曲校，您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业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0: 好，我想也是用三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的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0: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1: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2: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1: 每年9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0: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1: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2: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5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5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3: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1对1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1: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2: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1: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2: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

0: 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签订协议的这两所医院，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1: 此外，河北供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的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2: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不能。
0: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两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3: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4: 你们还少五毛呀？
5: 漂亮过来，急了。
6: 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7: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1: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供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3: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1: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十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心情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8: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
0: 我们的心情社的心理社团，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4: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9: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10: 别吓人。
3: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1: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

0: 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育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1: 比如说这种，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啊，这个同学非常的

0: 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1: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三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四大平台，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

0: 数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好，这里是数字体育潮，我是张琪。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公路自行车。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戴文为什么想就是练习这个项目呢？
1: 因为最近首先这个项目比较火，然后我觉得自己骑行那个感觉，速度的感觉是很爽的，所以想有一些其他的训练方式吧。而且我打羽毛球，平常我觉得需要增加自己的一些耐力，所以选择了骑行。有意思吗？有景，还能有速度。对哦，
0: 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挑战者戴文，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文。
0: 好，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周教练，欢迎。
3: 哎，张老师您好。
0: 今天呢，你看戴文呢是想体验速度与激情，那你会对他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测试呢？
3: 保证他能有速度和激情。
0: 还有汗水
3: 啊，一定会有的。这今天呢，可能会根据它呢，先做两个测试，主要做两个啊，一个是一个短时间的，一个做一个略微长时间的测试，啊，测试它的不同的能力。根据它的测试的目标，还有它的数据目标呢，我们结合在一起，给它呢做出一个训练计划。
0: 哎，好的，戴文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好，那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好，接下来呢，咱们在测试之前呢，要先做一个热身。热身呢，10分钟的时间，我会用这个平板呢，啊，给你设定好，然后你对应的这个区间值，在上面做骑行就可以。
1: OK。
3: 好。蹬起来，对，它会有数值上的变化。
5: 明白。
3: 这上面现在有你的实时的瓦数。啊，有你的现在的转速，还有你的心率。对，每一个阶梯它都是在增加一级的一个难度。这个就是你的目标的踏频啊。
5: 这是目标踏频。
3: 还是很累的，是吧？
5: 是的。
3: 看心率的变化能看出来。
5: 对。加上它整个的这个，就是变速啊，就会还是挺累的。
3: 先是逐渐的去增加，一点点去增加的难度，然后让你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再去增加。
5: 再冲。
3: 对，它就是把你的心肺的这个机能呢，通过这个间歇性这种波浪性的给你调动起来。出汗出很多啊。可以了，来。感觉怎么样？
1: 哇，感觉整个人还是有点累，这个强度还是很大的，就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论是手臂的肌肉，还是说整个臀部的肌肉，是很酸很胀的。对，所以我觉得这强度还是蛮大的。
3: 就可能平常热身的时候不会
1: 采用这种阶梯性。对，就不会特别的，对，不会用这种阶梯性，更多的会用这种就是匀速，然后不断的稍微提高速度这样的形式。
3: 这种阶梯性的热身的好处呢，就是充分调动你身体的机能，因为咱们接下来还有测试，所以说呢，希望你呢能够充分的准备好身体。
1: OK， 明白。
3: 好，接下来呢，咱们去做6秒的全力冲刺的测试。
1: OK，
3: 根据屏幕上的倒计时，你做准备。
1: 好。

0: 来，可以来下来休息一下。好，刚刚咱们做这个六秒的最大冲刺啊，其实就是类似于像你短跑一样，或者说是你想在冲坡的时候，
1: 纯无氧的那种是吧？
0: 对，前几秒。那刚刚咱们看呢，就最大的功率是它记录的呢，是一个你的咱们的一个最大功率，
1: 这是瞬时的那个速度是吧？瞬时的瓦数，
0: 瞬时最高的其实在711，就是平常做的力量训练多吗？
1: 很少，
0: 对，
1: 很少很少。
0: 这个就能看出来，其实最大冲刺就看出来你的腿部的力量，
1: 就是肌肉的这个维度是吧？什么的，因为它会很影响这个。
0: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上能看出来呢，平常力量练习多不多，
1: 比较缺乏，
0: 包括你的爆发力可能目前好不好？这是这个6秒的测试。接下来还有一个3分钟的测试呢，可能更多推算出来数据呢，能根据你平常去做耐力骑行啊，骑个50公里或者100公里啊，它上面呢，咱们去看的数值呢，又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做这个3分钟的测试，一定要全力去骑。当你感觉十分累的时候，但是你要控制一点这个速度，不要一下就降下去。
2: 好，好累啊！
0: 加油，加油，加油！1分钟了。哇！哎，你可以让这个转速到达100，试一试，保持在100。能看得出来啊，心率在持续的上升。加油！试着最后1分钟做一个冲刺啊！好，10秒，试着可以冲刺一下。好，可以了，来，来慢慢调整一下呼吸。还是很累的啊，
1: 非常累，非常非常累。
0: 刚刚过了1分钟之后，就感觉
2: 对，就瞬间就掉牙似的往下降。
0: 看一眼你这个数据，其实咱们要看一个是这个最大分钟功率哦，其实它的这个数值会跟你的爬坡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1: 明白。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功率相对于每公斤体重，哎，你的一个比值，咱看。咱们是3.03啊，就是我跟你说这个
1: 水平大概是什么一个
0: 视频，初学者一般是2到3之间，就是说业余选手可能有接触的，一般在3到4之间，职业选手基本在7跟8之间。
1: 哇，明白了，明白了。
0: 所以说，就是这个测试大概呢也能够看出来咱们目前这个是
1: 水平大概是什么样。
0: 对。
3: 哎。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容易！一个火爆的休闲运动被你俩现在做成了一个拉力赛，是吗？
0: 很累，
1: 很累，确实很累，
3: 超级累，
1: 这个、汗就一直在滴。
3: 戴文先跟我说一下你此时的一个状态。
1: 生不如死啊，倒也没有那么惨了，反正就是，但是能感受到就是还是自己的体能没有那么强。这3分钟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一直持续用那个就功率一直在骑，还是比较累的。对，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累的。
3: 那周教练，你看他客观地表达了他此时现在的一个心路历程，您用数据来给我们讲讲。
0: 咱们做了两个，一个是6秒的，可以说叫做爆发力的一个测试，一个是3分钟呢，就是说一个算简短耐力的测试。但是说如
3: 简短耐力，
1: 对，
0: 简短耐力，咱们也可以说是他爬坡能力啊，不代表他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先说6秒测试，他这个咱看他的最高的呢，这个功率呢是711。
3: 711。
0: 其实这个作为普通人里面就算是不错的。其实这个呢也能看出来，就如果是他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可能会提升他这个能力。然后3分钟的呢，我要看到他呢，其实有一个叫做 MMP 呢跟他的爬坡能力有关系啊，就是两个值对应的是不同的能力啊。根据他测试结果呢，其实在普通人里面呢就算平均水平。还有一个数值呢，就是它功率相对于它每公斤体重的一个比值，因为这个比值呢它有国际上比较参考的一个数据。其实咱们看到它是3.03，如果说这个水平呢普通人基本是2到3。

0: 啊，一般有一些训练过的呢是三到四，大赛水平的运动员，职业的咱们就说应该是七到八。
1: 那这个值有什么用呢？
0: 通俗解释一下，假如说两个人功率一样，体重不一样，就是体重轻的人，他这个数值会更大呀，就证明是什么呢？他的力量会更好。
1: 哦，明白了，就直接可以看出来他的力量。
0: 对，就能够反映出来他的力量的大小。
1: 那我刚才根据我这个专业的评判，戴文是不是应该在力量上面进行一个加强？
0: 对，他因为体重这个方面那肯定不用改善了，因为这个是那个身体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可能平常力量训练需要增加一些。
2: 特别欠缺的就是力量训练。
1: 戴文平时做力量训练吗？
2: 几乎没有。对，因为我个人更多就是提高技术为主，这样力量就少很多很多。对，
1: 那你经常就是比如说打羽毛球的时候，经常那个扣杀不是也得需要力量吗？
2: 是，但我觉得它主要是全身发力去做那一下动作嘛。但比如和骑车不一样的是，骑车我可能腿部用的会更多，对，但我上肢其实给它的力量会少一点。对，我觉得区别在这儿。
1: 戴文准备在自行车上面有所突破，那接下来呢会对它进行哪方面的一个提升？
0: 我会教给他几个平常增加力量训练的方式，增加尤其是腿部力量。
1: 好，接下来的戴文呢就要跟着周老师一起去进行力量方面的学习了，我们期待着戴文的蜕变。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做三个力量训练，两个动作呢是提升你腿部力量的，另外一个呢是提升你身体的稳定性的。好，第一个呢咱们做一个叫做分腿蹲，用这个壶铃，双壶铃的分腿蹲。我向你先跪在地面上，膝宽肩头其实在一条直线，哎，身体保持身体直立，眼睛向前看，来蹬起，一二三，好的，来慢慢把壶铃放在地面上。其实这个动作还是很重要，不光增加你单腿的力量，它其实就像你羽毛球，
2: 弓箭步
0: 做一个减速的动作很像，
2: 对，是一样的。
0: 第二个动作，我希望咱们做一个纯单腿的，单腿的直腿硬拉，用你的左腿对准你的壶铃，向后撤一步，把你的右脚先离开地面，用左腿去支撑。现在俯身微微屈膝，用你的手去摸你的壶铃，然后拉起来，再做一个，我看一眼，拉起站直，很好，不错。这个动作呢还有一点需要呢你更多注意呢，就是我不希望你这个背在这时候看到它是
2: 有含胸的情况，
0: 对，它其实是
2: 始终保持直立的这个状态啊，类似这样是吧？
0: 对，好，当你觉得做得不错，我再给你一个进阶的方式，那对在这儿做，然后向后伸，控制住，拉起，你试一试维持住这个姿势。
2: 好，试一下。
0: 哎，往上抬，就跟你跑步是一样的。
2: 把它高抬腿到一定地方。
0: 你通过速度去增加难度。好，咱们现在加入一个负重，你去尝试一下，用手拎起来一个负重，用你的壶铃垂直往下去砸你的大脚趾，找这个感觉。拉起，站直。控制，拉起，站直，哎，后腿向后伸，哎，脚去找我，用脚去踢我，对，可以碰到我，来，可以放在地上，增加负重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完全是不一样的，就感觉自己的腰部的力量也会用上，就全身都使着劲儿了，还是有点
0: 对。当你增加负重的时候，尤其你会感觉
2: 有些代偿的，
0: 你的支撑腿可能会侧面的屁股会比较酸。
2: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做了这几个加上负重之后，是腰有一些不舒服吗？
2: 对，腰会感觉也使着劲儿一些。
0: 对，那就是可能就是我还要控制能力还要去做加强。下一个动作我就要增加你的控制能力。
2: OK。
0: 接下来呢，咱们要做一个增加你躯干控制，提高你核心的能力。用最简单的平板支撑，但是呢可能跟你平常做的不太一样，你先摆出一个平板支撑的姿势，头朝这边，
2: 头朝这边是吧？
0: 对，好，来，双腿打开一些，把这个用力去加紧，好，这是跟平常的不太一样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希望你的肘向后做一个拉动，做完这之后

0: 是不是感觉明显
1: 核心的参与就会多了，尤其躯干。
0: 好，休息一下，先缓一下啊。这两个步骤的参与，可能以前你能做一分钟都没什么感觉，
2: 嗯，
0: 但是在原有基础之上加入这两个步骤呢，更好的刺激你的核心。
2: 嗯，
0: 好，来，咱们做15秒。哎，先做第一个步骤，先撑起来，用力夹住它。
2: 嗯，
0: 哎，双肘往你的脚尖方向做一个拉动。来，我希望你躯干起来一点。对，当你觉得累的时候，你可以向上顶一些，也不要把你的这个位置塌下去。
2: 嗯，明白了。
0: 哎，好，再来5秒。来，这个位置要去顶我的手，顶起。哎，非常好。5、4、3、2，1，来休息一下。是不是感觉还是很累的？
2: 是。
0: 好，我现在再给你增加一个难度。来，起来。
2: 嗯。
0: 来，第一步，哎，夹紧，往这儿收，然后身体稍微起来一点。
2: 嗯。
0: 好，我希望你全身都是收紧的，这个位置顶我的手，顶起来。好，不要让我给你摁下去。哎，跟我去做住对抗，做住对抗。哎，你可以让你的伙伴去压你这个位置。哎，不要让他给你压动。哎，继续向上对抗我的手，顶起来。3、2、1，好，休息。
3: 哦，
0: 当我给你一个力的时候，你是不是？
3: 对，非常酸，
0: 感觉这个强度又立马增加了，
3: 非常大。
0: 这个呢，当有一个外界人给你一个力呢，你其实更好模拟。
3: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运动当中有一些情况，做完之后感觉怎么样？我这三个步骤
3: 就很爽，
0: 很爽，
3: 很酸爽。对，因为每个力量感觉都会有点不稳定，我觉得不稳定更多代表就是可能自己之前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太多的训练，所以导致感觉自己不可控。对，就这个感觉。
0: 对，其实很多人都在做平板支撑，但是呢，你如果加入这三个步骤呢，让你的平板支撑呢可以变得更高效。
4: 测试呢，我们已经测试完了，并且呢，针对测试的成绩呢，我们也进行了各方面的一个锻炼。下面就要进行是我们的终极挑战了，叫做数字模拟骑行台。哎，这个挑战呢，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炫酷？
3: 嗯，就感觉很科技，
4: 很科技。
3: 对。
4: 那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因为前面其实也流了蛮多
3: 的汗。对，其实刚才前面强度还是蛮大的，但我觉得没有问题。
4: 那辛苦戴文了。那周教练呢，您觉得他现在目前的体力呢，包括刚才对他进行一系列的这种提升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那他一定能挑战成功的。
4: 哇，你们两个都很有信心是吧？千万不要反转，因为电视是有记忆的。好吧，那我们就带着鼓励开始我们下面的挑战吧。一说到挑战呢，我们马上就上了一个专业的设备是吧？
0: 数字骑行台。
4: 数字骑行台，这个我说实话不太常见啊。这个自行车就是这样结合的吗？
0: 对，然后在骑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呢，看着屏幕，你可以呢模拟各种的路线。咱们将刚刚那个功率自行车上面的数据呢，哎，带入他个人的这个成绩里，然后呢，根据这个数值呢，咱们可以让他按照这个去做一些训练。啊，也可以说做一些挑战。
4: 嗯，行，那戴文你就直接上设备。
3: 好，
0: 咱们先让戴文呢去适应一下这个骑行台，来一个自由模式，你可以随便去骑，去感受一下。
4: 行，那您就帮我介绍一下它下面的一些就是数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0: 最左侧咱们看到白色这个数值啊，现在在41.5，现在这个呢，它就是它的当下的速度，然后。
4: 他骑得不慢呀，他骑得还挺快的，
0: 还是很厉害的
4: 哦，还是很厉害的。嗯，
0: 然后这个300是他当下的这个产生的功率值
4: 哦，产生的功率值
0: 啊，绿色的呢小心脏的呢是他的这个当下的一个心率
4: 哦，
0: 然后最右侧的哎49，那就是目前他现在的踏频，也可以叫做转速。
4: 哎，我怎么还安排了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里面模拟小人吗？
0: 对，咱们可以能看到有
3: 附近会有人在
4: 哦，附近有人跟您一起互动是吗？哦，超过他们，
0: 可以，咱们可以有多个视角去切换。
4: 哦，可以有多个视角进行一个切换啊。
5: 这是一个爬坡，
4: 我觉得这样还挺好玩的。
3: 明显感觉到现在的阻力是比较大的，我的档很轻，但是能感觉到它是个坡。
0: 可以试一试把那两个人超过。
4: 超过他，我特别想看一下你这个。哦，超过了。哦，直接你的这个就会发生了一个变化。超出距离，
5: 就感觉很棒，
4: 就是互动感，
5: 对对对，
4: 就增加了互动感。嗯，它其实就是连了一个简单的一个电视，但是呢，就会让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互动感，而且呢，骑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枯燥。
5: 对对对，
4: 嗯，因为有些人呢，他比如说去街上骑的时候呢，有时候一是安全确实。

0: 会有问题，我们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骑的时候也是蛮枯燥的，
1: 尤其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其实这种比较适合在室内去骑。
0: 好，那戴文来停，稍事休息一下。然后上面还有一些数据，我能看到吗？嗯，
2: 可以，咱们能看到啊。刚刚他呢，就骑行的这段时间呢，所有的这些数据，咱们可以看到，假如说他骑行了多远，他爬升的距离、爬升的高度、消耗的卡路里，然后这个就是咱们提到的他的功率跟体重比，但是这个是实时变化的，
0: 哦、
2: 不是它是最终的。
0: 明白。
2: 然后也是功率上的变化，然后还有心率上的变化，还有它的踏频的变化啊，基本这几项。
0: 哦，明白了。行，那你稍微的缓口气，调整一下呼吸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咱们马上就开始你的挑战。
1: 好的。
0: 好，我们看到了啊，现在戴文呢和周教练呢一起把路线已经选好了。我们当然是尊重了戴文的这个他目前的一个身体状况啊，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叫威路亚的一个，它的总长度呢是5.3公里，它的爬山高度呢是238米。好了，现在戴文做好准备了吗？
1: 好，准备好了。
0: 周教练，您要做的就是321点，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3、2。

0: 哎呀，太辛苦了。其实我本来想安静的在旁边看你，
1: 但还是
0: 享受是弄完，
1: 蛮有强度的，
0: 蛮有强度的。
2: 你看这坡一直在上上。
0: 对，我问一下周教练啊，一般什么样的人他适合去练这样的一个自行车呢？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大众健身的项目。
3: 其实所有人呢都可以去骑行，但是爬坡呢本身真的是很有挑战。咱们刚开始呢可以在平地的时候呢可以先建立一些基础，然后呢逐渐呢去强化，想自己去做一个挑战呢可以先做一个爬坡的挑战，就是说呢不要给自己一下增加难度那么大，那可能一下子就崩溃了。
0: 对对对，容易崩是吗？
1: 容易崩。
0: 也就是说其实像骑自行车这项运动，我们是大家都可以属于一个大众健身的，你可以就是骑着自行车走在林荫小道上，然后去看一下风景，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对，
0: 但是公路自行车就包括像有难度的这种赛道，其实我们一定得注意，一是你的安全方面，你到不到这个年龄，因为我们一直在提倡12岁以下的是不允许这样上公路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的身体以及耐力，你能不能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就像你刚才说这个爬坡。
3: 如果咱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心率呢一直在它的最大心率啊，已经变成红色了，咱们可以看到啊，就是92%，刚刚有一段时间基本都在100%了。这个情况就已经它是尽了全力了。如果说这根据咱们想训练的这个能力，如果说我就是想提升它持续在85%这个心率以上这个能力呢，那我可能做几分钟的一个挑战，但是呢不可能是一直在这个心率，那人是受不了的。
0: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咱们就骑到15分钟吧，我觉得就可以停止了。因为毕竟还是要对身体是一个保护一个作用。
4: 对，我觉得骑行台最好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在你觉得难受的时候可以停下来，但是如果你在外面这种户外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停的，因为还是很危险的，旁边的车来回来过还是比较危险，但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一些。
0: 好的
1: OK，
0: 我们就停止吧，这个数据就截止到现在结束了。今天的数字体育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戴文一定会有很深的一个收获吧。
4: 是的，就是从刚开始的评估，然后到知道自己该哪里提高，然后以及最后的一个挑战，其实感觉还是蛮深刻的，就是这个体能还是不太行啊。
0: 而且流了很多。
4: 对，
0: 就整
4: 就一直在流汗，像洗澡一样。我觉得可能后期就是像今天教练教给我的3个这个动作，后面可以去尝试的去练习，然后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学更多的动作嘛，对吧？
0: 行，那周教练呢？
3: 今天整体表现呢也非常不错，根据数据的这个测试值呢去给戴文去做这个训练呢，它是更有针对性的。我希望更多人呢，我们要想去做这种针对性的训练呢，首先呢一定要有测试。根据数据呢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做这个训练计划的这个能力，这个需要找到专业的人，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模仿某些大神或者说是某些知名人士的训练计划，其实不推崇大家这样去做，因为你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条件，你需要了解你自己当下需要改善的是什么。

0: 么，当下的能力处于什么样的地步，这样呢你去做训练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更高效的去做提升，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去从事一项运动呢，增加这种持久性，减少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我觉得刚才周教练说的真是发自肺腑之言啊，就是说不是大神能做我就能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是不同的，那就跟呢我一直认为戴文会打羽毛球他骑自行车就很好一样一样的。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今天周教练的这些话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到心中。好了，我们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3: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4: 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数字体育为健康加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2026年2月，教育部时隔10年再发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重磅文件，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部署各地各职业学校开展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等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改革，破解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办学封闭等痛点，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进，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重构，职业教育如何以产定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又如何打破校企壁垒，构建深度融合的育人生态，为国家战略培育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本期职教中国邀请三位嘉宾共同解读职教改革新方向，探寻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霍所长，您看，这是教育部时隔10年之后再次部署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那这次是通过5大关键要素给出了一个抓手啊，您怎么看待这份文件？
1: 其实当前啊，我们正进入了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作为职业教育，我们发布了这个重磅的文件，其实呢，它是非常有深意的，标志着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更加系统化、协同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强烈的多层次的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素联动，从单点突破走向了系统重构。这一次呢，我们系统的来推动我们的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重构了我们教育教学的逻辑。职业教育当前呢，从规模化发展呢，走向了我们关键要素提质的这样的一个新阶段。第二个信号呢，就是集群培养，以我们专业的集群和我们课程集群、教材集群、师资集群和我们的实习实训基地的集群，把我们的人才培养放在了一个产教融合的生态当中来去开展。第三个呢，就是机制创新，这个让我们学校的内部的小逻辑与我们产业发展的大逻辑同频共振。但是这当中呢，就是从我们政府的层面上的统筹聚焦到了重点发展的领域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再一个呢，就是协同机制，在这当中呢，协同的推进了政校行企几方要素共同的推进，在我们职业教育啊，在改革发展当中啊，如何来去对接到产业，服务到产业，最终呢还是领跑产业，我觉得在这些方面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新的这个路径方法和思考。
0: 徐校长，您看，在去年4月的时候，教育部推出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其中形成的很多好做法、好经验就被写进了这份最新的文件当中。您怎么看待这一系列改革他们之间的联系？怎么看待最新的这份文件？
2: 这个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对于我们一线的从事职业教育的工作人员是特别重要的。像从去年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到今天这个关键要素文件的出台，它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高技能集群人才培养计划，它其实上就是一个单点突破，相当于一个试点。那关键要素改革这个文件呢，它是一个全面的制度设计。那从试点到全面设计，它的核心更重要的解决的是一个原来我们的产教融合怎么更进一步的去贴合我们产业发展的实际的一个问题。在新的文件，不管是集群培养

0: 计划还是现在的关键要素改革的文件，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提升职业学校的关键办学能力，怎么去通过这样的人才培养服务支撑好我们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里边呢，整个的文件的一个要求充分体现了集群培养计划试点的成功经验，另外做了一个系统的设计，这里边涉及到五大要素，从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习实训基地五大关键要素去进行改革。这个五个要素啊，也是前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里边重点关注的五个点，那把它发展成一个新的文件。因为前边的集群培养计划只有六大领域，现在是全面推开，各个专业、各个学校都要去沿着这个方向去前进。
1: 所以这五大要素既有它分别各自要提升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一体推进联动改革啊。王校长您看，我们这次的文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转型，就是从知识传授向能力提升的转型。您觉得我们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联动来实现这样一个转型？
2: 这个文件是引领我们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跳出职业教育来办职业教育，以需求牵引，就业导向，能力为本，然后呢，产教融合，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我认为呢，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从四个对接可以进行一个落实。第一个对接呢，就是专业对接产业，职业教育要牢牢把握国家、产业以及区域的这种产业方面的转型升级，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那我们就大力布局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呢专业的内涵，做到人才链和产业链的高度的适配。第二个呢是育人与用人的这个对接，那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梳理我们用人企业产业它的这个职业能力的图谱，我们要进行一个解构。这样的话呢，我们合理的设置课程体系，那么也做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容和未来的这个岗位的任务它的能力要求一进行一个高度的契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学业对接就业，从内容上我们一定要转变从知识体系到任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重构。另外呢，从形式上来说，一定要完成过去我们常见的这种教材形式，过渡到活页式的、手册式的、工单式的，以及这个数字化的这种新形态教材。第四个对接呢，就是我们的实践要对接生产，学校里面要建真实的生产场景，引起入校。另外呢，当然我们要在企业里面建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这个场景，所以说它呢是一个校中企企中校的一个模式。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老师一定要培养我们自己校内的老师，既懂知识又能实践，所以我们大力建强我们的师资队伍，从校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1: 像您说的一样，我们要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站在社会和产业的角度来办职业教育。那这一次的文件呢，也是针对这五大教学关键要素提出了五大核心任务，我们就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2026年2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这是自2015年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出台以来，国家层面再次就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出台重磅文件。意见提出五大改革任务：一是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设置调整统筹，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二是科学设计课程组合，制定新建与升级改造课程清单，绘制能力图谱，强化课程思政与通识课程建设；三是优化教材呈现形式，健全教材开发机制，推进教材形态多样化，开发紧缺教材，面向职业学校学生、应用型高校学生、企业培训职工等五类人群推广使用；四是细化教师能力清单，依据课程与教材改革需求，细化教师能力，制定清单，针对性提升教师能力，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五是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通过企业委托、校企共建、集群联建等方式建设实习实训基地，研制标准。从教学关键要素的小处着手，通过抓准教学关键要素这个切口，用实实在在的改革举措源源不断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 胡所，您看第一大核心任务就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那这

0: 次是给出了三张清单，分别是我们要急需紧缺的，要升级改造的，还有限制撤销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实现一个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产业的需求精准对接、实时调整的？
1: 第一项任务啊，非常的关键，这也是呢我们这个教育与产业相对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啊，因为这个是直接对接产业需求的。前期呢，我们要从产业、行业、企业再到专业，把这个链条呢给它打通。在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工具的这个赋能下，那么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对于我们产业发展的数据、行业报告的数据，还有就是我们企业的人才需求的数据，以及岗位的需求信息等等啊，这些数据呢来去进行这个挖掘、采集和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能够把我们的专业的对接和我们的专业的可行性的报告和方案呢给它做好，这是其中的一块。那么我们这个专业和产业，那么它的这个匹配的怎么样，我们人才培养的过程里边，人才培养的目标的达成与我们企业的需求是不是能够适配，像这样的监测的这个大模型哈，实际上也是要在我们整个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呢，我们来去进行建设的。在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下，那么才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产业图谱、能力图谱啊，还有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目标、知识图谱，能够更好的映射在我们的课程、我们的教师的能力清单，还有就是我们的实训的项目和场景当中，让它呢形成啊这个系列的人才培养的这个链条，来保证我们人才培养的质量。
0: 因为现在产业发展的太快了，技术秒新秒异，那我们看到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学校可能很快就要跟上，但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学校都看到了，大家都跟风设置，结果这一下呢又培养的太多了。怎么做到那个恰到好处，能够动态调整、实时的精准对接？
2: 专业的转型升级，对我们任何一所高校来说，其实都是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其实是非常难的。但是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说都决心很大，而且都在坚定的实践过程中。以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为例，我们坐落在北京，在亦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所以说呢，我们要响应首都2441高精尖产业的它的布局，就是我们快速的布局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合成生物技术、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等等，这是跟首都以及我们所在的亦庄经开区它的产业是需要非常多的这种高技能的人才啊，这个急需紧缺的人才我们一定要快准稳。那对于传统的专业呢，我们其实主要做的是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其实学校呢燃油汽车有修汽车、有造汽车两个专业，跟北京奔驰我们都合作了20多年。奔驰里面有1000多个我们的校友，但是现在呢，北京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所以说我们就快速的调整专业的内涵，要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服装设计，那我们把它扩展，服务北京的这个时尚之都，我们把它扩展成时尚品设计。所以类似的，我们这些传统专业的转型升级，社会需要，那么我们办学有基础，这种稳步的、准确的实施我们的专业调整。那么最后呢，这个三清单的机制也非常好。其实北京市教委呢，也是不定期的就给我们提供三张清单的这种具体的内容。我们学校呢，也出台了招培就联动的专业预警和调整的这种文件机制，确实把就业啊、招生不太有利的专业，我们这个调整招生的规模，也就缩小招生的规模，甚至呢停招这样的手段，我们来进行一些调整。
0: 我们第二大核心任务就是要科学的设置一个课程组合，怎么来实现这个科学组合？
3: 专业它定的是一个大的一个培养的方向和人才的规格的要求，但是落实到课程上，其实上课程它的体系就相当于一个骨架，把整个课程有哪些来组成，怎么去实现能力图谱、产业的需求形成的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那这样表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里面，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为案例的话，我们会把产业的需求、岗位的任务转化为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专业的一个课程体系。实际上我们提出来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打造的模式，就是技术牵引、产品载体、理实融通、能力本位，到最后落脚点是落实到

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综合能力的提升上，也是我们关键要素意见的文件里边最重要的，从单一知识传授到综合能力提升的转变。

0: 一些基础的知识，还有我们的专业知识。
1: 嗯，
0: 当然这里边呢，它是理事融通的，它也是螺旋式的上升的，不是说那么截然分开的，
1: 不是线性的，
0: 不是线性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一边做理论的教育教学，另外一边呢，我们去做实践和实习实训。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边有一个小学期制，在第一学年的时候做一个初级产品，其实上就把前面学到的理论知识融化到这个产品上去。第二学年呢，有一个小学期，也是在这个时间点，那就会做一个中级产品。第三年是一个高级的产品，到第四年就开始去实习了。在整个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过程当中，把理论知识融化到产品里边来，同时呢，做产品的时候，他也会去反馈，也会调整我们的知识架构和体系，去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另外一个，在做产品的过程当中，学生可能冒出了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我们的学生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创新呢，创业的新的想法出来了。其实上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是将来能够很好就业的人，而且还会培养一批创业的人才。
2: 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不是这次意见首次提出，其实早已有试点探索。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教育部在2025年4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也是首批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项目。2025年10月，教育部公布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全国首批数字教材，深职大联合华为等单位共同开发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成为全国首批7本数字教材之一，并被多所高校使用。
1: 您看，我们说完了专业，说完了课程，接下来要实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那就是教材。这方面许校长是有非常新鲜的经验的啊，因为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三主编制，也就是学校、企业和行业这三主编一起编了数字教材。有哪些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其实上教材呢，在这里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我们也非常有幸成为教育部第一批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试点单位。因为第一批是有6个领域，我们是负责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我们是牵头单位，和全国的14所信息类的职业院校共同的来打造相关的数字教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行的是三组长制，由行业组长、企业组长和学校组长，那我是学校方面的一个组长，这样呢有力的保障我们整个的工作去做更好的一个协调。每一个教材的主编是三主编制，企业主编、学校主编还有行业主编。为什么把企业的主编放在第一位？是希望他们把最新的技术能够开放出来，能够愿意把最新的技术转化为课程的内容。为什么加行业主编？行业主编他会整个来去把关这个技术在行业里面是能够通用的，同时呢将来啊也能够去推广。所以这里边像我们有一门课程叫仓颉语言，这也是我们华为推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技术。那在这个里边呢，首先来说有王学智，他是仓颉之父，作为第一主编，然后有我们的老师何建彪呢，作为这个我们学校的主编，还有我们的电子学会的来做第三主编。这个教材出来之后，学生也特别爱学习，并且在试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最新的技术能够跟上我们行业产业发展的一些需要，将来这些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很快地融入到行业企业里面去。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同时有7本数字教材被华为和我们整个的团队一起翻译成英文向全球进行推广，这实际上也实现了职教出海随起出海的一个使命。
1: 好的数字教材它既要符合产业逻辑，它是最新的技术，而且是能够实时更新的最新的技术，同时还要符合教学逻辑，老师们能够看得懂，能够教得会，学生们也愿意学的啊。那当然要用这些教材的人当然就是教师。第四个核心任务就是关于教师的，您看我们要列出关于教师的关键能力的清单，要实现我们的校企双方的教师的双向流动等等，您怎么看待这些要求，我们怎么实现它？
3: 咱们这个文件当中呢，具体的提了4方面的能力，一个是专业理论，啊，第二呢是实践能力，第三呢是教学能力，第四呢是教研能力，它非常系统的来呈现了哈，就是对于教师能力的这个要求和提升的这个方向。首先，我们要去掌握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知识，要有较高的产业理解力。 我们才能够把在新技术、新规范、新场景啊

0: 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来。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运用它这个实践能力。那么我们的新的教学资源我们怎么用，然后呢新的这个装备来了，那么我们也要会用才能够更好的去教。第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教学能力，那这是关键了啊。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设计线上线下的教学方案，然后还有就是开发微课以及呢我们的虚拟仿真的项目，还有我们的专业教学资源库，用这个大数据的技术哈，来对不同学生的群体，我们怎么样来实现有针对性的这个教学。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教研能力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课程中心要这个放在我们的产业园区，放在我们的优质企业当中去。从我们这五个要素当中啊，我们来看，其实我们的教师其实都参与其中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把企业的真实的项目转化成我们的教学资源？我觉得从这些能力上呢，其实给我们老师都提出了新的这个挑战，当然了，我觉得也是新的机遇。
1: 一建的第五大核心任务是关于实习实训，我们要实现一个生产场景跟学习场景的有机融合。王晓，您有什么经验？
2: 我们用实际的场景来训练学生，这是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那么学生呢，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真正人家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学生呢是很难直接上手，让你反复的去试错。去训练，人家在生产过程，批量生产，这是一个过程。另外呢，如果搬到我们的学校里面，学校呢，其实如果单方面靠自己学校的这个实力，其实还是跟企业有所偏差的。这样一来呢，我们跟什么样的企业合作，什么样的环节尤为重要。比如同样是这个智能制造类的这样的一个基地，那我们学校呢，其实引入了一个叫北京蚂蚁工厂，它是生产什么呢？生产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灵巧手的关键零部件。那这些零部件呢，都是非标产品，市场上是买不到的。那么它属于一种，这个生产线呢叫柔性化的产线，属于小批次，这个多品种，但是柔性化的产线，它就不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产线，它是容错的。那有这种容错的机制，学生其实就有了这种实践的训练的可能性。这种类型的生产线对学生呢，其实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类型的训练。我们学校呢牵头有一个国家级首批市域产教联合体，就是集成电路。联合体里面有19家集成电路的头部企业，有11家高校，至少有3家集成电路企业，包括北方华创，是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装备生产企业，跟我们是订单定向，它急需这个装备集成电路装备制造的技能型人才，那我们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长鑫机电，它是这个存储芯片的国内的头部企业，那么它这个企业呢跟我们也是完全订单定向培养。那么还有一个集成电路企业呢叫集创北方，它是生产显示芯片的，它这个芯片生产出来以后呢，在提供给京东方就做显示屏之前，有一个环节要芯片的测试，这个环节的生产线我们校企共建在我们学校里，这个产能呢是一年有1亿片的这种芯片的测试。所以说通过这个政府的这种引领和指导，非常高效精准的把我们学校和企业对接在一起，那么落实了很多有价值的时效性的这种项目，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会。
1: 近年来，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不断加大，对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也对职业本科大学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此次意见明确，到2027年，建成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先进标准体系，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改革新范式，打造一大批高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到2035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实践模式，推动职业学校办学形态发生格局性变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能力显著增强。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发展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如何来通过这五大要素的改革实现这个目标？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期待？
0: 针对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和国家战略整体的部署哈，在产业领域里面会产生更多的产业的新领域啊，以及呢我们的生产的新场域，还有我们空间的新境遇。那面对这样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

0: 出更多的与产业需求相适配的高技能的人才。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这个五大要素的联动改革，真正的能够形成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新的格局，能够让我们把产业企业的这种新变化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教育教学中。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曲晓，您的期待？
2: 我的期待是希望通过这个意见呢，真正的大家去学习领会，认真的贯彻落实。真的这个文件特别好，所以我想呢，首先第一个，通过这个文件的实施，我们的育人更加的精准，精准的对接产业发展的需求。第二个，产教融合更加深入，不是以前那个浮光掠影式的校企合作，一定是深入对接，把企业最新的东西纳到我们最新的技术啊、工艺啊、标准呢，纳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当中来。第三个，还是希望我们的协同机制更加的能够服务保障我们职业教育的发展。如果我觉得这几点做到了，那我们就能够有效的服务我们新质生产力和我们各种一系列强国建设的需要。
1: 主动作为，保障有力啊。王校长。
3: 好，我想也是用三个更加精准来展望一下，尤其对我们职业教育。第一个更加精准呢，我们的办学方向更加精准，由我们过去自己能办什么、办过什么，那么转向国家需要我们办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教育，向这个方向去转变的更加精准。第二个呢，就是办学的定位更加精准，那么我们一定要办出产教融合，那么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类特殊的、极具特色的这个高等教育，那我们是一个有特色的类型教育，而不是一个层次教育。第三个呢，就是产教融合的育人之路，这种路径我们梳理得更加精准，因为就是三组长制类似的这个文件中的五大要素的改革，那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工作会有更强的一个更精准的指导。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期待也相信，通过我们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心理健康教育，他们从预防入手。
1: 他有了一个苗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他进行疏导，防止他的状态继续的下滑。
0: 建平台，强队伍，这里创新推出幸福心育模式，
2: 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生思政教育的各个环节，纳入这个大思政的一个育人体系。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大学时期是学生性格快速发展、趋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也是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阶段。
2: 他一开始过来跟我说焦虑，说学业，说着说着又转到了自己情绪上来，就是我怎么能控制住我这个情绪啊？我怎么能够排解我这个愤怒，或者老师我就是很冲动，我讨厌我这种状态，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其实他虽然是学业上的焦虑，但是其实他最后反映的还是情绪上的问题。
0: 从2002年开始，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便开始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立了心理协会，遇到问题找老师倾诉，在学生们中间慢慢传扬开来。2007年，河北工职大正式成立了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开始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重点放在了预防上。
1: 心理疾病它其实也是病，它就有一个诊断标准，那它最开始可能它只是有一些症状，我们叫表现，就是他可能心情很低落啊，他每天觉得很悲伤很难过啊，但他还没有到很严重的程度，他有了一个苗头。

0: 头，我们就及时发现了，我们就对它进行疏导，防止它的状态继续的下滑啊。所以就是我们做的叫四早预防的工作，叫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就早发现和早评估，就是我们心理健康测评的工作。
1: 每年九月的开学季，也是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繁忙季。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服务中心会组织各院系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筹备会，安排大一新生统一参加心理健康测评。
2: 先把新生的这两个测评都做完，然后老生呢，咱们等到11结束之后，咱们再去进行。
1: 心情驿站就是学校开发的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平台，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完成测评后，学校会分级分类建立学生档案，通过数据化、系统化的管理，实现心理预防工作的一生一测。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形成25058份心理健康测评分析报告。
0: 平台系统都很智能，它是这个你答完题之后，它自动给你分级，基本是分五级吧，红色警戒，橙色高危，然后蓝色关注，黄色是追踪，然后绿色是正常，基本是这样五级的一个划分。它首先有这样一个大致的划分，就所有学生做完都会，就这个平台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我们学校是做的警戒和高危，因为这是红色和橙色，按颜色来说就知道它是最严重的嘛。那这部分学生就是我们重点去关注的学生。
3: 重点关注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会有老师对这些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访谈，每个学生大概就是10分钟、15分钟，在访谈中间就是还会筛查出来究竟是他是真有问题啊，还是当时他因为这个情绪啊，或者没有认真答题啊，把这些学生再进行进一步的筛查。那么最终筛查出来的这个学生，请这个系里的这种兼职的心理老师，包括他的辅导员老师，那么在关注过程中，比如说这个老师与学生谈心谈话了，他所有的这些过程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平台来进行记录。
1: 经过智能和人工双重筛查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还会召开心理健康测评督导反馈会，与各院系辅导员同步信息，对需要关爱的学生进行长期动态关注。
0: 那具体怎么去重点关注呢？我们也会分类啊，比如说这个同学他的学业压力比较大，那可能对于辅导员老师来说，你重点关注一下他学业，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的困扰在哪里啊，然后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帮助。
1: 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生心理危机预警库，对重点关注学生每月进行一次谈心谈话，仅2024年上半年就完成了谈心谈话691次，涉及402名学生，及时化解了他们在学习、生活、情感中的思想困惑和心理问题。对于谈心谈话化解不了的问题，学校还有进一步的措施。
0: 学校是跟有2所医院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是有这个绿色通道的啊，所以有些学生就是我们在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危机干预之后，有些需要去就医的同学，我们就会让他建议他去就医。那去就医可能更多的就是这我们签订协议的这2所医院啊，那我们就会可能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这个医院的医生联系说啊，我们这儿有个学生，他的大致情况是怎样的，直接建立了学校的老师和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渠道，能够比较快速的高效的去能够去应对学生的心理危机的问题。
1: 此外，河北供职大还邀请心理危机干预专家、临床医师加入教师队伍，共同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完整的形成了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机制。在重预防的同时，学校还通过幸福心育模式进行心理健康建设，提高学生的心理免疫力。
4: 我们能把一个急性子和一个慢性子两者进行比较，从而说哪个性子更好吗？
0: 课程开设基本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的这种方法。

0: 方式，必修课呢就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然后我们学校开的是2学时，32学分。那关于这个必修课这块儿呢，我们目前的形式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讲授是占了16学时，然后还有线上的这个学生自主学习的这部分也是占了16学时。那线上的这部分呢，就是我们有这个网络教学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课程，一些线上的资源，然后也是对应着我们线下授课的每一个章节是这样对应着的。
1: 我们更强调的是以德育心，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当中，以及在我们的一些课程思政当中，我们注重挖掘将这个工匠精神、传统美德、职业精神，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当中去，夯实学生的职业道德的培养。
2: 还少五毛呀！
3: 我们俩过来急了。
4: 我是一个温柔性格的男生，
5: 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人。
6: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网络课以及沙盘游戏与心理对话等选修课，实现了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堂全覆盖。与此同时，河北工职大还通过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和特色活动，引导学生自我建设、自助助人，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
1: 那么，在第二课堂给学生也设置了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体育锻炼的活动、美育的活动、劳动教育的活动，其实也都是全方位的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发展。
6: 每年的3月25日，学校都要举办善爱我心理健康日活动，加上525心理健康活动月、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系列活动，以及神奇的心理学趣味游园会、守望心灵、梦聚人生、心理剧大赛等项目，这些被学生们称为心理健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10年来每年都能覆盖学生10000余人次。而这些活动中，都少不了新型社学生社团的身影。
7: 我才发现，我一直都处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发生的一
0: 我们的
7: 切。
0: 新亭社的心理社团，这就是学生，它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级的心理健康的社团，就是会辅助心理健康中心的老师做一些日常的工作。另外呢，他们就是会有这个咨询预约的接待的工作啊。另外很重要的就是他们会做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动，组织一些活动，像325、525的系列的活动啊，是包括我们马上就要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活动，都是由心情社的学生去真正的去落地去做的。
2: 然后可以过来摸动物好吗？
8: 我的
9: 还有想摸的可以来摸一摸。
10: 别吓人。
1: 学生的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就是教会学生能够自助，能够帮助老师及时发现，学生当中有的一些苗头。当然学生们有问题的时候，这支队伍其实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帮着老师，因为是发挥这个朋辈，同龄人之间进行这种沟通，可能学生更容易接受。
6: 由心情社社团成员和寝室代表组织的心情使者队伍、班级心理委员队伍和专兼职心理教师队伍，这3支队伍共同构建成为了连接学校、院系、班级、宿舍、个人的幸福心率链条，让幸福的能力和危机预防延伸到了每一个学生个体。
11: 比如说这个同学非常的好学呀，这个同学非常的助人呐，这些美好的心理品质需要我们去帮助同学们发现、发扬，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积极的状态。所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主要现在推行的应该是积极心理健康的部分，让他们能够找到自我、了解自我、悦纳自我、积极的培养自我。
6: 开展早发现、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的四早预防工作，建立专兼职心理教师、班级心理委员和心情使者3支队伍，通过课堂教学、网络宣传、心理咨询辅导、特色活动4大平台，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幸福。

服心育模式，实现了为学生守心路、解心结、得心情，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三帆中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篮球传接球游戏化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让我们一起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好，欢迎同学们参加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上课的主要内容是篮球。作为我们女生来说，很多同学非常喜欢篮球，所以今天让我们一块儿来体验篮球的魅力。接下来跟随郭老师一起进行准备活动，球操、伸展运动。体侧，提转，俯背，踢腿。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的名称叫滚雪球。因为篮球最讲究是队员之间的团队配合，来，我讲解一下规则啊。从每组的一号同学听到开始的口令后，绕过前方的标志杆折返，然后跟二号同学手牵手再次前进折返，以此类推，直到本组的八名队员全部手牵手绕过标志杆折返回起点。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准备
0: 开始。手拉手啊，拉紧了，注意转身。现在四组领先啊。现在三四组并驾齐驱啊，一组领先，二组不要放弃，注意几个人之间的行进队形和速度。注意所有的同学伴随都要冲过终点啊，才能算胜利。非常好，四组完成。每一组表现的都非常好，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要经历这个八次的对接，考验中每一组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好，大家非常好，加油啊。在这节课过程中，我们虽然是渗透传接球的技术，但实际上的这个形式和一些手段都是在这个游戏比赛中完成的。所以我们觉得呢，一开始呢，不要刻意的去去限制他啊，先让他在这个玩中体验上这种配合，然后再逐渐的我们可以给他渗透和规则的讲解，让他有一个正确的意识和观念，在后面的练习中他就逐渐的会理解和掌握，这也是我们整个这节课的一个思路。 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啊叫有求必应。首先开始的时候是两个同学面对面直臂支撑，我说开始，两个同学交替的击掌，当老师喊到球这个口令的时候，两个人快速的起立，奔向前方的这个球车，迅速取球回来，再冲过终点线。这实际上体现了篮球场上的个人进攻防守的这种对抗能力。直臂支撑，好，开始。

0: 来，要竞争了，看谁快。
1: 好，非常好啊！
0: 听口令啊，
1: 停。
0: 啊！快速运球返回，冲过这个红线就可以开始击掌了。非常好，同学们注意力很集中啊！哪个是真实口令，哪个是有效口令啊？很好，就很好啊！一号一组，一组三组，很好啊，非常好。
2: 我们就想了，通过这节课，你看主要设计都是串联的一些是游戏啊，或者是小的竞赛，那么。让学生先喜欢上篮球啊，喜欢上之后呢，我们再谈技术。那玩中你去体验，可能学生有兴趣了，那我们可能在这个技术后面的讲解中，他就会更专注，练的时候就更有针对性。
0: 刚才我们通过两个活动啊，体会了这种团队的配合和个人之间的对抗。接下来在篮球比赛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就是传接球。下面我们通过几个简单的小的游戏让大家体会这项技术啊，两个手五指张开包裹住球，然后贴地把这球推送出去，在接球的时候也要把手张开啊，手腕扬起来，其他四指张开成一个半球状准备接球，来看接得稳，来快速传，来走，好，请起立，来准备好啊，看哪个组先到十，预备开始。非常好，这二组的声音最响亮啊！
2: 在这个整个的进攻和防守，我们都说传接球是一个基本功。篮球过程中的团队配合来说，传接球是能快速的完成进攻，因为它传跑的结合，传球很快又隐蔽。如果采用长传的进攻模式的话，跑动和接应的球员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一次进攻，所以传接球有的时候是终结比赛的比较简单、快速、有效的一种方式。
3: 我觉得传接球发挥的还可以，然后也是，团队协作，然后跟对面的同学，也是互相有默契的，然后开始传球、接球。我如果我的搭档不默契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的跟他调整一下，然后就先教他应该手型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去给他传接球，再进行下一步。
0: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啊考一考大家，这个动作就要打一个成语啊，看好。现在我们正确的持球啊，一般情况下持球都是双手掌手掌相对啊，五指张开包裹住球。接下来看好。哎，然后你看我是怎么样了，反手交叉持球了啊，看一看同学们，然后呢怎么呢，看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OK， 那这个动作叫什么呢，来举手告诉我。
4: 我觉得是易如反掌
0: 啊。为什么呢，刚才老师这个动作是易如反掌呢啊，请解释一下。
4: 反手握球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它是易如反掌。哦，
0: 恭喜你答对了。那同学们想不想学？
5: 想。
0: 好，来跟随我啊，双手正向的握好球啊，先把球轻轻的抛起来，快速的反手把这球接住，考验大家啊。好，再来回来，再来啊，来预备走，非常稳啊，我们第二次就学到了。下面看老师啊，那么我们如果是换左手的时候，把右手往上高抬一点，看，先不要换着急换手，先抬起来，利用抬起来这个时候的惯性，这就是你换手的时机。看着我啊，先看我，看，一、二、三，快速换，好，一定掌握好刚才老师说那一二三啊，大家试一试，开始。好 ，OK， 停。
6: 是练那个易如反掌的，也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尝试过这个活动，但是我觉得学习之后，我觉得我也能易如反掌的做这个动作。
7: 印象最深的环节就是易如反掌这个游戏。

0: 反手的这种运球，就是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1: 好，同学们，接下来啊，我们各个团队围成一个圈儿，需要我们相邻的同学紧密配合，体会我们传接球的这种快速准确，同时要看大家的反应。听到老师开始口令之后，统一向左抛接球，所有同学完成一次传球。我们先试一下啊，准备，开始，一，非常好，没有落地啊，很好，再来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考验各组的团队和配合能力，看哪个组传得又稳又快，最先达到十次。预备，开始。好，接下来我们这个传递球增加难度了，在传递过程中，老师有哨声，听到一声短促的哨，我们就换方向。好，所有同学准备好，预备，开始。再调整，失误了没关系，继续调整啊，越来越默契了啊。两人之间，或者是多人之间，它有一个配合，它是一个手脚眼协调配合的一个综合的一项运动，特别是青少年来说特别有效啊，对于他身体素质和身心发展来说特别有效的一项运动。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大比拼来验证场上的同学的配合和反应能力。接下来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请同学们做好准备，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很好。
3: 四组分别选出三名同学代表本组比赛，两组对决单场淘汰赛，各组指定一名同学进入中区争球，获得球权，犯规或者违例在中区继续争球，出现在边线上快速发球，比赛计时2分钟。
1: 好，观众们给他们俩掌声。准备，我们进行2分钟的比赛，预备，球。好，继续继续啊，传不能跑，断球之后，好，球出界，重新争球，对，准备。好，继续继续，得分得分了啊！一组得分，二号可以跑，对，可以跑，不能运，很好，出界了。接球的时候你要躲，肯定接不着啊！来，要横向移动啊！想到出界，球，漂亮，哎，没进去，可惜了。来，换发球。好，断球之后继续往前走，快，换人换人。好，接到球，看哪边没人，很好，拉开拉开。好，抢断抢断了，继续抢断了。好，继续，很好，抢断了抢断了，还有最后5秒钟，不能跑。5、4、3、2，比赛结束啊！刚才我们这个绿队得分了啊，绿队获胜。
0: 这个环节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在打比赛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体会到篮球的乐趣，然后我感觉和同伴们的默契也增加了很多，然后得分也特别开心。
4: 首先大家要团结一致，然后分工明确一些，然后传每一个球之前要提前让双方都知道，最后才能取得胜利。
1: 好，3组比赛正式开始啊！球，好的，来继续比赛，继续红队发球，非常好，断球了，再反断，好，出界了，黄队继续开始，还有1分钟，断球了，不能跑，不能跑，来回到中间，违禁违例了，不能抱着球跑。好，比赛还有40秒啊，球！哎呀，没有投进啊！黄队发球，快！抢断了，抢断了！哦，球出界，来，

0: 好，哎呀，没有进去，黄队发球，快，还有十秒钟，抢断了。来，比赛结束，列队。
1: 也是对一些默契的一些配合，因为你传到球以后，一个是手的灵敏度，然后还有你传到球以后怎么跟队友配合，然后协作，然后再扔到框里。
2: 虽然我没有参加，但是我看着我们班的同学在场上拼搏，我觉得我这种团队精神也是被激发出来。
0: 决赛即将开始啊，请两队队员向场地中央走来，握手致意。我们先礼后兵啊，来准备，冲！出界了，断球了。好，出界啊！好，立了得分。绿队伟力啊，绿队伟力，三个人都在这里边跳过长时间了啊！来，还有最后20秒，开始。哦，可惜，换发球，10秒钟。好的，还有五秒钟。很好，哦，来，比赛结束，列队。
3: 篮球这项运动是一个手脚眼协调配合的一个，而且是团队运动。那么在这个三个人的配合中，能充分的体现刚才这几个特点。所以我觉得他们获胜是有他们做的好的地方。
0: 经过刚才的三轮的大比拼，我们的绿队最终进入决赛，并获得了胜利。祝贺他们！同时，我们这个掌声呀，也送给其他的三支队伍。因为每个队伍在这个比赛过程中都体现了一种团结、默契以及不服输的精神。好，为了防止大家受伤，我们进行一下拉伸。好，跟随老师，左脚向侧一步撑开力。好，稍微屈膝半蹲，双手拍打大腿啊。来，节奏小雨。好，中雨。来，大雨。好，非常好。来，好，经过一节课的学习。游戏和比赛，每一个队都展现了淋漓尽致的一种团队精神，我为大家感到骄傲和自豪。那今天我们的金牌体育课到此结束，感谢同学们的精彩表现。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4: 通过这节课，我能强烈感受到的就是，以游戏的方式开展体育教学，尤其是篮球，面对初一年级的女生，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孩子的兴趣调动也还原了这项运动本来的这种味道。
0: 节目的最后，欢迎大家收看体育小课堂。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体育小课堂。众所周知，篮球运动在世界上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大家在打篮球的同时，是否了解篮球场地呢？专业比赛的篮球场馆建设通常在室内，而且正规比赛对场地的要求近乎苛刻。国际篮联对球场的要求与篮球起源国美国的 NBA 联赛对球场的要求稍有不同，但无论国际篮球还是 NBA 赛场，对篮球场的地面材料、木地板的要求都是如出一辙的。之所以选用木地板作为篮球场馆的地面材料，正是由于其具有运动、技术与保护三大使用功能，而能够承载超强的运动负荷是其基本要求，这就是木地板的运动功能。而技术功能则是指木地板的固化以及其使用寿命达到比赛以及训练所需要的程度。而更为重要的就是木地板对球员的保护功能。首先，木地板对抓地力的要求大于5200牛，而对于木地板的要求还体现在其减震效果上。当球员从空中重新落回地板时，高达一半以上的冲力都会被木质材料所吸收，进而保护了球员们。不仅如此，这对进行扣篮、盖帽等一系列制空动作的球员脚踝和半月板，甚至在高强度对抗后意外而倒地的球员们的大脑与脊椎也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虽然说是木质地板，但不同地区用来铺装地板的木材种类也是五花八门。就像 NBA 的篮球地板所使用的就是北纬30度到。

40度之间的北美枫木。之所以采用枫木，除了质地硬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优点，便是它的反光效果非常的好，再涂上防滑层，使得转播看起来亮上加亮。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是由于专业的篮球场地对硬件条件的苛刻要求，才能保障专业的运动员享受到公平、公正、公开的比赛，为观众奉献一场精妙绝伦的视听盛宴。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

0: 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将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农机装备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农机装备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刘书记，大家知道现在农机装备已经非常的现代化智能化了，但是到底智能化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啊。您是不是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农机装备都有哪些分类，发展到什么状况？
2: 农机装备产业也在随着我们技术的这个变化不断的在发展，已经从我们原来的单一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工具变成了一个贯穿我们农业纯产业链这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业态的体系。它既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发动机、液压系统、电控单元等的这个核心的零部件，同时呢它也在我们的这个全程全面机械化上面发挥的这个重要作用。那在全程机械化上面，它包含了耕种地、播种、植保、收获这个作业的这个装备。我们的这个农机作业的这个场景上面包含了我们的这个大田，还有这个设施的、树木的、水产的，以及我们秋林 3D 的农机装备。它也不再说是一个传统的这个装备，也包含我们智能的这个装备以及我们的电动农机这种新型的这种装备。目前应该讲已经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无人化的这个作业，不再像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碾成黄土背朝天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场景了。未来的农业我觉得应该也是往无人化的方向在发展啊，就是我们人不需要到田间的这个现场只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管控的这种平台这样的一个系统进行远程操控我们的农机就能够在田间进行一个这个协同作业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管理流程也可以完全是程序化的
1: 一键式的
2: 一键式的
1: 对
2: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生产。
1: 嗯，
2: 从我们的制造端到我们的应用端都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来促进产业的这个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1: 嗯，
2: 产业对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呢也不仅仅要求他会操作会维修，他还需要懂系统能集成这个善于应用。教育部实施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一个计划呢本质上它是对接产业链来重构我们的人才培养链，它不是单一的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在这个单打独斗，而是汇聚了我们的头部企业、我们的高水平的学校以及行业组织来协同发力，集群式培养我们企业集出的这样的一个高技能人才。它从制度设计上确保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它不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内部行动，而是紧跟产业一线企业的这个需求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改革，使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这个节奏保持了同步。
1: 的确在早期的时候大家想到农机装备可能就是说我们要操作一个播种机、操纵一个收割机，那个时候因为非常简单，所以学校单打独斗是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但到现在不一样了，其实在整个的产业链上，我们从这些高端装备它的生产制造再到后面的应用，其实是需要一个全产业链上的集群培养的王秘书长是不是可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跟我们大家讲讲现在农机装备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对人才的需求是怎么样的，都有哪些岗位、哪些空缺？
3: 从我们行业的角度来看哈，现在我们农机装备领域对人才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数量不够，

0: 而且是现在特别突出的是我们的这个结构性或者说能力性的短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复合型的技能跟不上，我们很多的这个智能农具装备、数字化的农业装备越来越普及，而这个在一线岗位啊，它就需要既懂机械，又通电器，还要会那么一点儿信息技术的这种这种复合型人才。但是现在这个人才就少之又少，比如说现在我们农机领域从制造到应用端大概有5000万人，但是真正有操作证的只有1100多万人，就是适应产业能力升级的这个能力不足。有不少我们现在的技能人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农机的装配、维修。你像我们的现在智能操作系统啊，现在我们的这个数据的采集分析啊，这些要么就压根儿不会，要么压根儿不懂。然后像比如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的农用无人机，现在我们保有量有25万架，并且每年还以很快的速度在增加。但是能懂这类智能装备运维的人就非常少，跟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贴合我们实际应用场景的这种能力有短板。现在的农机装备啊，不只是要造得出来，关键是要用得好、管得好、服务跟得上。特别是那种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那就更少了。我们缺这种农机服务的牵头人。在那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岗位。你比如说，我们智能农机装备的调试运维人员，我们刚才提到的数据采集分析，包括我们的无人作业系统的应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岗位现在是新出现的岗位。这也对我们的这个高技术能人才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我们的职业的这种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
1: 您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其实对这种交叉复合型的人才是提出了挺高的要求啊。您讲到说是要能够造得出来，还能够会应用，还要会维修，还要懂经营、会管理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您觉得这个人才画像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挑战？
2: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技能人才，这个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智能化的设备啊，能够把它调试、使用、维护到最佳的状态，啊，从而呢提高我们产品的一致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技能人才，现在我们需要他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力。第一个是要具备扎实的这个机械基础，同时还要具备电器啊控制这些一定的知识。第二个呢，他要能够在农机作业的这个实际场景工作当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为我们的客户能够服好务。第三一个，他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啊，现在各种技术装备升级得非常快，啊，必须要适应这种技术迭代的这种节奏。那未来呢，这个农机更在向这个大型化、智能化的方向在发展，啊，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需求又带来一些新的挑战。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技能人才和我们这个研发人才，他们之间的边界啊已经比较模糊了，啊，我们技能人才更多的参与到我们装备的调试啊、系统的改进和产品的优化过程当中。我们企业非常希望参与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集群的培养计划，跟我们的职业院校啊这个深度的协同，也只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把我们企业的真实的需求场景啊、作业场景导入到课堂里面去，才能够培养出未来农机装备行业这个最需要的、最合适的这个技能人才。
3: 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生产力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农机制造水平稳步提升，农机装备总量持续增长，农机作业水平快速提高。但是，随着行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复合化方向的转型，掌握机械、信息、农艺等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存在显著缺口。这不仅影响着前沿技术的落地应用，也关系到我国农机产业链的自主创新与安全稳定。那么，职业教育要如何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契机，为农机装备领域塑造新智人才？三组长制又能为农机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活力呢？
1: 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实行三组长制啊，分别是学校、企业和行业。今天三位正好代表这三组长制，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首先从学

0: 校说起啊，成为其中的一个组长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主动作为，打破壁垒，能够跟企业，能够跟行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协同的。学校都主动作为了哪些事情？
1: 三个组长呢，他是分别来自我们的这个头部企业，还有我们的这个牵头学校，还有我们的行业的这个专家。为什么这么设计的呢？因为头部企业它是代表啊，我们最先进的制造水平，最先进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生产力，那么牵头企业呢，它还可以联署其他的一些企业，这个他们来提出我们人才输出的这个规格要求，然后提供我们的技术标准啊，技术的这个规范，然后呢开放我们的生产场景，提供企业的一些这个资源。那么作为学校来讲呢，作为牵头校，我们联合其他的这个高水平的学校，校校联合，将我们企业的这些资源资料翻译成了我们的这个教学语言，教学的资源，然后呢这个开发教学资源以后呢，来组织我们的教学进行改革啊，来培养我们的高技能人才。我们开展了关键要素的呢这个联动改革，那么这个关键要素呢，主要是围绕我们办学能力最关联度最密切的这个专业课程啊、教材师资，还有我们的实训基地，来开展这样的一个联动的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改革。我们围绕新技术的这个发展，这个增加了像我们新能源农机啊、智慧农场管理运维啊这些课程，对它进行一个升级，聚焦岗位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新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对原来的这个课程对它进行一个解构，把教师的这个能力进行一个细化，它需要有哪些的这个教学实践指导能力。在此基础上面呢，我们这个列出来教师教学能力指导的这个清单，同时呢为我们的这个双师型的这个教师的培养提供一个根本的一个遵循。实训基地这个建设上面呢，我们根据我们国家的农机装备产业的这个布局的一个特点，以及我们农业这个主产出的一个布局，它的这个区域性的特点呢，我们在全国规划了有14个这个开放共享型的这样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和联合像潍柴莱沃啊、上海联视、沃德啊等一些企业，我们一起来开发相关的这个教材，采用了这个三主编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企业的主编，有我们行业的主编，也有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的这个主编。同时我们也请来了我们全球第一个水稻无人农场的创始人卢兴文院士，来对我们这个教材来进行把关。同时在编写过程中间，我们也把像潍柴莱沃它的智慧农业的一些典型的生产案例引入我们的这个教材，通过我们的这个三组长制，以及了我们关键要素改革的这个任务清单，推动我们农机职业教育这样的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改革。
2: 三组长制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推进的机制，这个能够推动我们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这个深度的融合。企业不仅是人才的使用方啊，更应该是这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的这个深度的参与者，所以我们跟这个加入到这个集训计划之后呢，我们在课程资源开发方面啊，就是共同参与这个就是教材的改革工作啊。这个我们潍柴莱沃的总工程师就是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里边三组长之一啊，他就作为我们这个
0: 企业组长，
2: 对，把我们这个产品研发生产过程，包括我们这个产品标准啊，一些典型的案例都编入到我们教材当中去啊，确保呢我们的学生啊在学习的内容跟我们企业的技术发展能够同步起来。那么在这个实训平台建设方面啊，我们一个是把我们企业的很多的新的设备、新的产品啊搬到校园里边去，让学生在校园啊就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实训的效果，
0: 不是复制件，是真的正在用的机械。
2: 正在用的机械，对的。第二个呢，我们也参照欧美的这些技能人才的一个培养模式，在我们企业内部啊，就在我们的生产工厂里边建了3500平左右的一个实训基地。这些实训基地不光是供我们内部员工的培训来使用啊，同时呢也允许我们的在校学生啊到我们的实训基地来这个接受训练啊，而不是停留在他们只是这个老是停留在模拟的状态。我们企业的工程技术人才这个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去给我们的学生授课啊，这个担任他们的兼职老师或者产业导师。另一方面呢，这个学校的教师啊也会定期的走进企业参与我们的项目实践， 啊，这个加强对

0: 产业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理解。
1: 刚才他们两位啊，分别是从这个一个教育端和企业端分别做了介绍。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组织呢，在这个我们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过程中啊，应该既要做这个连接器，也要做这个放大器，一方面呢，要把我们的产业的这个实际需求啊，能够准确的反馈到我们的教育端，另外也把我们的这个现在新的这种，人才培养的好的模式啊，进一步的放大，扩大我们的这个效果效能。三个方面发力，一个呢是推动我们的标准的支撑，就是我们要紧扣产业的需求啊，参与制定执教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进一步，特别是像针对我们的智能农机系统，我们的这个电业系统的维修这些关键岗位啊，要细化一下技能和知识的这种要求，做的这个叫标准跟着产业走，培养围着标准转。然后另外呢是搭建一个协同平台，各类的行业会议啊，产教融合共同体啊，包括一些技能竞赛，来把我们的这个促进我们企业、我们的职业院校、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的整合。然后形成这个叫企业提需求，我们院校育人才，然后我们科研促提升，这么一个闭环。刚才提到像我们的试点，像潍柴雷沃、江苏农林职院作为试点单位，我们要紧密跟踪，然后做好总结好他们的好经验、好模式，进一步推广，点上出彩，到面上提升。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这不是一个短期工程，这是我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协会也会持续的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这个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形成良性互动。
2: 三位分别讲到了三组长分别发挥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的集群培养还有哪些典型范式呢？我们也到学校去看一看。
3: 我国智慧农业正加快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已成为关键课题。
4: 当前我们各个国家都要保障和守护好粮食战略安全，而我们的农业也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经验种植到科学决策，从体力劳动到智力管理的历史性跨越。智慧农场的诞生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求我们的学生既要懂农机，又要懂通信、传感器和物联网等新技术。
3: 为精准培养智慧农场管理与运维这一新兴岗位人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联视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建了联视班，以企业发布的真实岗位能力清单为控制系统，以跨专业重组课程为底盘，以双导师场景化教学为传动系统，构建了一个与农机装备产业技术迭代同频的教学生态系统。
5: 我们出具了一份详尽的智慧农场线上工程师岗位任务工单，有了岗位任务工单，学生的学习目标明确，对标岗位任务，知道要干什么，知道要学习什么。通过这些核心任务的学习，打破了专业的壁垒，以工作向导为主，循序接近，学生就能掌握智慧农场管理这个核心任务要求，从而使得人才和岗位能力适配。
6: 学生的结业考核不是试卷，而是在真实农场中完成一项综合任务，如接收到一台新到的无人驾驶拖拉机，完成系统调试、路径规划、实际作业到数据回收分析的全流程，并由企业导师根据作业效率和规范给出最终评定。
3: 联试班通过一个具体的产业合作针尖，刺穿了传统专业之间的壁垒，它不再是简单的将几个专业的学生凑在一起，而是围绕一个明确的产业岗位，以企业岗位工单为牵引，反向重构课程师资和实训体系，最终输出的是能立即上岗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品化人才。这为职业教育响应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微观范式。
2: 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但是未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我们还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您觉得哪些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1: 如果从国际与国际先进比较的角度上看啊，就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它的农机装备产业啊起步比较早，体系也非常成熟。你不管是在高端的整机，还是在核心零部件，包括整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里边啊，有优先优势。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啊，它这个优势啊，它也不是一蹴而就就形成。

0: 成的，它是经过长期的产业积累、技术迭代，还有人才的持续的供给，这个共同作用才形成了今天的这种优势。所以说，补齐我们农机装备的短板，也不是说简单的我们要去追某一款产品，而是要从我们产业和能力体系建设这两方面系统发力。一个呢是攻克我们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关键零部件实现自主供给，筑牢我们的产业链的这个安全防线，进行区域协同，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把资源往这个优势的机群啊去倾斜、去集中。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要夯实我们高技能人才的这个基础，因为他们是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应用的一个核心支撑。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很多农机领域的很多瓶颈技术啊，它不是卡在了实验室，而是卡在了制造、实验和应用的这个实操环节上。所以你没有高素质的这种技能人才啊，你再先进的技术也不可能形成可用可靠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行业而言，让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培养体系啊，与我们产业的这种技术路线能够深度协同，就是补短板、强基础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也需要我们协会啊，继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进一步放大我们这种培养的这种效能。
1: 科研院所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但是从一到100，怎么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怎么用好，其实就是我们这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完成的事情啊。当然，现在我们的农机企业除了在保障国内的供给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的设备出口都有哪些机会？
2: 目前呢，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加快他们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中国的农机企业现在不管是在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还是质量管控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为我们国际市场的拓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应该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农机，我们造不了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能造的东西造得越来越好。拿我们潍柴油我自己来举例，我们2025年出口达到了将近30个亿，同比增长了40%多。但需要看到的是，我们农机装备的出海并不只是简简单单把我们的农机卖出去，而是对企业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系统考验。不同的国家在气候条件、种植结构、农业模式这个各个方面都差别非常大，对产品的适应性、可靠性以及我们的服务配件保障能力都要求特别的高。那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技能人才发挥的作用就非常大了。企业不仅需要我们在制造环节能够生产好产品的这种技能人才，更需要走出去能够走出去，而且懂技术会应用、善沟通的这种复合型技能人才，能够参与到我们海外设备的安装调试还有客户服务这些过程当中去，需要具备这种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掌握一定的这个国际的标准，这对我们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呢，站在我们企业的角度来看，农机装备走出去的过程，也倒逼我们去重新审视我们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标准，也推动我们职业教育在国际化能力培养方面要同步发力。
1: 教随产出，怎么样来增强我们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3: 伴随着我们的企业出海，我觉得我们的职业院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我觉得特别是国际化这个方面，应该是大有可为。关键是要提升我们学生的通用能力，以及呢我们的国际化的这个适应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要引导我们的学生养成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国际的这个竞争环境不断的在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在更新迭代。只有具备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和自身能力，这个不断迭代的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这个高精的人才才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竞争力。
1: 当然，我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有一个更加宏观的目标啊，就是要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农业强国建设。您觉得未来在农业强国规划的引领之下，还有哪些规划，哪些期待？
3: 职业教育要赋能我们的这个农业强国建设。

0: 要求我们呢，这个必须要前瞻性的布置我们一些新的专业，为我们的未来储备人才。那同时呢，我们在课程教材这个建设上面，我们要把最新的技术要融入我们的课程和教材，使得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的内容和产业能够呢同步更新。只有当我们的这个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还有我们的这个创新链，这个深度咬合，人才培养才能真正的，从产业的跟随者，转变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助推器。
1: 我们农业强国的建设，不仅仅需要这种高端的或者叫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更需要的是能够支撑这些装备高效稳定运行的人才体系。说未来应该更加重视我们这个技能标准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梯队的培养，使我们高技能人才能够成为连接我们农机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的重要力量。
2: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个智能农机装备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培养出更多能生产、能调试、能下田、能服务的高技能人才，共同推动我们智能农机装备在生产过程当中的规模化应用，更好地保障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3: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农机装备领域最新的这些技术要求、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的标准啊。我们期待也相信呢，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的职业院校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农机装备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来服务农业强国建设。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传道授业以德为先，
1: 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
0: 思政领航，协同育人。
2: 不同专业它的这个思政啊，它的方向或者它的重点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它必须和专业融合起来。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汇聚政行启明资源，打造社会育人共同体。优秀文化作为育人的教科书和营养剂，是思政教育的天然元素。针对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对接点及育人载体不明确的问题，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一系列实践探索，构建了政行启民、环环紧扣、密切连结、同频共振的社会育人共同体。
1: 一方面，我们做的是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气质。我们的校训是什么？至诚至信，至善至美，协作人，后作事。啊，这是我们的校训里边所内涵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基本的信息。
0: 学校首先建设了由价值性文化、物质性文化、程序性文化构成的校园文化，和以财专校友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为主体的校友文化，引领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2: 我们怎么样呢？把我们这种在学校啊这个传承的这种精神化作一个实际的行动，他们呢就发起了一个千山万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是一个在民政部门注册的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第一个这个公益项目就是呢山西财专的红玫瑰项目。
0: 2014年初，山西财专倡导毕业校友创建了千山万水公益基金会，以基金收益资助财专红玫瑰项目和山区红蜡烛项目，每年资助50名优秀贫困学生和20名最美乡村教师。
3: 活动呢，它所就是宣扬和传导的这种奉献，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它来自于这种我们共同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它培养的这个

0: 学生校友之间的一种嘱咐。
1: 以学生投票遴选红玫瑰学子、返乡学生、寻找最美乡村教师等形式，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玫瑰情怀和教书育人、甘为人梯的蜡烛精神深刻于学生心田，让奉献祖国、尊师重教、团结共济、乐观向上的文化力量激励学生奋发成才。
2: 虽然说50个名额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在选拔50个过程中是利用半年的时间，就是一再在强化我们学生啊对我们的职业教育技能报国，更加强化了这种精神的弘扬，掌握本能，实现技能报国这样的梦想。
1: 十年来，通过千山万水公益项目，学校汇聚了来自财税系统、新闻媒体、爱心企业、慈善事业等各方资源，构筑财专学生代代相传的文化生命线。这也是山西财专一直以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育人大课堂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3: 对于整个专业来说啊，因为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息息相关的那是他自己的专业以及和专业相关的未来所从事的行业和职业，那这些里面呢都需要很多的这种思政元素的融入。这样的思政元素的融入呢，我们希望将它形成一个更加体系化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内容和育人的内容啊，让它呢来作为学生专业课学习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指导思想，为他未来的技术技能的提升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说呢，我们考虑要建设一个专业文化育人的一个体系。
1: 为了让文化建设和学生所学专业直接对接，形成言融于水的文化思政育人效果，山西财专开始汇聚山西省丰富的红色文化、晋商文化、廉政文化等政府资源，开展文化育人活动。一方面，学校与八路军下辖的全部6个旅所在地的政府联合成立了6支红色文化宣传队，带领学生深入各地革命博物馆、档案馆收集资料，梳理出了每支革命队伍的发展脉络、典型战例，辅助学校完成了财政部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工作研究课题和红色沃土英雄山西视频，搭建起学生自主研究、自我教育的平台。
4: 我们在很多的文献或者呢是网络的资料中都找不到，就完全是依靠政府的这种支持，然后呢收集了呢当时呢就是山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些有关财经的史料，那是我们一手的，是非常宝贵的。
5: 你看他这个在当时这个新华纺织厂的这个10几个报表组成一个体系，你是在那全是手工记账呀。在根据地会计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到了在整个根据地，特别是从这个4、5年以后，实际上根据地的会计制度的已经非常完善了。党组织和这个边区政府他就提出来，选拔会计人员政治标准第一，技术标准第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整个的会计管理的体系基本上就是延续了山西革命根据地会计管理的那个体制。
1: 另一方面，山西财专组织专门队伍赴平遥等地收集晋商账簿、算盘、算书等资料，建设了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珠算文化资源库，将晋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精神融于课程教材。
4: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学校呢开始呢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课程或者讲座的形式呢进行了比如说晋商文化呀、会计文化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教育。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当时呢是国家首批的示范校之一，我们就专门呢开设了一个拓展领域，其中呢就有呢晋商文化这个课程，全校所有的专业都要呢学习的一个课程。
6: 恰恰它又记录了一些经济活动，就是一些经济事项的增加、减少这些变动。
1: 再一方面，学校采集余承龙故居等廉政教育基地资源，开发财经商贸专业廉政教育资源。

0: 山西彩砖通过红色文化打底色，晋商文化增亮色，廉洁文化显本色，树立了忠诚担当靠得住、精打细算用得上、廉洁自律信得过的财经人才三色职业观，培养了一代代政治过硬、业务精湛、文化入心的财专学子。除了政府资源，山西财专还积极外联行业企业，充分发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涵养工匠精神。
1: 我们现在是提出了每个学院每个专业两个头部企业、五个规模企业、20个小微企业，基本上是覆盖了全部专业。
0: 国家数字财经产教融合共同体是山西财专与用友集团、上海财大牵头成立的，以共同体为载体，通过讲劳模工匠成长成才故事、红色财经故事、技能报国故事，拓展思政教育途径，持续开展劳模工匠进校园和学生顶岗实习、参观交流等活动。
1: 共同体的目的啊，就是要培养人才和产业的这样的事业线。我们是共同研制课程，共同开发教材，共同搭建实训基地，发挥这个企业的优势，请企业里面的大国工匠给我们学生传授技艺，感受这个劳动的伟大，这种工匠精神。
0: 一方面广泛汇聚政行企民资源，另一方面山西财专还积极构建课程加研究加活动专业文化育人体系。为此，学校成立了涵盖6个专业群的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构建了研究加教学加传播持续育人组织，保证了专业文化建设工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出版了《中国会计文化》《晋商风云》等纸质与资源配套的立体化教材，提供视、听、读、写交流具备的教学空间，通过线上平台为随时随地开展思政育人提供支持。
2: 语言上呢，我们采用了呢这个故事化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风格，那以讲故事的方式呢来教给呢学生的这个专业文化。那这个教材呢编写好以后呢，二次开发就配上我们山西省的民歌呀、乐曲啊，在这个喜马拉雅的频道中呢予以播放。因为它是一个音频作品，它比较呢就是方便，就是使学生呢比较容易接受吧。
0: 将晋商文化、中国会计文化等专业文化课程纳入课程体系，通过系统教学形成专业思政总纲，凝聚专业思政合力，形成了专业、文化、思政三者之间良好互促的育人生态。
3: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如何解决好
4: 它的美？不仅美在它的景色，更美在它的博大胸怀。
2: 其实呢，是放大了整个学生的学习会计文化的一个视角，一直讲到了我们今天，就改革开放以后、新时代以后，整个会计就是会计事业呢，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特别呢是进入新时代以后，会计事业呢由这个我们原来的财务会计向管理会计呢不断的转型，就和我们今天呢有很大的接轨。
0: 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在长期的育人实践中，探索构建了政行企民联合发力的社会育人共同体，把学校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育人大课堂结合起来，融文化之盐入专业之汤，形成了学校与社会有机结合、现在到未来一脉相承的育人大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财经专门人才6万余名，毕业生在财政金融领域成为中层以上骨干力量的超千人。山西财专出版的《中国会计文化》教材累计发行2万余册，100余所本科高职院校开设了该门课程。晋商风云在喜马拉雅平台已累计收获听众超23万人。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

0: 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
1: 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
0: 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近年来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学校育人环境的改善，学校的体育教育已经逐渐从强调运动训练转向全面的融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学校呢也正在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体教融合的新路径。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是天津市嘉诚中学副校长陈旭、体育教研组组长张小丽，欢迎两位。陈校长呢，我们嘉诚中学呢是在1994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周年了。
3: 是的。
2: 能不能还是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嘉诚中学的相关情况？
1: 天津市嘉诚中学呢，它是一所隶属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的一所全日制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它创建于1994年。最早是依托于天津市一所百年名校，就天津市耀华中学创立的一所民办公助学校。2003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耀华嘉诚国际中学，又在2022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天津市嘉诚中学。30年来呢，学校为祖国的各行各业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我们像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一流名校输送了大量的人才。近五年来，学校达到985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280人，达到211院校录取线的学生有720人。学校呢是始终是秉承耀华中学勤朴忠诚的校训精神。学校是以培育具有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努力追求民办学校的高位发展与办学特色。
2: 我们反复在提体教融合一体化设计，咱们学校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1: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熟悉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人就会知道，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现代体育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首在体育。蔡先生是一直致力于体育教学的发展，他旨在通过学生的体育教学来推动全民的体育运动。嘉诚中学呢，历来非常重视体育教学活动，我们希望通过体育教学呢，培养学生坚韧的一个学习毅力，并且让学生收获一项能够受益终身的运动技能。那么以这个运动技能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体育品格和正确的人生观。
2: 那在具体实施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
1: 首先呢，是学校要优先保障体育教学的这个课时量啊。说起来这个很简单，但是呢其实我们了解的都知道，可以说是面临着很大的外部压力以及很大的内在的诱惑啊。但是学校得益于天津市和平区教育局历来重视体育教学的这样一个大环境，所以呢我们坚持在即使在高考压力很大的前提下，我们也坚持让体育教学的课时量得到保障啊。并且呢学校是开发了很多多元化的体育课程，比如说像飞镖还有腰旗橄榄球这样一些具有趣味性又有锻炼价值的体育活动。我们学校呢还是把体育教学跟其他学科的教学进行跨学科的一个融合，像比如说让我们体育老师跟生物老师一起来给学生们讲授关于运动中的人体这方面的知识。那么除此之外呢，学校还很重视关于体育老师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我们采取是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一方面呢，我们积极的把体育老师送出去交流培训，让他们能够掌握最新的一些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的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体育专家来到学校，担任学校的校外体育导师。那么通过他们的一些讲座来指导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那么体教融合还离不开学校体育运动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学

0: 体育和教育它就是一个整体，是密不可分的啊。体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的前任校长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完美人格守在体育。
1: 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得很全面。

0: 校会定期举办校内的一些体育赛事，比如说足球赛、篮球赛、羽毛球赛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学校也还积极参加包括天津市和平区举办的各类赛事。另外呢，学校还积极组织一些体育社团，包括是羽毛球社团、健身操社团这样一些，来鼓励学生积极的投身于体育运动中。啊，最后还要说一点，就是关于学校的这样一个评价体系。那我们学校呢，是把学生的体育成绩和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表现也纳入学生的一个综合评价里，这样来激励学生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
1: 嗯，那有句话说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那我们对学校的师资建设咱们这边是怎么做的？
0: 从量和质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我们学校1100个学生，120多个老师，120多个老师里面就有7位专职的体育老师啊。另外从质的方面，我们学校对于体育老师的这个入职要求是非常高的，每一位老师都是国家正规的体育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像我们的张老师啊，在天津体院的时候就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的体育院校的比赛，代表学校拿下了7个项目的这个团体冠军啊。入职以后呢，也先后2次啊拿下了我们天津市第9届、第10届双优课比赛的优秀奖啊，2次拿下了天津市基本功大赛的1等奖。
1: 那在进行教师选拔方面，包括招聘方面，我们有哪些侧重点？
2: 首先就是体育教师呢，涉及到我们的个人的专项，对吧？是否过硬？再一个就是更多的是否全面。像我们中学涉及到的体操、田径，包括球类各个方面都有一个考评和考量，然后通过我们的试讲，然后再决定我们老师是否能留得下，这是一方面。另外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老师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专多能。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来自著名的体育院校，像我们耿安娜老师，她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她呢是跳远3级跳远100米和这个羽毛球的国家2级运动员，所以说她是一专多能，方方面面都很优秀。然后呢是刘鹏飞老师，他呢是毕业于天津体育学院，他曾经是天津火车头足球俱乐部的主力队员。那么他呢通过在体院的一个专业化学习，然后取得我们一个教师资格，然后进入到我们中学任教。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2位乒乓球老师，他们2位呢是在和平区的这样一个乒乓球中考项目当中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言权的。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2位羽毛球老师，他们在带队的过程中有很丰富的经验，然后很多次取得了市级、区级的优秀教练员称号。
1: 刚才您提到，对于我们体育老师呢，需要做到一专多能，这个一专和多能帮我们解释一下。
2: 是这样的，我们是体育教育专业，那么作为我呢，首先我是这个健美操专项，那么这就是我的专项。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上大学期间也会进行田径、体操、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各个项目的学习。一专多能说的是我在自己专业的这个基础上很强，另外的话呢，就其他项目我也能很好的去掌握，因为我们在中小学这个体育教育过程中，它教材当中涉及的项目很多，我们不能是光发展自己的专项而忽略其他。
1: 需要全面进行，
2: 对，全面发展。对，
1: 刚才您提到呢，我们的老师呢经常带学生参加的各类的一些比赛，那我们学生目前呢取得哪些成绩呢？
2: 我们是24年参加了我们天津市就是青运会的一个跳绳比赛，然后取得了天津市的高中组团体第2名的成绩。这个成绩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和平区的一个跳绳比赛呢，我们拿到了第一，然后才有这个机会去参加天津市的这样一个跳绳比赛。像我们2023年、2022年，我们是连续多次获得了和平区春季、秋季运动会的高中团体第2名的成绩，包括第4名，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成绩都是逐步往上提升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参加了和平区的游泳比�赛，然后也是拿到了就是团体第3名的成绩。2018年我们参加全国啦啦操锦标赛，获得了2个第1名。
1: 张老师，您刚才在比赛项目中提到了一个跳绳的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它不能走职业化道路，也不能为高考带来优势，为什么要大力发展这个项目呢？
2: 首先从我们一线教学来说的话呢，我们项目没有就是区分，然后我们平时在教学过程中呢，首先第一，跳绳它是我们从中学开始一个体育中考项目。另外我们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也是用跳绳来进行体能练习，各个项目的话对它的这个要求都比较高。 另外的话呢，我们学校也是通过

0: 各种这个比赛，然后挖掘同学们在各个项目上面的一个优势，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挖掘，然后同学们进一步去参加比赛，从而让学生在比赛当中有一个获得感和一个成就感。
1: 我看咱们学校呢，它其实很多项目在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定呢，陈校长？
2: 其实我们认为要体育运动呢，首先是让学生有个健康的体魄啊，有个坚韧不拔的这么一个毅力，他至于他取得什么样的成绩，这反而是其次的。所以说我们不特别追求学生在体育方面一定要取得什么名次，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特长，重在培养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呢，学校采取的是这样一种齐头并进，也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一个策略。
0: 首先就是咱们从篮球然后冰球，首先是从天津引入的，然后传播到我们的全国。南开学校的张伯苓校长也率先提出了奥运三问。另外的话呢，就是毕业于北洋大学的王正廷，也是我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1: 那得益于这个丰富的体育土壤，咱们学校呢在这里是生根发芽，体育事业呢也是蓬勃发展，
0: 所以才促使了我们在体育教学方面能够更好的去响应我们天津市的这样一个号召，和顺应一个我们就国家对体育教育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因为在天津啊，就是说从市级包括区级，我们各项比赛开展的很全面，包括我们在体育课呀、体育健康课程，然后这个普及性它是很强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教学过程中，也是像刚才陈校长说的，我们是要全面性，然后普及性，让同学们每一个项目都接触得到。比如说有同学我喜欢球类运动，有同学喜欢这个新兴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的飞盘，对吧，腰旗橄榄球这一类的，就从他的兴趣出发，然后就培养他整个一个终身的一个体育锻炼这样一个意识。
1: 您刚刚提到我们学校开设腰旗橄榄球，这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对
1: 已经入选的一个项目，
0: 对，
1: 然后还有飞盘，正是大家现在比较时兴的一个项目，那还有哪些？
0: 再有的话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像那个我们像我带的健美操，那个拉拉操队，还有我们的羽毛球、篮球、足球、乒乓球，我们每一个项目都有涉及。我们还有排球，然后邀请了我们天津女排的殷娜教练，然后到学校进行指导，然后同学们近距离的感受我们女排的精神，然后指导我们老师做一个教研。从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能够在我们排球这个运动队上面给同学们一个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从而我们再进行区级市级的一些比赛，然后取得一些好的成绩。
1: 那学校呢也是在不同的项目中取得了很多成绩啊，这是不是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对学校来说又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这一方面我们学校没有做过专门的规划，我们更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顺其自然的方式。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更希望是锻炼学生的体魄，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啊，并不是要规划学生一定要往哪方面去走。
0: 对，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体育学习的这个过程中，然后能够掌握自己，就是能够让自己身体变好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说到底就是不管足球也好，篮球也好，还是健美操也好，它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然后让他的身体更变得更加的强健，更变得更加的健美，然后通过这样一个途径，然后为以后的这样一个人生奠定一个好的一个身体基础。另外的话呢，就是体育运动更多的是塑造人的品格，然后让他在以后的人生中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态度。
1: 有正确的人生观，包括遇到困难的时候，
0: 对，能够勇敢面对我们更多的是注重这方面。
1: 那我们高中的育人理念，体育育人理念是什么？
2: 我们学校有这样一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那我们旨在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呢，来培养学生的这样一个运动能力，还有这个体育品格以及健康的行为。就是在我们学校来说学生成绩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我们认为是比成绩更重要的。因为成绩可能决定你三年后的走向，而你的身心健康，你的全方位发展那么可能决定你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一个走向。所以我们希望培养就是健康的学生，所以叫做无健康不加成。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没有身心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加成的学生。
1: 确实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身心健康。那我们是如何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呢？
0: 像体育素养这一块的话呢，首先了解我们为什么要参加体育锻炼，对吧？通过体育锻炼，通过这个学习，能够获得什么。

0: 么样的一个技能，包括就是在行为健康行为方面去提升自己。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体育健康课，那么我回家可以为我的家人制定一份我的运动计划啊，设置一份运动处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提高他的这样一个素养，在生活当中能够运用得到。另外的话呢，就是从文化素养来说的话，我们比如说通过这个足球，然后延伸到我们的足球文化啊，包括其他的这些一些项目的起源，让他了解我们中国这个体育这样一个发展史和这历史啊，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获得感和一个荣誉感。比如说啊，就是我在前两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然后他呢是报考的这个厦门大学，然后当时呢他选修的是我的健美操专项课，然后有一天他回来以后特别兴奋地跟我说，说张老师，我特别开心。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参加厦门大学的面试了，然后我特别特别受益的就是您的健美操课。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去面试，他们让我做一下自我展示，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了，就是健美操课程的这样一个起源，在这个咱们中国的一个发展。然后呢我还跳了一段展示了一下我就是在健美操这方面的一个技能，然后孩子说面试一下就通过了，老师看我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精神。所以说对孩子的未来发展包括进入大学给他们做了一个助力。
1: 其实很多时候呢，体育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刚才我们提到了身心健康嘛，那我们不需要孩子其实去取得多高的一个成绩，但是呢他只要从内心开始有自信，然后遇到困难呢有这种克服困难的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大的一个体育的一个理念吧。
0: 对，因为这个我们在平时一线教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没有说是我必须教育你成什么样，比如说我要养成你什么样的意志品质，其实更多的就是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横向飞雪腾跃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面对这个横向的时候他又宽又大，我们可能就是很害怕不敢跳过去，但是可能老师的一句话你加油你可以，就是给了孩子一个自信，然后他当他跳过去的时候，其实对他自己来说的话他就已经成功了。
1: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老师言传身教对于孩子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呢现在虽然在一线教学，但是也不放弃对自身素质的一个提高，也在不断的参加各种的一个比赛。
0: 对，对，像那个我们现在市区级的这些比赛很多，像这个天津市的就是体育学科教育教学技能大赛我们有老师包括我自己，我们是获得了三个就是个人一等奖和团体一等奖。另外的话呢我们也会参加比如说一些教学比赛像我在四月份的时候参加了就是东三省一区的一个县城展示课当时现场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体操横向飞雪腾跃。这节课呢我是在天津市的第十届双优课当中取得了一个市级的一个二等奖。因为这个教材的特殊性，然后也有幸被天津市就是选中，然后代表天津市去参加了东三省一区一市的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活动。之所以这个课程被选中的话呢，也是因为它教材有一定的难度，另外的话呢对就是学生育人价值这一块还是比较高的就像我提到的横向飞雪腾跃它面对学生它其实是一个障碍在体育课上它是一个有形的一个横向的一个障碍，那么我们迁移到这个平时的这个学习和生活当中去，是对他来说是一种各个方面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么我们在体育课上让他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从而呢让学生在平时学习和生活当中能够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困难，然后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不至于说像现在很多孩子其实抗压能力并不是很强
1: 这个动作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0: 对，他呢如果说孩子掌握不好这项技能的话很容易就是栽倒对孩子在心理上有一定的挑战。
1: 所以需要老师在
0: 需要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首先第一是自己能够完成这个动作，然后充分的理解这个动作，另外的话呢在平时教学过程中一定是掌握良好的保护与帮助的方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一个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托底，说老师在这儿我不怕，通过保护与帮助再通过自己独立完成动作，然后一步一步的建立自信，然后掌握这项技能。
1: 这也是我们学校鼓励老师去参加各种比赛的一个初衷，对吗？
2: 是的。
0: 对。
1: 我们也希望呢老师能够把自己这个动作练好，给学生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0: 对。就是作为体育老师来说的话，为什么要参加比赛？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其实身体是第一位。我们要以赛促教。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这一个是专业水平，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体能。要想人精神，首先

0: 体能是第一位啊。这样的
1: 嗯。
0: 话呢，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能够为学生做到一个良好的一个示范。比如说，我学习横向背的腾跃，那老师能不能跳得过去？老师的动作完成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一点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很重要。就老师你能做哦，说老师都敢做，那我也可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的话，通过各种比赛，也是让我们的老师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保持自己的活力和体能。
1: 嗯，因为体育教育呢，还和其他的学科呢是有所不同的，是因为是不进则退嘛。很多项目呢，如果我们经常不练习的情况下，可能我们老师呢做示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规
0: 对，
1: 范
0: 就
1: 了。
0: 退化了。
1: 嗯，
0: 说老师能不能扣得了篮？老师来一个乒乓球的推挡，能不能一下就是把对方制胜？这个对学生来说的话很重要。
1: 那毕竟呢，有时候很多老师呢，比如说像您说的，扣一个帅气的篮，老师说哇，那个学生说哇，我就要像我的老师这样。
0: 对，是。
1: 那老师呢？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教学生的，又是如何进行带队训练的呢？
0: 就像刚才提到的，我更多的是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吧。首先就是我今年将近也40岁了，然后从我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首先第一就是保持自己的一个精神活力。另外的话呢，一个是加强我们的一个教研啊，学习更新的方法和这个教学理论，充实自己，然后再去给到我们的学生。然后让学生接触更多的一个理念。另外的话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教学，让自己首先自身硬，然后再跟学生去言传身教。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然后让学生知道，哦，我既然有参加比赛的这个机会，那么我就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就是努力去拼搏，去进取。到最后，不管成绩如何，我觉得就不太重要了。对学生来说的话，其实要更加注重的是过程，包括平时我们学习也是一样。他通过体育锻炼，然后迁移到他的这个学习当中去，他就会知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坚持，我要努力，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还要再咬咬牙，我还得再坚持一下，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说了，咱们学校呢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的一个历史了。刚才我们谈的都是过去我们的一个体育规划以及我们的实施，那未来呢，对于咱们体育教研组，您是怎么进行一个规划的？
0: 从体育教研组长这个身份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能做的更多的就是带领老师们，然后更好的去教研，跟随和平区，跟随天津市的这样一个步伐，然后把我们体育教学做好，落实到实处。另外的话呢，把我们的学生带好，然后将自己的体能保持好，然后保持我们青春活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陈校长呢？那从学校的规划方面呢？
2: 首先呢，体育它需要有这个设施和环境的。所以学校首先在硬件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包括建设新的体育场馆和引进一些新的体育用品、体育设施，这样来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关于体育方面的需要。另外就是在软件方面，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老师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和培养啊，让老师来吸收最新的最有效的体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开发更多的这种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这种多元化的一些体育课程。那么另外就是要增加校与校之间这种校际的联络啊，增加一种跨校区之间的一些活动和比赛。总之就是要营造刚才我说的无健康不加成、无体育不加成这种氛围，全校上下都时时刻刻随时都有一种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的氛围。我认为这是学校未来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的一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呢，再次感谢嘉诚中学的陈迅校长和张小丽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3: 谢谢。
1: 那本期的体坛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观众朋友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各位车迷朋友们，欢迎回到风驰电掣，引擎重启，悬念升级。今天我们继续全速追击2025 CKC 中国卡丁车国际锦标赛，前方到站天津站，排位赛的角逐是正赛冠军的先行预告，究竟谁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夺下干位，抢占先机？所有答案尽在今天的天津排位站。
1: 马上呢，带各位来看到我们学员杯U7在今天的排位赛。